0: 最少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我是行动最快的那一个，我是牵挂大家最多的那一个。
1: 早上好，
2: 早上好，
3: 早上好，
4: 早上好，
5: 城市早安，
6: 早上好，
5: 新鲜的一天，
7: 早上好，
5: 从这里开始。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这里是吉林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首先我们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长春中雨16到23度，白城中雨14到22度，松原小雨14到20度，四平多云转阴15到22度，辽源小雨转阴13到23度，吉林小雨转阴13到23度，通化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白山中雨转小雨10到23度，延吉小雨14到24度。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长春市新民大街百年老街天心彩街路形象再升级。稍后我们还将关注萌趣新居上线，长春市动植物公园浣熊展区完成暖心升级，吉林工程技术示范学院公益电影进校园，优质影片送身边，吉大附属中小学分校预计明年五月竣工投入。香菜究竟有多大用处？日常食用可以辅助抗炎。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1: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0: 近日在长春新民大街又上新了，不知道有没有市民发现，在新民大街上又添置了几件艺术装置，为这条老街增添了艺术色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的新民大街，那最近呢在新民大街上就添置了许多不同设计的艺术装置。可以看到现在在我身后呢有一个巨型的蝴蝶结，它的位置呢是在长白山宾馆门口的口袋公园处。除此之外呢，在新民大街与清华路交汇、新民大街与义和路交汇等地也有这样许多不同设计的艺术装置，为这条老街添上了一抹艺术色彩。
3: 咱们新民大街呢悄悄落成了5处新的雕塑，那这些艺术装置呢是向全社会发出的一个邀请。前段时间我们举办了新民向新艺术装置的作品征集大赛，大赛一共收到了是113组的作品，79组的设计师参赛，从学生到个人艺术家再到企业团队都积极的参与。那这些设计师呢也都来自不同的地方，那在这么多组的作品中脱颖而出了5组的作品，落位在咱们新民大街上。
2: 第一组作品名为红，现在放置于新民大街与清华路交汇，以1950年长春市文工团的红绸舞为灵感。第二组作品名叫新民客厅，位于新民大街与

0: 与同光路交汇处的口袋公园内，是一组用石头做的沙发和茶几。第三组作品叫《新民告白》，在中泰海洋世界门口的草坪上，是一个巨大的心形，随风粼粼波动，折射出粉紫色的梦幻光影。第四组作品名为《冰雪旅人李玉新民》，位于长白山宾馆门口的口袋公园处，是一个大大的蝴蝶结形状，拎着一个行李箱，希望来新民大街游览打卡的游客们把街区的快乐时光打包珍藏。第五组作品名叫《天使》，是艺术家的女儿随手画出来的画做成雕塑，保持了这份童真质朴。五件不同的艺术装置，不同的含义，也成为了市民游客打卡的新去处。
1: 咱们新民大街两侧矗立的那个雕塑特别的有新意，很那个就现在新潮那种动漫，特别是让小朋友们看到之后，包括我们老年朋友看到之后，也要感到心里感到很新奇很新颖，就特别的接地气。
2: 出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车。
3: 近日，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完成浣熊外圈展区升级工作，巧用天然材料打造原生态栖息空间，小动物住得舒心，游客观赏体验也大幅提升。
4: 长春动植物公园浣熊居住环境再优化，暖心改造萌宠。大家可以看到，眼前的浣熊展区焕然一新，原木搭建的设施搭配林间落叶，满满自然风，小浣熊们在这里过得十分自在。
5: 本次展区改造全部选用天然荔枝木，为浣熊量身搭建攀爬架。这种木材质地坚硬，安全无毒，完美适配浣熊啃咬、抓挠、攀爬的习性。错落的木架还原野外树栖环境，让小家伙们尽情玩耍，释放天性。展区地面通铺柞树叶，柔软的落叶层不仅呵护浣熊脚掌，还模拟出林地环境，也为他们打造了私密的休憩空间。
6: 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我们小浣熊的外展区，这个是我们今年新建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我们有瀑布、流水，而且还有我们的用荔枝木搭的栖架，最关键的是我们下面还有柞树叶铺的地面。因为这是我们春天刚做的嘛，所以说草还没有很丰盛，等过一段时间呢，我们还会用新鲜的草坪来给它替换掉，让它更符合自然一些。
5: 如今，游客可以近距离观赏浣熊穿梭嬉戏、休闲觅食的可爱模样，温馨又自然的展区也成为园内一道治愈的风景线。
6: 我们平常的时候呢，都是比用科学的人工饲养，所以说我们的丰容环境呢，也是按照它们的习性来搭建的。像现在我们一点一点在丰容，并且让它们持之以恒地感受到快乐与开心。最关键的是，我们要用狭小的空间，用立体的空间打造成一个属于它们的自己的乐园。我们每一天吃的当然也是很好的，我们每天都有营养搭配的美食，所以我们的广大游客们记住，千万不要投喂我们任何的东西了哟。
5: 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前来打卡，邂逅这群可爱的小家伙。
3: 近日，吉影惠民进校园光影筑梦新青年公益观影活动来到了吉林工程师范技术学院，新闻与出版学院的500余名师生一同参与这场公益观影活动。
7: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在记者身后一会儿即将举行的呢是吉影惠民进校园的这样一个公益的观影活动，即将放映的呢是《我和我的父辈》。那在现场呢将会有500余名学生参与到此次的活动中来。
8: 整部影片以四个不同时代的故事为脉络，生动刻画了一代代先辈为国奉献、无畏坚守、薪火相传的奋斗身影，通过光影体现了家国发展的壮阔征程以及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家国大义。公益观影活动不仅丰富了学生们的课余校园文化生活，更潜移默化提高了审美素养与思想道德修养。
9: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这样两个意义非凡的历史节点观看《我和我的父辈》，带给我的震撼和感悟远比平日里更加深刻。
10: 作为一名新闻专业学子，今后我们的未来是舆论传播者、时代记录者。在回望先辈热血真诚、感悟红色精神的过程中，我的爱国主义情怀得到了进一步的厚植与升华，也更加明晰了青年一代的使命所在。
11: 在学习生活中，我会传递先辈们的初心与奋斗精神，立足新闻传播专业，深耕本领，讲好中国红色故事，传播时代正能量。
2: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成线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

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3: 北京时间8:24，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新磊。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优质学位供给一直是长春市民关注的热点。为补齐区域教育配套短板，深化校地教育合作，长春新区高新开发区新建锦鲤大学附属中小学校分校项目已于今年5月底全面打空。这座9年一贯制公办学校将有效缓解新区入学压力，让周边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4: 现在记者所在的位置呢，是位于吉林大学附属中小学分校的这个施工现场。我们看到呢，在我身后啊，这个作业的工程车正在有序的工作当中。我们了解到呢，这个学校的前期规划工作呢，已经是全面结束了。那么在5月份呢，整体的这个施工已经开始。现在正在进行的是最为关键的这个基础设施建设。
5: 我们了解到，吉林大学附属中小学分校位于长春市未名街以西海荣路以北，项目总占地面积3.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2.69万平方米。在现场，记者看到学校目前已经进入到了施工建设阶段。
6: 5月份建的厂啊，然后目前这个施工阶段是这个基础施工阶段啊，然后咱主方在作业。
5: 吉林大学附属中小学分校一共规划54个教学班，其中小学36个班，初中18个班，建成后可容纳2520名学生就读。配套建设教学综合楼、风雨操场、食堂以及各类专业功能教室，教学硬件设施齐全。项目计划在2027年5月末完成竣工验收。
6: 工期基本是在一年的时间，然后预计这个竣工的时间应该是在明年的5月21号。
5: 作为吉林大学与长春新区校地合作的重要成果，新学校建成后将会进一步优化长春新区基础教育布局，补齐片区教育配套短板，满足群众就近上学的迫切需求。
3: 为深入贯彻国家强军新军战略思想，切实做好2026年下半年大学生征兵工作，激励更多优秀学子携笔从戎报效国家。近日，长春市南关区人武部在东北师范大学举办了2026年征兵政策宣讲会，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7: 本次宣讲会旨在帮助广大师生全面准确地了解2026年下半年应征入伍的相关政策流程和发展路径。宣讲会上，长春市南关区人武部及相关负责老师详细解读本年度征兵对象的基本条件、报名时间、体检政审标准，以及国家及地方为入伍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偿、升学优待、就业服务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8: 高校是征兵工作的重要阵地，我们带着政策，带着诚意来和青年学子面对面交流，既要把参军入伍的年龄条件、报名流程讲清楚，更要把升学优惠、就业扶持、经济补助这些实打实的优惠政策讲明白，用真实的军旅故事打消大家的顾虑，希望能成为有志青年搭建通往军营的桥梁，吸引更多优秀学子携笔从戎，在国防建设中实现青春价值。
7: 宣讲会特别设置现场咨询环节，为有意向参军的学生提供1对1答疑服务，就个人发展、军旅生涯规划等具体问题进行深入交流。学校号召各学院积极宣传，鼓励符合条件的适龄青年学生踊跃参加。
9: 今天这个宣讲会还是让我内心比较受触动的。从小呢，当兵就是我的梦想，然后呢，军旅生活也是我比较向往的。如果有机会呢进入部队的话呢，我也希望能为祖国发光发热。
10: 通过这次的宣讲会，我对征兵政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认清了征兵工作的严肃性和工整性。作为新聘任的连接征兵监督员，我也会按照每一项要求履好职尽好责，让阳光监督落实在每一个环节中。
3: 粽叶飘香迎端午，文化润心聚侨情，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侨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1号鹿园区侨联在青年路街道银荣社区侨胞之家举办端午主题联谊活动，在浓浓的节日氛围里凝聚侨心，汇聚侨力。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长春市鹿园区青年路街道银荣社区的侨胞之家。那端午临近，今天呢这里格外热闹，来自鹿园区的侨界群众齐聚一堂，听戏曲，包粽子，享服务，在欢声笑语中提前感受浓浓的端午氛围。
5: 本次活动紧扣思想引领、文化浸润、联谊暖心、聚力赋能主线，设置了戏曲赏析、包粽体验、工艺义检和设桥普法等多个环节，内容务实丰富，让侨界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传统文化魅力，在精准服务中感受组织温暖。
11: 鹿园区侨联呢，依托端午节呢，开展这个为侨系列活动，坚持以文化润侨心，以服务暖侨情，以联谊聚侨力，将这个传统文化的体验呢，与这个为侨便民服务有机的融合，让侨界的群众在节日氛围中呢，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感受家乡的温暖关怀。
5: 活动现场氛围热烈融洽，侨界群众踊跃参与，大家在互动协作中交流民俗，畅谈近况，增进情谊，在浓厚的节日氛围中拉近邻里距离，凝聚侨界温情。
12: 今天的端午活动呢，内容丰富，然后特别暖心，不仅让我们重温了端午的传统文化，也拉近了我们侨界同胞之间的距离。
13: 接下来呢，我也会多多的向海外亲人传播中华的传统文化，助力宣传咱们的家乡。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 你还好吧？
0: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长春市民任女士在街边领取了一个众美美容养生的小卡片，任女士呢便来到了上海路众美美容会馆，一共消费了36万元，其中18万元是贷款消费。任女士想退款，但是一波三折。现在啊，任女士贷款也还不上了，生活陷入两难。我们一起去了解。
2: 2025年1月份，任女士通过街边领取的小卡片，得知上海路众美美容会馆可以美体，还可以定制后腿并排栓。任女士先后做了体验项目，并交付了约18万元的费用。
3: 一开始呢，他家项目我是可以接受的，我只要想改善一下身体。然后后来跟他熟了之后，他就给我加项目，加很多。他说叫做私人定制后腿，然后在我的腿上扎针，说是可以排瘀，然后还可以排毒。然后后来我说我不想做了。
2: 任女士回忆说，由于经济能力欠佳，她就向众美美容养生的冷经理表示自己不想再做项目了。
3: 拿我的手机，然后在各个平台上就是点我能够贷款的那个东西，都给我那个借了一个遍，然后让我那个进行消费。我说不行，完他，但是他说啊没事儿，他说我能帮你倒，我那个信用卡啥我都可以帮你倒的还的。然后我说那个还是不行，但是他还是坚决说是要帮我整。他拿我的手机诱导我消费。
2: 任女士现在自己还在还各种平台的贷款，生活已经陷入了两难。她想对没有做的项目进行退款，双方也进行了多次协商。
3: 今年1月份我找他退款，然后呢我退了我5万，但是现在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我想我现在要求他把我剩余我没做过的项目给我退款。
2: 为了核实任女士的说法，记者来到了上海路众美美容养生，冷经理否认帮任女士做过贷款。
4: 首先这个就是你给我贷款，是不是
5: 你有啥证据结是我给你贷的？
4: 我说那啥，那你当时
5: 咋能说是我给你贷？你也不是小孩，你也不是
4: 那你到年龄大
5: 了，
4: 你
5: 跟我
4: 你也对得起是不是啊？
5: 你是有啥证据？有啥证据是我给你贷的？那我。
2: 任女士提出想看自己的消费档案时，众美美容会馆冷经理表示，消费档案和没做的产品全没在店里。
6: 做完后勤部说走了，后勤部说走了，后勤部的人
7: 如果说他部长跟他的相关部门可以过来，但是我没有权利跟你说这个。
6: 后勤部能联系上吗？
7: 我都跟你说了，我联系。
2: 店方冷经理表示，任女士的网上借款都是任女士本人操作，作为店方没有诱导或强制其消费，且此前双方已针对此事进行过协商，也达成了一致，没有必要就此事进行再次沟通。对于这种说法，任女士不予认同，但是并没有拿出相关证据来证明自己被诱导或强制的说法。由于店方没有向记者提供双方的服务协议，也没有提供服务期间涉及的项目名称、服务价格、发票等材料，在缺乏上述材料佐证的情况下，对于任女士遇到的情况，记者咨询了律师。
8: 任女士支付了36万元，与美容会馆。

0: 之间就建立的这种服务合同关系，那么会馆呢应当提供约定的服务。那么现在呢，任女士因故不愿意继续接受服务了，那么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那么根据法律的规定，会馆对于其尚未提供服务的预收费项目啊，预收费的费用，原则上应予返还。
1: 目前任女士已经将情况反馈给了市场监管部门，在此我们也提醒爱美的女士们，在消费时要理性，切莫冲动，尤其在大额消费时要签订消费合同，索要发票和类目价格表，如遇类似纠纷时方便维权。
2: 不少人吃饭的时候呢，都会挑出香菜，觉得它味道特殊。但是啊，这种常被嫌弃的食材，却是性价比很高的天然抗炎食材。
3: 在餐桌上，香菜向来评价两极分化，有人偏爱，有人排斥。而营养学研究发现，小小的香菜富含多种活性物质，合理食用能够帮助身体对抗慢性炎症。
4: 近期国际期刊发布的研究显示，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含有丰富的类黄酮、皂苷等活性成分，具备出色的抗氧化与抗炎效果。长期适量食用可帮助调节血糖、血脂，改善肥胖引发的慢性炎症，同时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人体代谢与免疫力。
5: 近日呢，促炎和抗炎类的食物呢备受关注，慢性的炎症也是很多代谢类的问题的诱因。那香菜中也是富含维生素 K 和胡萝卜素等其他类的抗氧化物质，可以帮助我们清除体内的自由基，减少炎症的反应。日常的烹饪添加香菜呢，可以增加我们菜品的风味，还能代替部分的调味品，减少盐和调料的摄入，对于心血管健康也能起到这个辅助的保护作用。
4: 研究同时表明，这类食材对女性代谢综合症引发的炎症也有缓解效果。不过专家提醒，香菜仅能作为日常饮食辅助，绝对不能替代药物治疗。
5: 香菜呢，属于光敏性的食物，有过敏或者是湿疹的人群呢，皮肤屏障是已经受损的情况下，敏感的肌肤呢受到紫外线的照射后呢，更容易发生光化学的反应，那么加重这个皮疹和瘙痒，因此呢是不建议食用的。同时呢，还包括孕妇啊、哺乳期的女性，以及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类药物的人群，都是建议到这个医院咨询医生之后再使用。
4: 小小食材蕴藏不少健康学问，大家可以结合自身体质，在日常饮食中适量添加香菜这类香辛蔬菜，科学饮食，合理搭配，才能吃出健康好身体。
2: 夏季强降雨频发，路面湿滑，积水增多，有些看似日常的驾驶习惯却暗藏安全隐患。那么雨天驾驶有哪些误区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不少驾驶员朋友在雨天习惯凭经验开车，但有一些看似没什么问题的操作呢，实际上蕴含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排在首位的是，有的朋友在遇到积水时总想加速冲行，但高速过水易引发水漂，车辆失控，还会造成发动机进水熄火，水深不明的情况下一定要直接绕行。其次，若车辆不慎涉水熄火，严禁二次打火，积水进入发动机后，二次启动会造成不可逆的机械损伤，还会导致人员滞留危险。熄火后请立即撤离车辆，等待专业救援。还有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遇隧道下穿路段积水，有的人就要侥幸抢行，但地势低洼区域积水上涨快，车辆极易被困，人员逃生难度极大，是汛期险情高发点位，请及时绕行。另外，即便顺利通过某些积水路段，也不能放松警惕。还有一处细节提示您，别忘了检查刹车，积水易让刹车片打滑，建议过水后轻踩刹车，恢复制动性能再正常行驶。与此同时，降雨天能见度也变差，灯光使用也格外关键。暴雨天总有朋友手忙脚乱开了远光灯，但是雨水会反射灯光形成盲区，严重影响视线。雨天优先开启近光灯、视阔灯，大雨时段可加开雾灯。最后，湿滑路面还会改变车辆行驶状态，车距和车道选择要格外注意，避免跟车过近、频繁变道和超车。路面形成水膜后，轮胎抓地力下降，刹车距离变长，雨天行车务必拉大安全车距，平稳直行。汛期路况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点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卒中康复当中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又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我们的心理相关的这个问题哈。因为长时间的这个病痛呢，会让很多人保持一个时刻可能觉得心态不太好的这种状态。那么很多时候想不开啊，或者心情不好，那应该怎么去调节？那很多人会说卒中患者是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他的家属的心情还好吗？其实长时间的这个卒中的问题不是一时半刻能够解决的。那么在康复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医生也在关注我们身体的同时，也在关注我们的情绪，关注我们的心理。今天呢，为大家邀请了知名的这个医生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话题。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张可瑶医生哈。接下来我们也和张医生打个招呼。张医生你好。
1: 大家好，非常荣幸今天能来这里和大家一起交流学习。
0: 那其实提起这个卒中的康复，我们好像就知道它好像就不是一个很快能够恢复的过程，它的过程好像都是挺慢的，甚至都可以按年来计算，是这样的一个定义和概念吗？
1: 对，它脑卒中、脑血管病、脑梗和脑出血，它得病后呢是有一个相当长的康复的周期。那我们一般呢是3到6个月是我们恢复的一个黄金期。那么在这3到6个月当中呢，患者需要积极的去进行康复治疗。那可能在康复的过程中呢，就同时患者也会产生一些像情绪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要格外去注意一下患者的一些心理情况。
0: 那情绪的问题它是有什么专业的这个学术名称吗？然后它的发病率很高吗？因为你们在一线工作嘛，可能接触的更多的这个患者，然后他们会出现什么样的情绪问题呢？也整体的和大家来聊一聊。
1: 我们专业的名词是称为卒中后这种情绪的问题呢，有卒中后抑郁和卒中后焦虑。那么卒中后抑郁和卒中后焦虑呢，是脑卒中发病后由于脑部的损伤引发的一些器质性的情绪障碍，它并不是简单的心情不好或者想不开。那么在我们的临床数据显示呢，我国的卒中后抑郁发生率呢大约占 33.3%， 卒中后焦虑的发生率呢大约占 28.2%。 那还有不少患者呢，两种问题是同时出现的，也就是抑郁焦虑共病。那么在卒中发病后2周内呢，是焦虑的高发阶段，在发病后数年呢，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抑郁的症状。那么卒中后呢，之所以容易出现情绪的问题，主要是有两个大的原因。第一是由于他那个卒中影响了一些脑部的器质性的损伤，会破坏大脑负责情绪调节的一些区域，打乱我们人体的五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等一些神经递质的平衡，然后引发情绪的异常。它主要和个人的性格和意志力关系不大，是一种器质性的病变。第二呢，就是由于心理和现实的压力，患者突然出现了一些肢体瘫痪，肯定会给患者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尤其是对于一些说话不清啊，生活无法自理的病人，他会担心拖累家人，害怕病情反复发作，然后给家庭造成经济上的负担，所以呢，就会进一步加重这种情绪。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所以就是情绪问题，想不开啊，心情不好是非常常见的，但不是仅仅而已哈。那么一般卒中之后，就是像您讲到的卒中后抑郁，它具体会有哪些表现呢？就是它和就是正常的朋友们的那种抑郁是一样的吗？或者很多人说，那我们家这个家属呢，他可能就是单纯的情绪差，那可能过两天就缓解了，那这就算没有患病吗？这个怎么来辨别呢？
1: 他卒中后抑郁呢，主要是分为精神的症状和一些躯体的症状。那有的时候呢，我们的躯体不适呢，会掩盖一些情绪上的问题，就让大家可能单纯的以为我们只是躯体上有一些卒中后的症状，但是会忽略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就需要去全面的识别这些方面。首先呢，就是我们的精神方面呢，可以表现为一个情绪的 持续的情绪的低落，然后对以往喜欢的事儿呢提不起来兴趣，然后也不愿意去和别人交流，像朋友啊家人呢都没有办法去再深入他的内心，然后自我评价感呢变低了，然后觉得自己是家人的负担，严重时呢会出现一些悲观呢甚至是轻生的念头，做康复训练时呢也不是很乐观积极，消极抵触，就会有一种我好像好不了了，或者是我这个病啊恢复不了发病之前的一些状态了的一些心理行为。在躯体方面呢可以表现为说一些长期的失眠呢，早醒，然后也有人整天是昏昏欲睡提不起劲儿，有食欲的减退呢，或者是暴饮暴食，会感觉和平时的饮食习惯不太一样，也有一些像浑身的乏力呀，头晕胸闷等，莫名其妙的一些身体上的疼痛，但是检查呢却检查不出来什么器质性的病变，然后这个时候呢多是因为情绪出现的一些肢体功能的问题。我们简单区分呢，就是我们可能是普通的心情不好呢，一般会持续几天，然后通过聊天啊，家人的一些鼓励呀，患者会有缓解。然后卒中后抑郁呢，他这种情况就是持续两周以上。家人的开导呢和自我调节，收获甚微，然后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到患者的一些日常作息和康复的进度，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
0: 好，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让我们这个医生做一下这种评估，然后去尝试用一些药来改善这个问题了，是吧？
1: 对，我们临床啊现在是针对患者的这个卒中后的焦虑和抑郁也有一些相关的治疗方式。
0: 咱们就是一般哈，就是在这个卒中后焦虑，它会有一些症状，然后焦虑和抑郁的表现又不一样了。那他们都是分别是什么呢？刚才提到了这个抑郁，那焦虑呢，它会又有哪些症状呢？
1: 卒中后焦虑和卒中后抑郁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嗯，
1: 像我们卒中后抑郁呢，可能主要是表现为一种情绪的低落，然后患者甚至有一些轻生啊，或者是不想去积极治疗的一些念头。但是卒中后焦虑呢，它其实的核心是一种过度紧张莫名其妙的担忧、忧虑、心神不宁。它同样也是分为精神和躯体的两类表现。那在精神方面呢，就是患者会表现为整天担心、提心吊胆，然后担心病情的反复加重，甚至是再次得脑血管病复发，或者是呢因为一些小事就烦躁易怒，会和家属啊，会和身边护工发脾气，包括还有一些胡思乱想，注意力无法集中，有的时候呢甚至难以入睡。在躯体方面呢，主要可以表现为一些像心悸、心跳加速，然后手脚发麻呀，肌肉紧张、发抖。一部分患者呢，可以表现为胃肠道的不适和尿频。然后检查去医院做相关检查呢，却也发现不了相应的器质性的疾病。这个时候是由于焦虑引发的一些躯体症状。
0: 好，这些基本上就可以判定了，这是焦虑的一些表现哈。那他如果说哈，就是你看像刚才提到的什么抑郁、焦虑，那同时存在的人多吗？或者说单一的更多一些？
1: 其实这两种问题呢，通常是抑郁会引发焦虑，焦虑也会引发抑郁，
0: 就是他俩互相影响。
1: 对，他们两个是会互相影响的，所以临床上同时出现这两种问题的人也很多，很常见。
0: 好，所以这种情况下，真的是不能够忽视。但是很多人会觉得什么呢？你看我这个经过医生的这个方案的治疗哈，我这身体都好不少了啊，就是心里就也就那么回事吧，谁都能有难过的时候，可能就很容易被

0: 出事，觉得情绪无关紧要，甚至家属都觉得说，哎呀，你想开点就得了呗，是不是，慢慢就好了，你身体好了，你自然心里就好了。但其实如果说这个卒中的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就是家人不重视，或者患者自己也不当回事的话，那么他慢慢的会带来哪些逐步的这个影响呢？
1: 卒中后的抑郁和焦虑，它是一种气质性的情绪问题。
0: 嗯，
1: 它也会给患者康复进程带来很多的影响。就比如说，患者会不愿意主动配合训练，然后康复的依从性呢会较之前减低，然后肢体语言等功能呢恢复速度也会变慢，甚至会出现一些功能的停滞和倒退
0: 啊，就是本来你练的都挺好了，就身体恢复到这个程度，但是可能又往回来。
1: 对，
0: 就前期的努力有可能就一点点一点点往里这个回去。
1: 对，因为患者可能是有情绪问题之后，他就会不那么积极的去配合训练。
0: 对，
1: 然后前期可能是我们很努力的说改善了一些肢体功能吧，但是后期不积极配合，然后不努力的去训练的话，他的肢体功能可能会发生一些退步。
0: 嗯，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这恢复的情况的。那还有长期来看呢？
1: 长期来看呢，长期的焦虑和抑郁呢也会造成一些血压的波动。那我们好多得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是会有一些高血压呀的一些基础病，然后会影响到血压波动，血管的持续收缩，加重血管的损伤。那么有相关的临床显示呢，合并情绪障碍的卒中患者，他中风复发的风险呢会提升 1.49 倍，死亡的风险率呢也会持续升高。
0: 嗯，好，然后整个还有什么影响我们可以继续来介绍。就包括对家庭也好啊，对生活的影响啊，包括你后期会不会因为这个情况然后再出现其他的并发症。
1: 对，因为是我们得了脑血管病嘛，它是有一个非常长期的康复过程，对于很多家庭来讲呢，这就是一笔相当大的负担和开销。如果患者呢同时长期饱受情绪的折磨，丧失一些生活乐趣，那么就是照顾患者的家属啊或者陪同人员也会陷入焦虑和疲惫。然后有一些重度抑郁的患者呢还会存在着一些自残呢轻生等念头，甚至危及生命安全，这就给家庭带来了更大的负担。其他的就是同时呢它也会诱发多种并发症。那么像长期的失眠呢，食欲异常，情绪波动的这些表现呢会扰乱我们身体的内分泌和免疫力，然后更容易出现一些感染呢营养不良等问题，也给患者的康复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我们看一下这位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涉及到隐私隐居姓名。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哈，他说他替他父亲咨询，他父亲呢就是这个偏瘫，然后呢现在已经是大概有将近一年的时间了，感觉身体恢复的挺好的，但是情绪吧确实有点问题，就是以前脾气好像没这么大，现在总不愿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哈，就是以前的性格非常好，现在总是愿意跟别人就是一点事儿就大喊大叫的这种，那算不算这个心理问题呢？谢谢医生哈，就可能他跟咱们刚才提的还有一点点差别，那这种算吗？
1: 这个患者因为他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是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才开始出现的这种问题。这个问题他可以去在心理科进行一些相关专业的量表的评估，看看具体是不是这个我们卒中后啊引发的一些情绪的障碍，还是患者只是因为长时间的康复呢会包括肢体功能的一些减退啊，会跟以往生活发生的变化导致的一些情绪上的变化。
0: 嗯，就是可以理解为就是你这个情况到医院的话，医生会做给你做评估，就是包括来到我们这就诊的患者，我们也不是说给你看身体给你看心理，知道你有这方面的问题之后，然后会推荐你去直接看心理医生，两边同治，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包括我们医院脑病科也有相关的专业门诊。叫脑病中心神志门诊。然后这些我们都可以去挂号进行一个相关更专业的评估。
0: 嗯，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回来之后呢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很多朋友会说，那你看这个卒中的患者现在哈成一个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多，那么有哪些的患者可能是哪类的情况他会

会比较频发，然后康复期的重点是不是从身体到心理都要全面的照顾得到等等的相关话题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科普。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2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今天和大家聊的是关于卒中康复的心理问题，其实这是很容易被忽视，但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哈。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张可瑶医生。接着张医生继续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就是卒中的患者还是很多的，那么哪类的人群，哪类的患者他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绪的问题，他是属于高危人群，然后在他在康复期的重点，除了说关注他的身体哈，还需要去注意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聊的第五个问题了哈。
1: 那我们根据临床的经验呢，有几类患者确实是在卒中后呢会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更高，那我们家属和医务人员呢也要针对这几类患者呢进行一些重点的观察。首先呢就是它卒中的病灶位于我们的大脑前额叶和边缘系统等负责情绪调控区域的患者。下一类呢就是年龄比较大，独居，然后缺少家人的陪伴与照料的患者。这类的患者可能是心理上得不到，
0: 就有问题不能及时排解和这个跟别人去倾诉是吧，
1: 对对，
0: 一直憋着。
1: 对，然后他们就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第三类呢就是卒中后后遗症比较严重，然后偏瘫、失语、吞咽障碍。那这类患者呢可能就是会产生一些对于自己肢体功能恢复的信心的不足，然后这类患者同时呢也会出现一些情绪上的问题。然后第四类呢就是患者在发病前呢本身就性格情绪比较敏感，或者过往呢他有过一个焦虑和抑郁的病史，这类患者呢也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人群。下一类呢就是他有一个多次的中风，病情反复发作，那这类患者同样也容易丧失对疾病恢复的信心。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家属呢和医务人员去安抚和鼓励患者的情绪和心情。
0: 好，这个我们发现了哈，哪些人群可能会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么一般哈，比如说家属也好，医生也好，就是我们发现患者出现这种相关的这个症状，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情况哈，那么我们第一步应该怎么去做呢？或者很多家属就会觉得说，哎，他听我的，或者说哎，我跟他劝一劝，或者我们家谁谁谁，或者他哪个朋友跟他关系特别好，我们给请来就跟他聊一聊，那个老百姓开玩笑说做做化疗哈，给他开导一下，这个有用吗？或者说第一步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
1: 我们发现患者出现情绪的问题呢，不能只靠劝说或者是谈心解决。我们刚才也已经反复强调了说，卒中后的抑郁和焦虑呢，它是一种疾病，并不是简单的一个思想的问题，单纯开导的效果是甚微的。那么拖延呢，只会导致我们病情的加重和影响我们的康复进程。那首先呢，我们发现患者有相关的症状和表现之后，应该先及时就医评估。那优先可以前往我们康复科，或者是神经内科，或者是专业的一些心理的门诊。然后我们医生呢，会使用专业的评估量表，对患者的病情呢，去进行评估。然后区分是单纯的情绪波动呢，还是一些病理性的情绪障碍。然后呢，我们还应该说去排除一些患者的症状，比如说疼痛、睡眠障碍、基础病控制不良等一些诱发因素，然后去诊断患者到底是因为一些其他的原因引起的情绪不好，还是已经形成了这个卒中后的抑郁和焦虑。第三一点呢，是要去综合干预。轻度的患者呢，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些心理疏导、家庭陪伴、康复的调节。然后中重度的患者呢，我们就必须配合规范的药物诊疗。同时呢，我们家属和医护人员也应该教导患者去放松心情，不要去指责患者这个情绪上的变化，鼓励患者积极就医。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就是我们每一步应该如何去做，其实都是应该有了解的哈。有的时候先要去求助医生，而不是我自己就判定了说，哎呀，我这种情况，我给他找个谁谁谁，跟他唠两天嗑就好了，不是那么的简单的哈。那么针对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卒中后的抑郁也好啊，焦虑也好，就是目前哈，因为我们涉及到这个问题嘛，他比较常用的常见的这种像医生的专业的干预手法呀，都会有哪些呢？就是它会有很多的副作用吗？或者说它会结合着来吗？
1: 那我们目前常用的就是药物和非药物它结合治疗的一个方法，根据患者的病情轻重呢进行一些个体化的搭配。我们的药物治疗呢，是针对中重度患者的一个核心方案。它临床上呢，通常是用选择性的五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类的药物。这类药物的安全性呢比较高，适合我们卒中患者使用。它的用药呢要遵循小剂量起步，个体化用药和足疗程服用三大原则。那么在症状缓解之后呢，通常还需要维持治疗至少6个月。在此期间呢，是禁止患者自行减药、停药和换药的，以避免那一个病情的反复。下一个疗法呢，就是我们的心理治疗方法。心理治疗呢，通常采用认知行为疗法，能够帮助患者去纠正一些内心的消极想法。那有些严重的卒中患者呢，他的肢体功能可能比较肢体受损可能比较重，然后再加上患者呢缺乏一些对病情的信心，他就会产生一些像我彻底没用了，或者是我的病情好不了了这些悲观消极的想法。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对他进行一些支持性的心理疏导，去鼓励患者呢表达内心的一些感受，然后缓解患者的心理压力。
0: 好，这是关于这个心理治疗的呢，还结合着什么呢？
1: 同时我们的康复和物理治疗呢也是对我们的患者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是有很大帮助的。那我们规律的肢体的康复训练呢，作业治疗能够增强患者的自理能力，提升患者的自信心，就是让患者会觉得啊，那我的病情是在逐渐往一个好的方向发展的。同时音乐疗法和放松训练呢，也有助于帮助患者去舒缓情绪。那针对药物效果不佳的患者呢，还可以采用一些像经颅磁电刺激等无创的物理治疗，去调节大脑的神经功能。
0: 好，这是关于这个康复和物理治疗的。那一般像刚才我们俩闲聊的时候也知道，中医其实还有很多辅助的疗法，效果也非常的好。
1: 那我们中医的辅助疗法呢，还可以结合这些中药啊、针灸啊、穴位按摩等方式，就像我们通常说的，给患者去疏肝理气、安神解郁、改善情绪。那对于像失眠呀、周身不适呀、疼痛啊这些躯体上的一些症状，有着比较良好的效果。
0: 好，就是可能我们会针对患者的情况，然后比如给他选择哪一种配合着一起来，是这个意思吧？
1: 对对。
0: 好，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哈，就像刚才一位朋友问到了自己父亲的问题，我们就了解到，其实对于一个卒中患者，他更多的康复的时间是在家里，因为不可能说一直住院嘛，这是很现实的问题哈。那么所以家庭支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如果家属的话，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很多家属说我天天陪着他，想唠嗑唠嗑，想出去溜达陪着出去溜达，那怎么还能抑郁呢？还需要怎么陪呀？所以很多时候家属不是不想付出，而是不知道该怎么做能起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正确的方式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们也来听听专业的医生的建议哈，这个才是正确的。
1: 那首先呢，就是患者出现情绪问题，我们家属要做到的就是多理解，不去指责。那么我卒中后的抑郁和焦虑这些相关的症状表现呢，是疾病导致的这个患者情绪上出现问题，不是患者单纯的闹脾气啊、矫情。那我们作为家属呢，一定要多倾听患者的倾诉，去接纳患者的负面情绪，就不要患者有了负面情绪之后，我们就表现得很反感，不去接纳，这样就会加重患者的一些心理。

0: 理负担。同时呢，我们也需要去鼓励患者，少给患者施压。我们把康复的目标呢拆分成小的任务，如果患者呢在每天的康复训练中能够取得一丁点的进步我们都要在旁边及时的肯定和表扬，然后不要去拿患者和其他的患者对比，就说啊别人恢复的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没有很良好的一个进步，
1: 对比
0: 这样是不好的，
1: 对，然后一直在贬低你的进步，
0: 对，然后也不要强迫患者去进行高强度的训练，因为可能有些家属比较着急说啊我们这一个疗程进步不是很大，然后我们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住院去康复，就有的时候可能也给家属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负担，那家属这个时候就要去理解患者，可能他们也是在每天的康复训练中也在尽力去做了。
1: 嗯，好，这个就是你也不要给患者增加这个心理负担，因为本来人没那么想，这你天天在旁边可能反而给患者搞的这抑郁情绪都来了哈。还有什么我们可以继续给大家介绍？
0: 同时呢，我们给患者要营造一个良好的舒适的环境，保证居家环境的安静整洁，然后让患者去规律作息，就每天早点睡觉，然后早上也不要睡的时间太长，以免影响夜间的休息，然后白天呢多给患者开窗通风，进行一些简单的活动，多和患者去交流，不要让患者独处的时间太长，以免患者去胡思乱想。然后也要鼓励患者进行一些适当的社交，在患者病情稳定之后呢，可以陪着患者去和朋友啊亲人呢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参加一些集体的康复活动，就是去交流一些最近康复的进步呀，然后得病之后的一些感想啊，都可以，以减少患者的一些孤独感和病耻感。
1: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哈。那还有就是我们患者可能因为身体的原因吧，他总有这个变化那个变化，那可能对于家属来讲我们要观察他什么呢？
0: 我们要重点观察像他的一些基本的生活规律呀，饮食睡眠和言行出现的一些变化，就如果患者出现了一些像轻生啊自残的这些念头，应该第一时间去联系医护人员，加强看护，或者是如果这个时候患者是在家里发生的话，也要带患者及时去医院就医。
1: 好，这个听明白了哈，就是你要是自己能够发现问题的话，及时的去和医生沟通，让医生好像有一种定制的感觉，就是医生会根据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定制属于他的这个康复训练哈。对于专业的人来讲，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要专业的人去做。那么在康复训练过程当中，如何科学的去安排训练呢？因为刚才也提到了，说你也不要随意给患者就加量，说你今天状态挺好的，你正常这个做五组，你做八组吧，或者怎么样也不行。也许也会导致我们患者的这个焦虑的加重啊，或者说情绪的这种变化。那怎么去配合，或者说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把握好节奏呢？能够把握好这个强度呢？是以他不舒服舒服为例，还是说有点累了但没很累，这个怎么看呢？
0: 我们要针对这一类有情绪问题的患者呢，对他进行一个合理的康复训练的规划。就首先还是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不能急于求成，要根据患者的体能和情绪状态去调整训练的时长和难度。就有的时候可能康复师觉得这个患者今天能完成这些康复训练的项目，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患者因为一些情绪的问题，他就会觉得我不想去做，或者是我今天感觉有点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要去强迫患者去完成说我今天必须要完成的规定的项目，我们也是要遵循患者的一个意见和患者的能力。过度的一些压力吧，会使患者的一些情绪更加重。 然后就是我们要丰富训练的形式，不能长期单一的去做一些肢体训练，也要穿插着一些趣味的训练呢，集体的训练和音乐放松的内容去缓解这种单一训练的枯燥感，让患者感受到这个康复过程是有乐趣的，他更愿意积极。

0: 配合去完成。同时呢，我们作为康复师呢，也要及时去沟通和疏导患者。如果这个训练过程中呢，发现患者有情绪低落和烦躁，我们就先暂停去训练，对患者进行一些简单的安抚，就可以去问他，比如说昨天晚上睡好没有啊，或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导致他今天训练的状态不佳呀。然后如果患者说能继续康复，那我们就继续带患者进行训练。如果患者就是觉得我今天情绪很差，我不想进行训练了，那我们也不要强迫患者去继续训练。
1: 好，就是你要让他能够正常的医生的，就比如给他设定了什么样的这个目标能达到就可以了，就没有必要说你再给去加点任务，或者患者本身自己想要去这个可能想快点恢复了然后再加点任务，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是吧？达到一定的量其实就能够达到那个效果了，是可以这样理解的，是吧？
0: 对，就是我们康复其实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就是我们得让患者能够坚持，然后看到希望，同时也不是要急于求成，说我们在每个周期都能达到一个怎样的效果，还是要循序渐进不要让患者和家属的心理负担过重。
1: 正确的引导是非常必要的哈。那其实针对这些情况，可能大家还会有一些误区，我们也稍事休息哈，三分钟左右，回来之后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相关的问题。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哈，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在这个康复的过程当中呢，很多的心理问题啊，各种情绪问题如何的去疏导，包括还有很多的误区。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张可瑶医生。那么针对卒中后的这个抑郁焦虑，其实可能哈，您在接触患者也好啊，接触家属也好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的这种误区。那么接下来也让张医生给我们来分享分享，也让我们知道你可以纠正的点都在哪儿。张医生，
1: 那么目前呢，就结合我们的临床情况，确实对于卒中后的抑郁和焦虑的患者呢，现阶段有以下几个误区。首先呢，就是家属，患者的家属会觉得患者就是心态差，爱钻牛角尖，好好劝劝就能好。但是卒中后的抑郁和焦虑呢，是由于脑部的损伤引发的器质性的疾病，和单纯的心态性格呢关系不大，靠单纯的劝说呢没有办法去根治，必须进行科学的就医干预。那么第二个误区呢，是觉得情绪问题不痛不痒，我们要先把肢体练好了再说，情绪问题呢可以自己慢慢恢复。其实情绪问题呢，它会阻碍肢体的康复进程，两者要同步进行治疗。那么身心同治，拖延的越久呢，我们的情绪问题就会越严重，其实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肢体康复的进程，使我们的康复难度增大。第三个误区呢，是会觉得抗焦虑和抗抑郁药的副作用很大，那不想让患者去吃这种药。其实现在临床上针对卒中患者选用的药物呢，安全性都是比较高的，规范用药的话呢，获益远大于风险。中重度的患者如果说拒绝用药的话，会使病情持续加重，同样会影响到我们康复的一个进程。第四个误区呢，是觉得患者的情绪好转了，就可以马上停药。
0: 对，因为很多家属觉得说，你看是药三分毒，那副作用那么长，那还真有必要再吃吗？都好了是吧？
1: 对，
0: 嗯。
1: 但其实我们神经修复的周期是很长的。
0: 他是愿意复发吗？
1: 是因为他的症状的消失呢，并不代表着患者现在已经完全康复了。擅自停药呢，会容易再次诱发。必须呢去严格的遵守医嘱，去完成这个服药的周期。
0: 好，这个是关于这个停药的过程，这个一定要画个重点号哈。那还有哪些误区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
1: 那像比如说患者不爱动，不想说话，就让患者安静的待着，也不去理患者。那这种情况下呢，患者长期的独处呢，卧床反而会加重一个他情绪的低落。在身体允许的前提下呢，我们要让患者进行适度的活动，我们家属呢要和患者做简单的交流，反而有助于患者的一个情绪的恢复。还有患者家属呢，觉得只有性格内向的人才会得这种卒中后抑郁啊，卒中后焦虑。其实患卒中后抑郁和焦虑，它的概率呢和性格无关。那么任何性格和年龄的患者呢，都有可能去发病。它的核心诱因呢是脑部的损伤和疾病的压力。
0: 好，就是不是大家单纯的就是哎呀，就是说你这人就是愿意想得多，你少想点就行了，那不是哈。那还有就是什么样的误区，可能您发现哎，患者这个问题也是有的。
1: 就是有的时候患者会出现一些躯体上的表现，比如说心慌啊，胸闷呐、全身疼痛啊，但是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查不出来相关原因的，然后家属可能就认为这是心脏啊，或者是胃肠消化系统出了问题，这个时候其实它是表现的一种焦虑抑郁的躯体化的症状。在我们全面检查没有器质性的病变的时候，就要考虑说是我们情绪出现了一个问题，也需要去专门的诊疗中心去进行相关的评估和治疗。
0: 好，这个我们听明白了。但其实哈，就是像我们普通人啊，就是包括卒中的患者以及家属也好，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容易忽略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也让专业的医生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日常该如何提前预防，就知道可能我是这样的人，哎，我就愿意这个，哎呀，看到这个落叶我也感怀呀，然后看到别人怎么样我也特别容易共情的，就情绪上很愿意有这个波动。那我们日常应该如何去提前的预防，比如说卒中的这个抑郁啊和焦虑，可能作为家属我怎么办，作为患者层面我又该怎么办呢？
1: 那我们首先呢，在患者的层面，我们要正视自身的疾病，去接纳这个我们卒中后呢肢体的一些功能啊出现障碍，不要去过度纠结说恢复的速度，要主动的去和家人呐、医生啊、治疗师啊去沟通自己的想法，然后不要独自去压抑情绪啊、坚持呢规律的作息和适度的活动，不要总是想说我好不了了，或者是觉得我给家庭造成了负担，这样的想法都是不正确的。然后在家属的一个层面呢，我们就是需要对患者进行一些陪伴关怀，多和患者去沟通，去包容，然后去了解呢相关一些疾病的知识，就是包括他得病之后会出现的这些情绪上的问题啊，不要去误解患者，然后不传递一些负面的呀，像焦虑的情绪呀，不给患者增添压力，营造一种比较轻松的温暖的家庭氛围。然后在医疗层面呢，对于我们医护人员来说他在躯体康复的同时呢，也要注意去观察患者的一个情绪上的状态。感觉到患者有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做到及时的去疏导，去安抚患者把情绪的管理呢纳入常规的一个康复的方案。在其次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生活层面，要严格的对患者的血压呀、血糖啊、血脂啊去进行一个把控，降低我们再次复发这个脑血管病，从而呢减少心理的压力，也给患者的康复增添信心。
0: 嗯，好，这是一个整个的过程哈。那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最后再总结一下，就是出现哪些信号，就是家属发现也好，患者自己本身发现自己有变化也好，就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医院去评估情绪状态，因为可能你的情绪就出现问题了呢。
1: 我们下面几个预警的信号呢，如果出现其中的任意一条，并且持续超过了2周，我们都应该及时的去就医。首先呢，就是一个持续的情绪低落，不愿意和人交流，对任何事儿呢都提不起兴趣。第二呢，就是每天紧张多虑，坐立不安，莫名其妙的烦躁，没有办法进行一个自我的平复。第三呢，就是长期的失眠、早醒，或者是昼夜颠倒，甚至有的患者出现一些嗜睡的症状。第四呢，就可能表现出一些食欲的下降啊，体重的变化，可能是体重减低，也可能是暴饮暴食导致的一个体重的升高，并且会伴随着一些头晕、胸闷啊、周身的疼痛。第五呢，就是开始抗拒康复的训练啊，表现出悲观消极，甚至流露出一些自残呢和轻生的想法。第六呢，就是我们原本已经稳定啊恢复了的一些肢体功能，没有明显的原因出现了一些功能的反复和倒退。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一定需要大家心里面有一个念儿，然后去及时的就医。
0: 嗯，好，这说的非常的细哈。其实如果大家认真的去学一学，其实对于家属来讲，对于患者来讲，都会帮助很大，因为心理和身体其实也是互相影响的，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心理容易忽视的问题会导致更严重的这个后果。也再次感谢一下来自长春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康复科的主治医师张可尧医生哈，感谢张医生详细的讲解，让我们了解了更多。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副审董花一，终审张晓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
5: 来，大家快动一动，动一动啊，往里走啊，里面有位置。来，
6: 哎，刚刚司机让我快，你要我快走还是让我快坐下？别急，我往你那去。
5: 干啥呀，整那么大动静，吓我一跳
6: 啊。我声音很大吗？
5: 这么大岁数自己不知道呀。
6: 对不起，对不起哦。
7: 奶奶，还有几站？
8: 姐姐告诉你还有两站。
6: 我没听清，谢谢你。
9: 请您带好随身物品，准备下车。
6: 今天
10: 熟悉的环境里，他偶尔听到断断续续的话，更多时候他像被密不透风的套子罩住，显得古怪傲慢，不通人情。据统计，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听力检测的比例仅占8%，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1: 关爱老年朋友，别忽视听力健康。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骑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不要被雨衣遮挡视线以及影响听力。骑车拐弯时注意观察，不要急转弯。下雨时刹车时机要提早，刹车时也要注意其他人和车的动向。雨天骑车结束时记得清洗刹车。
11: 100年前，我悠闲地生活在嘉兴南湖上。
1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13: 有艘汽艇过来了，
12: 收一件，快！
14: 发财！我服了啊，走远了。
12: 下一项议程，选举党的中央机构。
11: 中共一大，
12: 根据民主原则，
11: 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就在我这艘小小的红船上，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15: 共产主义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11: 我是嘉兴红船，我是中国共产党劈波斩浪的巍巍巨轮。
16: 中共一大召开的地方，
11: 百年历程，波澜壮阔，初心使命，永在心间。
17: 我能说，
18: 哎，我会唱，
19: 我能拉琴，
20: 我能逗乐，
17: 汤春
21: 林四
22: 台山
23: 白城
24: 辽源
17: 通化
25: 延边
26: 通化
27: 影
28: 梅河口
17: 千户街村
29: 自得其乐。
17: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8: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在一起，在电波中互通心意，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这些点滴中有我们的小快乐、小幸福，当然也有我们的小波折、小遗憾。但是人生中，我觉得无论什么，当你领悟到了，你就成长了。所以希望大家呢，都把你的感悟带到节目中，咱们一起分享。看山看水独坐，听风听雨高眠，客来客去日日，花开花落年年。读到这样的字句，我就在想，人生中我们也会遇到很多的奢侈品，只是因为没有明码价格，所以常常被人忽略了。比如说刚刚我说到的生命的感悟，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觉悟。比如说你走遍天下的那种气魄，一颗充满自由喜悦的心，回归自然以及与大自然连接的能力，健康的身体，内心的富有，以及安稳而平和的睡眠，享受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以及任何时候都会懂你的那个人，还有能感染他人并能点燃他人希望的火种。这些都是滋养灵魂的无价之宝啊，拥有了他们才是你我生命中顶级的奢华。人与人之间开始让人舒服的一定是语言，而到后来让人舒服的一定是人品。社会生活交往不全是金钱和利益，更多的是相互成就，彼此温暖。人与人能够长久相处下去的硬件，一定是敬于才华，和于性情，久于善良，忠于人品。我们经常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自然是一定有哲理的。所以我们交朋友一定要有选择，不能随随便便良友不分。有些人靠近是一场精神损耗，有些人靠近是一场灵魂升华。常与温暖的人在一起，就算虚度时光也称得上意义非凡。生活中和谁在一起很重要，有的人就像充电器、加油枪，聊几句你就会满血复活，心里总是充满了力量；而有的人就像榨汁机，不仅耗电，而且一句冰冷的话能让你少活几天。所以呢，一定要靠近能为你充电、打气、加油的人，只有他们才能为你带来温暖和稳定，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生活总需要有方向，心情总需要有阳光。谁的生活都会有磕磕绊绊，不会一帆风顺。然而呢，一旦有了温暖的人在你身边陪伴，你就像一道亮光和温暖，这样呢，你的生活也会有了滋味，让你增加了面对问题的勇气和信心，所有的问题也会迎刃而解。愿你能够遇到那个让你温暖的人，愿你也是那个温暖别人的人。生命虽然短暂，且行且珍惜，余生很珍贵，愿我们日日有温暖，
就让我们多和温暖的人在一起吧。岁熟人心月，朝游复夜游，春风来海上，明月在江头，灯火家家事，笙歌处处楼，无妨思地里，不合燕杭州。

0: 的时候，欢迎大家呢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咱们一起来分享生活中的点滴和感悟。两部热线已经为大家开通了，老朋友兰心也在这里和你温暖相伴。首先呢，我们认识的是一位新朋友啊，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应该怎么称呼呢？是林厅长还是林大哥呢？你好，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好，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哈，因为是新朋友，他可能是等的时间有点久哈。在这里呢，兰心也特别提醒我们的新朋友哈，您打进热线一定要听话筒里的声音哈，直到兰心和您对话为止。如果听收音机里的声音呢，会有几秒的延时的哈。这也是为了我们安全播出特意的一个这种设置哈。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次请到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哈，这位是我们的林正凯先生。那林先生呢，这个刚刚退休，那么在工作岗位上啊，他是一位厅级的领导，那退休之后呢，也依然这个在学习哈。好的，我请我们的导播再联系一下啊，刚才可能是电话出了一点小故障。好的，欢迎我们的林厅长，你好。
1: 你好。
0: 哎，上午好，
1: 兰心老师。
0: 哎，欢迎欢迎。刚才呢已经向大家介绍您了，说您在工作岗位上呢是重要的一位领导，那么退休之后呢也一直在坚持学习哈。那目前您都在学习什么课程啊？能不能和大家分享一下？
1: 我主要是在这个省开放大学和长春市老年大学学演说剧表演的。
0: 哦，太好了。那学习这么久了，您都有哪些收获，能不能和大家分享分享？
1: 我这是也是刚学习，也是初步体验。反正我是这样，就是我觉得啊，就是老年人参加这些乐龄教育啊是非常有益的。应该说是这个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获。对于我来说呀，我觉得这个虽然是一个这个演说方面的一个小白，但是呢，经过两年来的这个学习呢，收获还是蛮大的。我觉得呢，一个呢是在这个人生这个质感上啊，得到了增强、丰满，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生的感悟啊、认识啊、体验呐、都更丰富了，更加深了，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实践。第二个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对生活的品味的一个提升。因为过去没有接触这些东西，更说不上表演，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实践以后呢，自己啊在对待看待事物啊、处理问题上啊，都用更多的多角度、多方面的，尤其是艺术方面的熏陶啊和感染来分析和解决问题上，这样呢更人性化、更接地气，也更生活气息更浓一些。我觉得这是另一方面的体验。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拓宽了这个生命的维度，因为我们在尝试角色创造和人物这个揣摩过程当中啊，有了更多的体验和感悟以后呢，人生的眼界啊、视野就更加的开阔了。那个接触的事情啊，更是多样化、多角度了，全方位了。这样呢，我觉得对人生这个更有意义。那么尤其像我们在排练和演出过程当中，深入这个机关呐、学校啊、部队，我们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呢和大家 互动，形成了一个沟通的平台。另一方面呢，也传播了正能量，也弘扬了爱国主义精神和这个民族责任感，荣誉感。我觉得这人生的意义就更加完美了，更加升华了。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是的，你看这几年哈，一直在学习，一直在实践哈，一直在和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在不断的交流碰撞，所以感悟也颇深哈。确实，学习是多维度的，它不仅仅是书本上的东西，或者是舞台上的东西，功夫在诗外。更多的还是要我们在生活中啊，这个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觉得无论什么，最后，我们这种修为啊，都是有助于我们人格，甚至再说大点是人性的心灵的洗礼和提升的。
1: 对对对，您说的这个非常中肯，而且很深刻，我也有体会。
0: 啊，那我知道去年呢，我不知道您参加没有哈，就是长春市老年大学有一台舞台情景剧，说的呢就是我们白山黑水这些英雄的故事。这个舞台剧您参与演出了吗？
1: 那叫剧名叫
0: 编剧是李金玲，然后导演是陈刚老师。
1: 那我知道了，这是松花江上。
0: 对对对，您参与了吗？
1: 我参与了
0: 啊，太好了！哎呦，那我是做过您的观众，因为好几次演出，包括主持，我曾经参与过，我也亲自作为观众在台下看过这场松花江上，印象极为深刻。因为我没想到我们老年大学的这些业余学员啊，能够在舞台上对我们的英雄人物有这样深刻的理解和舞台上的呈现。所以我觉得可能演出完这个作品，包括您，包括您的同学，可能都会有点成就感，是不是？
1: 是的呀。
0: 而且就像您说的就像您说的那样啊，通过这个不断的超越自我，在舞台上去呈现人物，那么
1: 是
0: 还传播了红色的故事，红色的这个文化哈，更续了红色的精神，这个也
1: 是
0: 特别可贵的。
1: 对对对，是。
0: 所以真正体现了哈，我们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是吧？真好啊。所以我觉得真是，我们退休之后退而不休，我们不仅仅享受岁月静好，我们呢同时还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提升我们人生的这份意境境界，是吧？
1: 对对对，是那样。
0: 好，
1: 觉得是这样。
0: 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这是我练习朗诵的一个叫《岁月》，也是对人生的一种感悟，一种体验吧，一种体会。岁月。
0: 好。那我们就共同的在您推荐和朗读的这个作品中一起去感悟岁月。也谢谢林厅长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分享。
0: 谢谢您。
1: 不好意思啊。
0: 也期待着在我们的平台上有您和您的同学们更多作品的分享。
1: 好，谢谢，谢谢蓝心老师。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
2: 岁月，作者国风。我寻找着，不停地寻找着，在老树的枯枝间，在磨损的石阶上，在剥落的断壁里，在发黄的相册中，执着地寻找着。可我怎么就找不着你呢？逝去的岁月，你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我在故乡的泥土中寻找儿时的知音，我在校园的曲径上寻找青春的岁月， 我在饱经沧桑的容颜里寻找少年的万丈豪情，可我怎么也找不着我留恋的岁月。只有在无奈的叹息中惆怅着，踟蹰着，我也曾在大漠边关的古战场寻找金戈铁马的悲壮，我也曾在六朝古都的深宫中寻找哀怨的低吟，我也曾在浩如烟海的颠寂中寻找打开智慧之门的钥匙，可我还是没有找到我思念的岁月，只有磨破的双脚，呆滞了的目光。我却时时感觉你的存在，我在沙沙的落叶声中听到你的足音，我问落叶，落叶说你在时光的河里，我在潺潺的流水里望见你的背影，我问流水，流水说你在飘逝的风里，我问风儿，风悄悄地对我说过去了，已经都过去了。过去了吗？我老去的时间，严冬尽了，冰雪消了，大地暖了，新枝绿了，可是我的岁月，你在哪里？难道就这样匆匆地走了，永远也不会回来？也许有一天我们还会在梦中相逢，那时我要紧紧地拥着你，再也不让你悄悄地溜走。我的岁月。
0: 感谢我们林正凯厅长跟我们分享的一个作品哈、啊，是啊，此生每个人都在寻找，但是我记得苏东坡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只要我们找到内心的安宁和归属，那我想这份寻找就值得。时光不语，却见证了所有，岁月无声，但是沉淀的都是我们生命的痕迹。

0: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2: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3: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4: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1: 我歌唱，
0: 我跑步，
2: 我摄影，
1: 我学习，
4: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社区欢乐游》，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蓝心。每天直播的过程中，欢迎大家呢能够拨打进我们的热线，我们可以聊聊天，互动心意。当然如果这个时候您很忙，哎呀，我知道很多人退而不休啊，反倒比上班还要忙，要忙着学习，忙着全心全意的照顾家庭，忙着出去旅行啊等等啊，总之一天有很多事儿要做哈、错过节目也没有关系，您在有空的时候把您喜欢的节目吹拉弹唱录制下来，然后编辑微信发送到节目组就可以。如何添加节目组的微信呢？可以向我们热情的导播小李进行咨询。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啊，是来自我们的程程大姐。程程大姐呢，退休之后啊，就全心啊投入到家庭生活中，他说呢要照顾好家庭，同时呢也要热爱生活哈，忠于自己的热爱。他就参加了合唱团的学习和演唱，而且还是合唱团的高声部的部长啊。那今天呢，我们的程程大姐要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也是一首经典的歌曲《闪亮的日子》。那也衷心的祝福我们的程程姐把每一天都过成生命中闪亮的日子。

0: 点点滴滴，我想把这些闪光的日子啊，我们都给它过成我们往后余生自己的模样啊，也让这些闪亮的日子能够幻化成我们生命中的光与热啊，同时也把这份光与热传播出去。好了，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欢乐游，马上呢是我们一小段公益广告时间，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兰心继续陪你分享精彩。
1: 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户外行走注意以下几点，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雷雨闪电时不要拨打接听电话，不要在大树下避雨。吉林旅游广播温馨提示，雨天驾车出行注意以下几点，车辆不要强行涉水通行，避免受淹熄火，如车辆出现受淹熄火，请首先确保人身安全，离开车辆到安全位置联系保险和拖车或求助交警，不要将车停在低洼路段，避免受淹，停放的车辆不要压占城市收水井、排水井，避免影响积水排放，车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要多与物业沟通，必要时提前移出。
2: 一辆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

0: 事给我占个座啊，我马上就到。
1: 你还记得读过的第一本课外书吗？快节奏的忙忙碌碌，你是否已经久违了安静读书的享受？阅读提升品味，书籍点亮人生。吉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邀您加入全民阅读。
2: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3: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4: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3: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2: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4: 我还有50年。
5: 我还有40年。
2: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节目社区欢乐游，快乐无忧愁。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兰心。好，我们也继续接听热线。这位呢是打入85815669的热心听众，我们的张莹姐哈。张莹姐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欢迎。
1: 哎主持人兰心你好。
0: 哎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呢我还是在这个给大家朗诵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这是碑林路人写的一篇文章。
0: 嗯，
1: 这个我也挺喜欢的。过两天不就七一了吗？
0: 嗯，
1: 今年是建党105周年，让我们在这个中国声音里啊，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所以说呢，我就想把这个作品呢，在咱们这个节目，播出去。叫大家呢也都感恩祖国的这个伟大。
0: 是的，我们全世界啊都能够感受到我们中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呢我们都用自己的声音在传播中国的故事。我想啊这个世界也在倾听中国的声音，而我们每个人呢也都汇入这种声音中，让这个声音传播的更宏大更辽阔，好吗？
1: 好。
0: 嗯，那也谢谢您推荐的这个作品。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张莹姐和我们分享的中国声音，作者碑林路人。
2: 中国声音，作者碑林路人。在这个辽阔的星球上，有一片温暖的土地，在这个温暖的土地上，有一个熟悉的声音，那是东方的声音，是中国的声音。它曼妙如丝，它轻盈如弦，它传递着千年的文明，它将东方悠悠的文化久久的延续。我们是东方的孩子，是炎黄的子

0: 孙，我们用山的脊梁，龙的血脉，将56个民族的声音汇聚成一条坚实的纽带。这条纽带连着江河，连着你我，连着上下5000年的碧血丹心，将沧桑的历史，将荡气回肠的风雨云烟，用中国的声音一一呈现。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诉说那些凝固在时间里的往事，我们用中国的声音描绘未来美好又充满诗意的日子。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听到了丝弦弄竹，鼓瑟笙箫，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看到了长袖轻舞，翩若惊鸿。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史记》《论语》，读唐诗宋词；我们用中国的声音读平平仄仄的音律，读横撇竖捺的自己。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受到浸泡在我们血液里的那些词句，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将一腔赤胆和万般柔情交付于生养自己的土地。中国的声音是走向世界、连接世界、融入世界的声音。中国的声音是飞向太空和宇宙交汇的人类的声音。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播种文化，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孕育文明，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凝聚血样的浓情，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感恩祖国的伟大，世界的祥和。
1: 我们也在中国的声音里去讲述今天的中国，去讲述我们共同的中国梦。我们在中国的声音里去传播中国5000年的文化，我们也让世界聆听到我们共同的心声。我的中国，我爱你。

0: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守候我们的直播，马上我们再来认识一位朋友哈，是一位新朋友，我们来认识一下杜慧君大姐，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欢迎，今天我们的慧君大姐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哎呀，我在是多长时间唱了一个我们的中国梦。
0: 这首歌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首歌呢？是喜欢它的旋律还是歌词？
1: 都很喜欢。
0: 也找到了这个共鸣，是不是？因为这是每个人每个中国人的梦想。
1: 对
0: 啊，那您学习声乐多长时间了呀？在哪儿学习呢？和大家分享一下。
1: 你好，我在我们那个老年大学，开放老年大学学了，哎呀，有三年了。
0: 那这个一路坚持下来，你觉得收获多不多呀？
1: 多呀，就是自从有这个平台以后，就是圆了我们老年的一个梦。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没有这个机会嘛，退休以后，社会上给我们办了这么一个平台，让我们走进去。开心快乐，
0: 想唱就唱，唱的响亮。好的，那也祝福您哈，歌唱的越来越好，然后也能够笑口常开。我们共同来聆听你为我们带来的我们的中国梦，一起来聆听这首歌。
1: 哎，谢谢，谢谢你。

好，在这里再次感谢我们的新朋友哈，杜慧君大姐为我们带来的这首《我们的中国梦》。在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告一段落了啊。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大家的守候、参与和收听，也期待着明天上午十点钟，兰心继续和您相约。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再次感谢各位，我们明天上午十点不见不散。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早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
4: 下午好，各位，我是小南。
2: 这雨下的哈，天天26了啊！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最近好像没有一天没有雨，半个月之内啊，所以挺吓人。我们提醒大家一件事儿吧，就是上周的时候呢，净月农大附近啊，包括好像中运城附近吧，
4: 被淹了。
2: 对，低洼路段是淹的挺严重的，很多车呢基本上就变成水泡车了。所以我们这儿给大家提个醒，这两天天天有雨，你要是车停在外面的话啊，尽量停的这个高一点，是吧，地势高一点，别停那些低洼路段，否则的话你真犯不上啊。
4: 是的啊，再次提示各位另外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如果车呀被这个水泡了，千万别尝试二次打火。如果说你要是二次打火的话呢，属于人为造成的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损害，保险公司的话呢是可以拒绝理赔的。
2: 没错啊，你像我们听众说了，说那水泡车可以走全损吗？可以，没问题啊，只要你买了那个商业险，就是车损险，知道吧，只要买车损险，买三者不算啊，三者赔对方的，车损险是赔你自己的车，它都是赔的啊，都是经理赔的啊。
4: 没错，
2: 来吧，开始今天节目啊，大家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我们也提醒大家一件事啊，其实刚才我们都没说，我们618利比托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活动啊，就剩算今天最后4天了。
4: 啊，太哦，今天15号了，
2: 对吧，就等于剩3天了吧，最后3天啊、大家呢，如果说你们原来用过我们这个产品不错的，你像七几说了，说利比托收到了，我的车以前有一种打呼噜的声音，找修理工问，说是喷油嘴有点响啊、加上几天，昨天晚上发现声音没了，
4: 呵呵，非常好使。
2: 我估计多半是一个积碳的事儿，你喷油嘴并没坏。如果说喷油嘴真坏的话，我告诉你加啥白扯，加我们这边也不好使，知道吧？但是如果说你车真是从来都没清过喷油嘴啊，没洗过积碳呢，可能会有类似的一些问题出现。是不是、大家可能加一加洗一洗真的有帮助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啥呢，如果说你的车短期内不卖车不换车，车想常开，还是我们的老听众，我们这次618活动很给力啊，最后3天活动反正我们就结束了，大家呢如果说想囤货的你们可以抓紧一下，现在呢是买一单给你发2单，买2单呢给你发4单，买3单呢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啊、咋用呢，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不管12345，5万公里内你只需要加1单就行了，1单是2瓶，1瓶红色的1瓶黄色的，这2瓶同时加到同一箱油里，先加哪个无所谓啊、5到10万公里呢就加2单，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是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多少万公里，只要达到15万公里以上了，你就连续4箱油连续加4单，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呢，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加一单就行了啊。严喜，我刚才说这话都是对你说的，知道吧？就这么用就行了，就够用了。其实你们如果不知道咋用的话，可以问客服，都可以，没问题啊。
4: 没错。
2: 我们听众说绝对好用啊。我们再跑几天的话，个人感觉效果非常明显啊。感谢大家的支持信任嘛。就是说实话，就是基本上我们618也好，双十一好，囤货的基本上都老车主、老听众啊。大家用过好使的，大家囤货就真的很给力。最后3天活动我们就结束了啊。说一下这个购买方法。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就行了啊。来吧，开始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我们第一个问题，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在节目开始之前给我们留言的，说10万左右预算，然后想买个啥呢，想买一个传统的燃油轿车啊，有没有特别好的推荐。其实10万块钱左右的话，我个人觉得速腾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看的，
4: 就看速腾 S 嘛。
2: 对，速腾 L，
4: 速腾 L 够呛，10万
2: L 现在降价了，12万多能落地了，
4: 那就超出预算了吗？
2: 顶配啊，现在顶配12万多
4: 啊、速腾 S 可能费用比较这个
2: 便宜一些，
4: 对，比较便宜。
2: 速腾 S 呢，就是原来的宝来、就是整个来讲的话，底盘也好啊，各个方面也好，包括空间尺寸也好，跟速腾 L 是没法比的。所以你要是能加点钱的话，现在再加上咱长春现在有补贴，这个车是可以享受4000块吧？
4: 是2000吧？
2: 啊，不对吧？
4: 我想想啊，哎呀，忘了这个档了。
2: 五万以内是1000，5到10万是2000。
4: 他就能2000吗？他得按你指导价来算。
2: 对，
4: 2000。
2: 发票价，按你的开票价。
4: 对，开票价格吗？
2: 对，
4: 所以只能享受2000。
2: 所以你要是速腾 S 的话，只能享受2000。
4: 对，
2: 你要速腾 L 的话，享受多点。但是你要有置换补贴或者报废补贴的话，就更合适了啊。
4: 嗯，没错。同时呢，我们再次提示各位哈，我们长春市的政府补贴的话呢，现在啊，6月13号开始，今天6月15号已经消耗了40%多了。
2: 是4天，基本上干了一多半了。
4: 非常非常吓人啊！
2: 因为这次有一个最大的点在哪儿呢？就是你买二手车也能领补贴。
4: 对。
2: 然后总共3000万，你算算花的肯定是比较快的。
4: 再有一点的话，就是你外地也可以过票。
2: 对，
4: 所以说基本上加一块的话呢，前期消耗非常猛。各位，如果说您想购车的话，想在长春市购车，而且你还有置换补贴，对吧？你就抓紧时间享受这波吧。七月份的话呢，我们长春市政府规划还有一波补贴，是7月11号到20号长春汽博会还有2000万，但是7月份可能就没有置换补贴了。
2: 是，这个很容易啊，因为去年6月25号这个国补的置换补贴就结束了。那么今年我估计很难干到7月份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问了个关于水泡车的问题，他说水泡是不是有一个高度啊才会给你定全损啊？水泡车哪能给你定全损呢？对不对？你该修修呗，你修完了一样能开。当然，这车肯定是不值钱了，以后肯定容易啥，很多脚垫里有霉味儿，
4: 生锈啊，
2: 是不是？生锈肯定有，但人家绝对不给你定全损的，明白吗？你不管淹到什么深度，他都不带给你定全损的，这是准了。
4: 哎，没过车顶也不算呀。
2: 对，也不会给你定全损，
4: 因为没有任何损害。
2: 对，我告诉你，现在保险公司啥政策呢？只要这车能修好，他就不带给你定全损。
4: 对，定全损非常麻烦。
2: 除非你这车值10万块钱。结果他修车得花到9万多块钱，他可能给你定个全损拉倒，明白吗？因为他这个剩那个破烂车拍卖可能还能卖2万，他少赔点，知道吗？如果说这个车还能在一个比较合理的价格之内给你修好的话，他管你将来有没有霉，是不是发不发霉，有没有异响，生不生锈，有没有起火风险，他不管那事儿。明白吗？所以说你们记住啥呢？就是车第一点自己停个合理的位置。第二点呢，就是啥呢？就是你这个车损险呢，还是要买的。我认为
4: 那肯定是，
2: 就是现在很多人可能为了省点钱，因为大家觉得现在保险贵嘛，可能就买个3者，然后买个交钱，车损不买啊。我说实话，风险还是挺高的啊。
4: 嗯，
2: 就当然，如果说我这车可能真不值几个钱，修车呢也比较便宜，甚至我可能都准备报废了，那车损没有意义了，真没有意义了，对吧？因为你车损是赔自己的嘛。但如果说不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不上了啊。
4: 没错，我们继续来看哈，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说凯迪拉克 CT5 还能便宜吗？基本上差不多了，不会再便宜了。
2: 嗯，
4: 就是如果说便宜的话呢，就看你有没有补贴，看你有没有置换报废之类的补贴。你想让他自己便宜个3万3000、5000的都够呛了，我估计1-2000可能性有点大，因为 CT5 的话已经是地板价了。
2: 没错啊，一身正气说直接买捷达的 VA7 的和速腾 S 的价格差不多，他可是真速腾的壳子呀，而且还是独立悬挂啊。哎呀，那怎么讲呢？人家要轿车，你偏得跟支个 SUV。就像啥呢，人家早上偏得喝碗粥，你偏得给塞俩包子，你这玩意儿你啥玩意儿，你说
4: 嗯，
2: 是不是啊？你这个东西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啊，那绝对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40加的一位女士啊，25万左右预算，能不能推荐一款车？车型呢是不限的啊。那你是要传统燃油车还是新能源呢？25万。
4: 限车太难推荐了。
2: 对，40加来讲的话，其实以居家为主了啊。但如果说新能源，我是觉得可能现在可选的车型要更多一点，因为在国内来讲的话，现在新能源还是占主导了啊。理想的 i6 你可以看看，纯电的啊，性价比非常高。而且现在的26万你就完全能落地了，而且还能整一个相对来讲配置不错的。
4: 对，
2: 现在理想的 i6 啊，这么讲吧，没有半个月肯定是交不了车。你们如果想买那个 i6 然后领补贴的，可能真得算好时间了，很容易车到了补贴没了。
4: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问题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比亚迪的闪充技术什么时候能全面普及啊？
2: 其实普及呢，现在等于已经普及了，只不过呢你的这个闪充站没有那么多而已，对吧？就像啥，就像你说我那个宁德时代的巧克力换电站，你像现在说的极狐 S3 S5 都支持换电，对吧？那你说能不能换呢？能换。那你这个城市有没有换电站，这是关键，对吧？你别隔你200公里有换电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
4: 对，普及像我搭档说的，已经肯定是很普及了。我估计你问的什么意思呢？
2: 现在建了6000座换电站。
4: 对，估计跟中石化合作完之后呢，全国这个3-4万座应该不止。你问的意思呢，应该是什么时候普及到 DMI 车型身上？因为现在的话呢，只有 EV 车型有这个闪充技术，对吧？
2: 对，
4: 第二代多片电池，我们估计明年肯定就会全面普及。
2: 现在啥情况？我告诉大家，就是现在它那个第二代多片电池的产能不足。
4: 对，
2: 一旦它产能上来之后呢，它很快就会大量的开始所有的车型都用这个东西啊。
4: 嗯。
2: 那么现在呢，比亚迪那个王传福，我记得好像上周吧，然后搞了一个那个股东见面会。
4: 嗯。
2: 那最近反正所有车企的股价夸夸跌嘛，
4: 嗯、
2: 是吧？问界的那个赛力斯，那股价都跌到60多块钱。
4: 嗯。
2: 多吓人哈！然后当时呢，他就提到了一个问题，说现在产能不足，如果说第二代刀片电池完全啊产能上来的话，还需要2到3个月左右时间。
4: 那是今年年底呗。
2: 对，那你现在来看基本上的10月份左右了，
4: 对，
2: 是吧，9、10月份了，那逐渐的你就不用想 DMI 如果全给配上的话，今年不一定能达到这个水平。
4: 是的，
2: 明年100%能做到，这是一定的，明年要做不到的黄瓜菜都凉了啊。
4: 嗯，平台这位听众叫海边的奶菠萝，想问一下说蒙迪欧混动豪华长春落地价大概多少钱？哎呀妈，你想想在我们长春买台蒙迪欧费劲呢。
2: 嗯，
4: 没有电卖呀，是不是？现在有电卖吗？
2: 福特的蒙迪欧啊，
4: 好像是没有地方卖，你知道吗？你是这样的，蒙迪欧的话呢，你想买混动豪华的话，真是不知道优惠多少钱。长春没有地儿卖，你再看看吧。我建议你这种车型的话呢，在长春就慎重吧。如果你图蒙迪欧的外观，你图 2.0T 动力好，你就没有必要买它的混动版本，完全没必要。价格贵，然后呢，稳定性可靠性差，而且维修保养的话呢，在长春真的是不是特别便利，建议你慎重去看啊。
2: 没错，我们这个听众说20万以内啊，能买 A4 吗？30岁啊，自己开，偶尔呢拉拉父母，工资内6000左右，没有任何的贷款，能养得起吗？问题不大，真的。你就是如果说买个 A4， 年轻小伙也好，还是小姑娘也好，自己单身一个，对不对？可能平时相对来讲收入比较稳定，如果贷款的情况下，我觉得也可以，不是说不可以。现在贷款不是3年呐，你可以贷5年呐，
4: 而且有零息啊，有免息啊，
2: 对啊，
4: 各种金融政策，
2: 你就挣那个这个战线拉得长一点，每个月还款就2000多块钱，对不对？我觉得6000左右的一个收入还比较稳定的话，问题不大啊。
4: 嗯、
2: 但是 A4 来讲的话，你现在就得逃了，很多地儿它没有车，
4: 你上 A5 得了呗。A5 新款现在才多少钱？
2: 21万多。
4: 对呀、啊嗯，你新款 A5 叠加补贴的话多便宜、啊。
2: 对，你要能贷款的话呢，就是整个 A5L 可能相对来讲性价比更高，因为 A4 呢现在最低配的应该是18万多，
4: 找不着了。
2: 对，很难碰得到啊、嗯！如果有的话，肯定更好；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重点看看新款的 A5L 啊、嗯，上汽的也好，一汽的也好，那都无所谓了啊。我们听众补充了一句，说全款直接拽了啊啊，这还啥意思呀？
4: 就全款直接买呗
2: 啊、嗯，还能剩5万，留点容错 A5 也行。
4: 嗯，看 A5 吧。
2: 啊啊，行，能上 A5 上 A5 吧啊。
4: 嗯，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马看的 GTS 就是性能版那个马看，跟卡宴呢是一个价格，二位认为应该怎么选？
2: 现在都这样了吗？
4: 这
2: 车本来也没人买。
4: 马看的 GTS 性能版真的很少有人买，它确实是将近100万，但看你要什么。如果说你纯纯的是追求驾驶感受，追求动力，你不在乎车型它到底在哪个段位的话，那我觉得马看的 GTS Turbo 版开着真是太得劲儿，太得劲儿了。那你说我可能还要点牌面，对不对？这车的话呢，它得是凯宴，它看起来别人得知道它是100万的车，对吧？那你肯定得看凯宴呗。凯宴现在也便宜了。
2: 是，但这种车你要买的话呢，就要考虑清楚，就将来卖车的时候就比较惨啊，
4: 那极其不保值。
2: 可能你开个2年3年的打5折就能往外甩，
4: 对，
2: 你卖贵的话没人要啊，现在就达到这种程度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说20年的奥迪 A6， 2.0T 的换变速箱油的话需要注意点啥？没啥可注意的，真的，就是虽然说你20年的现在6年了，是吧？你如果从来没换变速箱油，现在必须换呐，哥们儿，
4: 你就用循环机换。
2: 对，因为你这个双离合，哎，20年应该也开始换双离合变速箱了吧？
4: 是。
2: 你要买 AT 要双离合，不管谁吧都应该换了啊。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我搭档刚才提到一个问题，用循环机换要换得更干净更彻底一点。
4: 你六年了，
2: 你对你重力换的话只能换一半，大概就6升左右，如果循环机的话得干到12升左右。你也没有必要追求，比如说啊，我不上钱，我就上那个财富的变速箱油，一升好像是190多块钱，
4: 嗯，
2: 我觉得有点犯不上，性价比就一般，你就换国产就行。你像我们店里线下门店，我其实有的时候碰到咱听众，我就给推荐，我说你就用猛狮就行，就国产。
4: 多少钱呢？
2: 才100来块钱
4: 啊，100多一升，
2: 等于它的
4: 能省一半呗，
2: 一半的价格，这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4: 哦。那行，
2: 对，但是不差钱，大哥们肯定是财富的，指定是最牛的了啊，那不用寻思了啊。
4: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新款 Q5 啥时候能买呀？新款 Q5 没有现在的 A5 和 A6 合适。A5 的话呢，大概可能是21万多，已经降的差不多了，跟原来的 A4 差不多。这个 A6 的话呢，上市指导价就很便宜，32万1800，所以你这两个车随时能买。但 Q5 的话呢，现在来看呢，它价格降的不是特别明显。如果说你要是有置换补贴，还能叠加政府补贴的话，能便宜点。否则的话呢，我是觉得 Q5 啊，得等下半年。现在来看呢，不太合理。等等吧，不着急的话，再看价格再买啊。
2: 没 没错啊，飞翔啊又给我们来反馈了。那怎么的，大家真是618买的早的，现在都用完了开始反馈了是不是啊？
4: 这么快。
2: 飞翔说利普特挺好使啊，我今天去换华三发动机积碳基本没了，15万公里的车。那你这是特地让修理工拿那个内窥镜看了一眼是不是啊？
4: 嗯，嘎嘎好使。
2: 完了吧，是不是我不能给你退钱了是吧？啊，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无效退款，你以为白说呢？你以为我们天天在瞎巴巴呢？
4: 感谢反馈。
2: 把那个订单找着给我们评价一下子，真的，我们这个新品是今年刚上的，因为新上了链接，新做了链接，评价比较少。大家呢，如果觉得用的效果不错的话，你给我们评价评价，行不行啊？感谢大家支持。你要用的不满意，没问题，你就像飞翔一样来直播间骂我们，我们把钱退你啊，这是敢保的。因为你想想，这个产品我们很多听众应该也都知道，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了7年了。7年时间我们超过20万车主在用，所以说大家原来用过的效果不错的，今天正好赶上听我们节目了，你赶紧拍，剩3天活动结束了啊，就剩3天活动就彻底结束了。你们现在买1单给你发2单，买2单给你发4单，买3单给你发7单，买4单给你发10单，买6单给你发15单，专门给你的爱车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化的。大家如果说你很久没清过积碳，从来也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三元的，或者说你方向盘有点嘚瑟有点抖费油了车开始啊，或者说这个发动机报警的亮黄灯有类似的问题的啊，大家用一用。你像今天我们好几个听众都在反馈，效果非常有保障，非常好。所以我们这么多年了，一直以来给大家做的啥承诺，就无效退款。大家有需要你们自己拍。我们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卸单就行了啊。这位听众说，猛龙的 Plus 250公里续航的和泰七的200公里续航的该怎么选择啊？这现在泰七不用。就现在泰七的娃娃火知道吧，但你200公里续航就 DMI 版本。
4: 对，
2: 那么 DMI 版本呢，刚才我搭档呢说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呢可能 DMI 呢用的都是第一代刀片电池，那么第一代刀片电池就存在一个问题，就不支持照挖闪充。那只有 EV 版本支持。那你看明年100%泰七，我估计泰七如果说一直卖的这么火的话，比亚迪首先肯定会给他的 DMI 要用这个第一代第二代刀片电池。
4: 对，
2: 我估计极有可能今年年底没准就上了。那你如果说真的是泰七也上那个刀片电池的话啊，就 DMI 版本，那你现在买这200公里的第一代刀片电池的这个老版本的话，没人要了，将来真的就没有产品力，没有产品优势了。你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上泰七的话，你就等等新款，知道吗？等等第二代刀片电池上
4: 了之后，老款没意义了。
2: 对，现在买的话呢，就上猛龙 Plus 吧，对吧？但猛龙 Plus 我认为，反正价格
4: 虚高，179,800起，那老破玩意儿真不值。
2: 价格有点贵了，我是觉得长城现在定价定真狠啊，
4: 太高了啊！我们现在这位听众呢叫尾号2089哈，想问一下什么呢？说迈腾的油车和迈腾的 PHEV 哪个好？哎呦我的妈，是哪个销售顾问给你洗脑，让你把迈腾的油车和迈腾 PHEV 来比较的呢？
2: 就这两天问的人挺多。第一点呢，价格不是很贵
4: ，PHEV 便宜了。
2: 对，第二点来讲的话，就这两天这个 PHEV 版本的迈腾也好啊，包括那个探月也好
4: ，对，
2: 是吧？刚上没多久，4S店指定是主推车型，
4: 主推了。但我们建议你啊，现在的这个迈腾的 PHEV 就跟原来的 GTE 是一样的，它就是换了个名，但大家千万千万不要买，真的没有意义啊，价格贵。然后呢，而且这个车型的话呢，稳定性考性也差。你等着，真的，我说实话，你买这个车的话呢，你都不如去买大众的那个 ID 系列。你买 ID 系列都比迈腾的 PHEV 要靠谱。
2: IDC 现在也嘎嘎便宜啊。
4: 对，所以说你要是买大众系列的这个电车的话呢，看 ID7。如果买油车的话，买迈腾的油车，不管你买 B8、B9，现在都行啊。
2: 没错啊，这个听众说，每年高速国道20,000公里左右，市区呢是在5,000公里左右，计划开个10年以上，推荐两个15万以内的燃油轿车吧。15万以内的燃油轿车，看凯美瑞吧。真的，你这公里数不小了，25,000公里，可以看看凯美瑞的混动版本了。就双擎，知道吗？你15万以里的话，2.5的双擎买不了，你2.0的双擎可以考虑一下子。真的，你这公里数的话，买它就很合适，就是动力次点，其他的没啥缺点，稳定性、耐用度啊，包括现在的颜值也可以。我不知道你能相中，如果能相中的话，凯美瑞绝对是首选啊。重点看看它得了，其他的也可以，那雅阁啥的也成，现在雅阁也嘎嘎便宜了。
4: 但雅阁是有一个问题，在长春广汽本田的 4S 店黄差不多了。
2: 对，现在就惨在这儿了啊！就本田呢，大家都担心它将来有可能退出中国市场啊。哎，我就突然想一件事儿啊，昨天不前天我看到新闻，就是丰田张楠
4: 啊，
2: 丰田老大，然后。 然后接受相关的一些国外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就说一句话，说现在他已经承认了，就现在呢，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在全球已经占主导了。
4: 他不承认也不行了，
2: 是吧？
4: 数据咋这老头还出来呢？他得多大岁数了？
2: 不知道啊。
4: 啊，他得七十多了吧？
2: 谁知道多大岁数？反正人家说话，指定现在还好使。
4: 那肯定是。
2: 然后他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日本本土我们还要坚持传统燃油车的思路。为啥要坚持呢？他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我们放弃了传统内燃机的这个车辆生产的话，日本的很多的汽车配套企业都得黄掉，很多人都得失业下岗。
4: 哦，他这么有这个担当的
2: 社会责任感，
4: 太开玩笑了，
2: 对吧？但现在来看的话，
4: 他还是没赔的底儿掉。
2: 我觉得就是丰田还是赌错了，就是早期的话，丰田赌的是啥呢？是氢能源，对吗？后期一看，这氢能源大家不玩啊，对不对？所以说，其实大家谁也没想到啊，就近五年的时间吧，在这个新能源这块，中国市场给拔得头筹，给抢得先机了，你这玩意儿咋整呢？
4: 丰田说这话稍微有点酸。
2: 还有就是啥呢？大家可能看一下六月份的在韩国市场的这个汽车的总销量
4: 啊、
2: 原来日系车，你像丰田永远是排在第一名的，
4: 包括在东南亚也是，
2: 对吧？
4: 啊、
2: 不是第一名，就是现代和起亚第一
4: 名、
2: 第二名。
4: 啊、
2: 对，然后呢，这个在进口车当中肯定是丰田第一名
4: 啊，
2: 对吧？结果呢，上个月中国汽车比亚迪排到了那个进口车的当中第一名，就国外品牌
4: 是吧？
2: 对，就很受刺激。
4: 包括这两天咱们这个美加墨。的这个足球赛世界杯不是在如火如荼进行当中吗、然后我看了很多博主，只要他们到了墨西哥、所有的机场广告大牌
2: 全
4: 是比亚迪，
2: 是吧？
4: 全是中国的新能源。我看完之后特别震撼，这些博主都是免费的在给咱们的这个中国的电动车企业在做广告。
2: 真是，就有的时候吧，你到另外一个国家，突然间到机场一看咱国内的某某宣传或者咋地的，
4: 很亲切，
2: 真的很亲切啊。
4: 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小鹏的 X9 26款的可以吗？啊，哎呀，这个车这么讲吧，其实开着挺好啊。原来呢，我对小鹏多少有点意见，我觉得第一点，小鹏车可能卖的贵一点，
3: 嗯。
1: 第二点呢，可能品牌力各方面差一点。当然，我觉得小鹏现在产品呢，不管啥车，高端的像 X9 算是贵的了啊。
3: 对，
1: 像一些低端车型呢，定价现在基本上回到正常的这样一个定价这个范围之内了。
3: 诺大 M03 多便宜啊！
1: 对啊，我就觉得性价比也挺高的。但 X9 呢，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不低的。
3: 而且 X9 的话呢，现在属于老款车型，
1: 对，
3: 你如果买的话没啥意义了。如果你有 X9 那个钱，你不如上小鹏新上的 GX。
1: 还有一点就是我不是很喜欢小鹏 X9 的整体设计。
3: 是的，
1: 这个外观设计，特别是那个屁股，你们瞅着得劲吗？
3: 小鹏 X9 其实还停留在小鹏的上一个设计系列当中，
1: 对，
3: X6 啊 X9 啊什么的。
1: 你怎么出新款吧？
3: 对对对，你出新款吧，要不然看 GX 得了。
1: 对啊，你现在上它就没啥大意思了啊。
3: 我们平台问赵子龙，想问一下什么呢？说第二代腾势 D9 能买吗？腾势 D9 现在的这个版本价格偏高，你多少钱？38万多这个价格，你觉得能买吗？原来腾势 D9 最便宜的时候出现过26、27万、24、25万。现在腾势 D9 的话呢，你甭管它是用了第二代的电池也好，给你的闪充技术也好，它这个价格都虚高。所以如果你要买现在新款的腾势 D9 的话，我建议各位慎重，一定要等一等，等价格降下来再买，否则你买完之后啊，你就会被背刺，被割韭菜啊。
1: 另外一位听众说二十万左右的预算，想看极光 L 和荣放该怎么考虑？感觉两个都挺极端的。荣放不极端呐，荣放纯纯家庭代步用车呀，省油、皮质扛造、耐用，是吧？基本没啥毛病。
3: 极光都跟荣放比了，哎，我真替路虎悲哀。
1: 极光，我告诉大家，路虎的燃油车都停产了。就是咱国产的路虎，
3: 嗯，
1: 明白吗？进口的揽胜啥的肯定没停产啊，但是就是奇瑞出的那些路虎的车全停产了。所以你现在在赛店买到的极光 L 呢，就是指导价17万9千8，
3: 真便宜，
1: 知道吗？然后你像北京啊、天津一带，据说16万多就能买得下来，那真的跟荣放2.5的一个价了。那所以说它给你带来的啥呢？极光 L 的整体的 2.0T 的动力表现，因为它配的 AT 变速箱，动力输出比非常好，开起来驾驶感受是不错的。知道吗？还有一点呢，就你看它的内饰配置，它的外观整体设计，那荣放跟它比，那就是一个农村一个城市。
3: 人家毕竟是个豪华品牌，
1: 对，
3: 人家干过路虎。
1: 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品牌力的问题。你丰田，你咋跟路虎比啊？
3: 对，
1: 是路虎现在被塔塔收购了，被印度收购了，
3: 瘦死骆驼比马大。
1: 对呀，人品牌力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两个车呢？我说实话，如果纯家用的话，我还是推荐你看荣放。为啥推荐你看荣放呢？就是真的荣放没毛病，你知道吧？真省油啊，修有毛病的话也嘎嘎便宜，哪儿都能找到配件。但是极光 L 呢，咱别谈的停不停产，哪怕它不停产，就极光这车不用寻思，维修保养你就荣放500块钱能搞定的。你信不信极光 L 能给你干5000块钱？
3: 嗯。
1: 真的，我一点没夸张啊！你们随便去问去，我一点没夸张。
3: 修车完全是两个档次，
1: 对，保养也一样，嘎嘎贵。还有就是啥呢？它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出了质保之后，肯定小毛病偏多的。所以说，极光 L 适合什么人呢？收入不错，挺稳定，哎，经济能力够用，然后呢，单身小姑娘、小伙，或者说呢，一个女士自己看。

0: 哎，我认为这玩意儿行。
1: 嗯，
0: 对吧？如果纯家用三口之家啥的，收入一般，别看这玩意儿了。哪怕现在就卖16万17万，我也不推荐你们看，知道吗？
1: 没错，平台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哈，想买未来的 ES9 开个6-7年，问一下是买断合适还是租赁合适啊？这就可能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这个心理的点，是不是？一般呢，大家可能用车呢都会在6到8年。我们两个的话呢，之前跟大家非常认真的剖析过这个问题。如果说你这车呢能开8到10年以上，你可以买断；如果说你要是开8年以内或者6年以内的话，那你就租赁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呢，未来 ES9 租电费用每个月可不便宜啊，好几千块钱呢，
0: 1100多，
1: 是不是？你所以说你要是这么算账的话，其实人家给你算好了，这车呢，你就是8年是一个这个中间点。如果说你8年之内的话，租电合适；8年以上的话呢，就买断合适，看你开的时间长短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问领跑的 D99 是领跑要出那个 MPV 吗？
1: 什么玩意儿
0: ？D99
1: 不知道啊，
0: 好像是啊，他领跑要上个 MPV， 好像叫 D99， 我记不住了，还是你打错了，是 D19 啊？他说这个车敢不敢买啊？如果25万左右的话啊 ，D99 啊，那如果25万，他这车凉了，没人买，
1: 太贵了。
0: 对，你知道吗？你不用看别人，你就看啥？你看极狐那个叫啥 V9 啊？
1: 啊，问到 V9。
0: 不是极狐，
1: 极狐问到 V9 吗？
0: 是叫问到 V9 是吧？
1: 叫问到 V9
0: 是吧？那个车你去看看去，19万多。你看看空间尺寸配置各个方面差哪儿了，所以说你觉得那个领跑要上个 MPV 车型的话，它能贵哪儿去啊？
1: 嗯，
0: 它25万没市场了，哥们儿，肯定也是20来万左右。
1: 极狐哭哭一顿搅和呀哈。
0: 对，
1: 本来什么呢？本来智界出了一个 MPV R9，对吧？定位定50来万，结果呢，一下子让那个问到 V9 给干灭火了，整了个19万9800，差不多东西都一样。这玩意儿你真整不了啊！
0: 我觉得挺好啊，极狐就这么干，绝对没毛病。你就走低端市场，我告诉你，100%能卖火了，
1: 能火，而且颜值还好看。
0: 对，而且人家东西用的也行啊，人家现在主打就宁德时代电池啊。
1: 对、嗯，
0: 你现在低端车型有几个给你用宁德时代电池的，对不对？我们这听众说，清雨季138是发2单吗？是的。啊，最后3天活动，过了这3天，你就等明年吧。啊，
1: 我们拍一单发2单啊，一单里边是2瓶，相当于你拍138的话呢，给你发4瓶。
0: 对，到手4瓶啊，大家有需要的你们自己下单吧，我们不多说啊。咱现在下单，4点之前下单吧，我们今天基本都能给他发走啊。
1: 小伟想问一下，说二位啊，车衣一般用什么材质的能用得住比较好呢？哪个价格比较合理啊？如果说车衣的话呢，一般都得是 TPU 材质的。
0: 对，现在就主流的都是 TPU，
1: 但是有很多糊弄人的，
0: 3000的和15000的都是 TPU，
1: 但是有很多糊弄人的，比如说1000-2000的用的是 PU 材质，
0: 是
1: 它不是 TPU。
0: 你们在那个抖音上看直播，直播间给你推荐的1000多块钱的都不是 TPU 的。
1: 嗯，
0: 我就告诉你都不是 TPU 的。
1: 对对对、
0: 就是还有一点呢，其实不光要看这个基材，就是它这个材料是什么样的，还有要看它的胶水，
1: 对，胶水啊、牡蛎呀、剪裁呀、包括啊、贴车衣师傅的手法，
0: 对，
1: 这些其实都有讲究啊。价格的话呢，现在市面上比如说3000起啊，一直到1-2万都不等，但是我们觉得呢，没有必要上那个比如说什么威固啊这种品牌，对于咱老百姓来讲的话呢，1-2万块钱确实不实用。咱老百姓呢花个10万-20万买台车的话呢，就贴3-4千块钱的国产就可以了。我们天猫的价格的话呢是2980，原价呢是3980的，现在呢是2980。然后呢，你去我们店里边，我们贴的肯定是有质保的，你放心就行。
0: 而且现在这2天贴车衣挺多啊，因为确实有补贴了。嗯，店里现在、
1: 有补贴就上新车了哈。
0: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现在我们店里有活动啊、比2980还合适
1: 啊？是吗？
0: 你自己问店里吧，我就不说了。
1: 小伟，你私信联系我，我给你联系啊。
0: 没错啊，脱俗想问一下，说现代啊，这儿呢啊，现代的 CVT 变速箱换完变速箱油30到40、5到60，耸一下子是坏了吗？换完变速箱油，你首先得关注这个事儿啊。如果没换变速箱油的话，那么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有可能就 CVT 变速箱打滑了，知道吧？那肯定就是啊，是吧？磨损过度了。但如果说原来没这个毛病，换完油之后出现这个毛病了，谁给你换的？你去找谁去？你去看看到底咋回事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关键的一件事儿，就是确实有些车会出现类似的这样一个情况，
1: 换完变速箱油出现这种
0: 对，还有就是一些老车，或者说大的车可能会出现。
1: 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威兰达的双擎可以买吗？可以买，但我们提示大家哈，你买丰田的双擎系列呢，你每年的公里数咋地也得25000-3000以上。你要是不弄这么高的公里数的话，你就家庭用车1万-1万5，你如果买台双擎的话呢，都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呢，你买车比较贵，日后的维修保养比较贵，你卖车的话呢，其实双擎版本的车呢还卖不过燃油车。所以几下一算账的话呢，你家庭用车公里数少，你就不如买燃油的了。因为本身燃油的威兰达220自吸的配 CVT 变速箱也是很省的啊，看你的需求和每年的公里数啊。
0: 没错啊，这个听众，尾号7008，这个听众说，比亚迪的插混和丰田的双擎如何选择？能不能安充电桩啊？对不对？安不了充电桩，一年跑不了几公里，对不对？你就没有必要上那个比亚迪的插混了。
1: 对，
0: 就整个丰田都，丰田都别整双擎，明白吗？因为你丰田双擎比普通燃油版贵了，你就以卡罗拉为例吧，还贵10000多块钱呢，
1: 嗯，
0: 对吧？你说你靠省油钱，一年假设你就开10000公里，一年能省2000块钱吗？我告诉你，100%你省不出来。2000块钱省不来，你要说差了10000多，你得省多少年能把这个靠油钱把这个贵的钱省过来呀，对吧？你就整个 1.2T 就得了，明白吗？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就是说很多人家里安不了充电桩，你买这么个车也意义不太大。为啥呢？就是你其实买新能源的话，就是大家图省钱嘛，对吧？那你如果说能充电就很方便。你像我，我基本上我充电我从来不白天充，
1: 嗯，
0: 我都是半夜11点之后他自己充，我就设好时间了嘛，他自己充就完了。
1: 哦，这个挺方便哈。
0: 因为半夜11点之后呢，咱们长春市叫啥峰谷电价3.9一度，
1: 这么便宜、啊、
0: 平时好像5毛多吧，
1: 啊、
0: 哦，然后11点以后是3.9，到第二天早上好像6点不几点，
1: 他自动充完了呗。
0: 对啊，那7个小时几个小时肯定就充满了嘛，
1: 嗯、足够了，
0: 那就可以了，我也不用管他，也不用设置，也不用咋地的。那就性价比就非常高了。那你说我到外头充1度电1.3-1.5的，那合适吗？
1: 嗯，
0: 然后保险也贵，维修保养还贵，犯不上了。
1: 这账你们得自己算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听众发来的另外一个问题哈，想问一下说，猛龙的 Plus 这个燃油版啊，和那个旅行者的燃油版，这两台车型的话呢，应该怎么选？一看你就是喜欢方盒子造型了啊、嗯。这俩车的话呢，如果你买燃油版都嘎嘎费油，真的。猛龙 Plus 2.0T 和旅行者，但如果说你要是让我硬在这两台车型当中选，不看油耗，不看价格的话，我会推荐你看猛龙，因为我觉得猛龙的稳信靠性，它确实呢要比这个旅行者要强。现在截图，说实话啊。已经是不能说啥也不是，但已经那么地了，真的
0: 不像最开始那时候那么火。
1: 因为截图它最开始火就是因为旅行者火的
0: 方盒造型。
1: 对，现在旅行者不行了之后，它的什么自由者呀，什么截图X70 Plus X90 什么大圣乱七八糟的，全都啥也不是了。
0: 为啥知道吗？
1: 嗯，
0: 因为现在方盒子太多了。
1: 对，
0: 那时候截图旅行者，那时候方盒子很少啊。
1: 是是是是，
0: 是吧？现在你看看大街上全是方盒子啊。亮剑说国补什么时候结束啊？去年6月25号结束的，咱们吉林省。
1: 嗯
0: 啊、今年你猜啥时候能结束？我觉得不会干到7月份，可能6月末就得结束了啊。
1: 没错，
0: 这听众说星愿跟海豚怎么选择？现在买的话，我更推荐你让你看看星愿，知道吧？他俩其实现在都是新款车型啊。海豚其实现在卖的也是已经上新款了，但是我不推荐海豚，不是说海豚比星愿次，是什么原因呢？是海豚明年100%要上。这个
1: 兆瓦闪充电池和对兆瓦闪充，
0: 对，就支持兆瓦闪充的第二代兆瓦电池。那你现在买的第一代，说实话就不占有优势了、
1: 嗯、
0: 啊。当然，星愿可能也不占优势，不占优势在哪儿？它也不支持兆瓦闪充。
1: 对，
0: 你要不在、这个、
1: 它本身你就不在乎。
0: 对，你现在还必须得买的话，那无所谓了，相中谁整谁得了啊。这两个车现在来看卖的都不错，但是星愿特别突出，突出在哪儿呢？颜值设计可能比较符合这个阶段年轻人的审美。
1: 哎，而且颜色
0: 对，
1: 包括储物空间
0: 对，
1: 都比海豚设计的合理。
0: 星愿上个月5月份啊，销量排行榜第一名，
1: 嗯，2-3万台。
0: 好像不止吧，
1: 好像是，我看了一下，
0: 3万多，
1: 对，3万多台，
0: 第一名啊，
1: 卖得很好啊。不会打台球，想问一下二位哈，说未来的 ES9 和理想 L9 啊，这两台车呢，他们两个的主动悬架哪个好一点？哎呀妈，还有人问这么专业的问题呢。我据我所知啊，因为 ES9 的话呢，我没有关注，我记得理想的 L9 它是800伏的主动悬架，它的这个悬架的话呢，是跟问界 M9 用的是一样的。但我说实话啊，就咱们日常行驶的过程当中，就算给你主动悬架的话，能用到的场景和机会基本上是没有的，知道吗？没有任何意义。它只要是比如说前五连杆后双叉臂都是够用的，整那个什么所谓的800伏乱七八糟的主动悬架，全都是花里胡哨的炫技。你要问我他俩一定是哪个好，我推荐你看 L9， 但得是 Levis 版本啊。
0: 我们这听众说送阿超的 EV 版本家用能安充电桩啊，选哪个续航的更合理一点？天生之眼臂值得加装吗？你要是经常用的话一定要加装，就10000多块钱呗，对不对？你要从来不用，这车我就自己开，我根本就不用那个支架，你加装的意义何在呢？就没有意义了、嗯、但如果说你平时用而且经常出远门跑长途，一定要加装，信我的啊，有和没有天壤之别，真是天壤之别。但是至于哪个续航来讲的话，如果纯家庭代步，你家里而且能开充电桩，你就买个低续航版本的，性价比要更高，知道吗？你如果说你说我这个经常出远门，我还是建议你上310公里那个，因为其实如果
1: 续航长嘛，
0: 对，家庭代步的话其实220
1: 够用了，
0: 220其实是够用的，
1: 对，
0: 但如果经常出远门啊，确实是啊，还是长续航版本，我觉得将来可能要更用起来更方便，因为现在你不用看，不用想，以后的这个混动也好，包括纯电也好，续航会越来越长的。
1: 嗯，没错。
0: 那么你现在回头再看，你回头再看啥呢？原来最早那个混动版本70多公里、80公里、100公里续航，现在是个啥呀？
1: 嗯，那真是入门了啊。
0: 对，
1: 我们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一汽奔腾越野03啊，我刚买的怎么样啊？7万多落地，二位推荐吗？你要是都买完了，我俩就不说啥了啊。颜值挺高，空间挺大，然后呢智能配置也还不错但是呢提示你两点。第一的话呢，就是你买完这个车，你们当地呢有没有越野的这个展厅，这是第一个，看你维修保养方不方便啊。第二的话呢，就是注意点小问题小毛病，尤其什么呢，尤其是异响啊或者车机卡顿之类的事情，剩下其他的就没什么了，你都买完了就开着吧啊。
0: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618活动现在还剩几天，最后三天啊，我刚才不强调了吗？最后三天618利比托的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的活动啊，明天、后天、大后天就结束了。大家如果说真的原来用过我们利比托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觉得清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塑化效果非常不错，你们趁着现在618买一单给你发两单，等于打五折呀！买两单给你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买六单发十五单，你去囤货去啊！我们还是老规矩啊，今天反馈的听众都很多啊，我们还是个啥规矩呢？就是保你效果不好使，我们给你退钱。给大家兜底啊，别让大家花冤枉钱。大家如果说你真是想囤货的，原来用过好使的，你们赶紧去囤货去，这玩意儿保质期3年呢啊，多拍点行，好吧？趁着有活动的时候你囤点。怎么购买呢？说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今天4点之前下单，我们今天都能给大家发走。
1: 没错，来吧，我们休息一下，听首歌，马上回来。

0: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可以接着给我们留言啊。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利比托那个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618的活动啊，剩下最后三天了。大家呢，如果说原来用过我们这产品，觉得清积碳也好，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也好，效果不错啊，确实加完之后，你像刚才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的一样，觉得效果很好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囤点货啊，买一单发两单，买两单发四单，买三单发七单，买四单发十单啊。
3: 嗯，没错啊。我们继续来看平台上各位发来的新车问题，这位听众叫随缘，想问一下说轩逸经典现在还值得买吗？是不是太老气了？
1: 是，我觉得老点
3: 你要说太老气那肯定是，但如果说呢，你说你年纪比较大了，然后呢我又是家庭用车，我图的是稳定省油省心皮实抗造，对吧？这车呢配置差点我也不在乎，那你就可以看它。因为这种车的话呢，就是给岁数大的，然后呢家庭用车准备的。你要说图花里胡哨的话，肯定不能买它。但你要问我们是不是有点过时，是不是有点老，肯定是，看你啥需求。六万多块钱，反正你还买啥去，是不是啊？
1: 没错啊，我们这听众说，星耀七和星耀八，大卫能买吗？啊，这上市有多长时间？十来天了吧，是吧？
3: 嗯、
1: 这车卖的挺火，星耀七卖的更火，因为便宜嘛，十来万块钱，你说买啥去？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它其实整体的设计啊、底子呀，都是谁？我告诉你，都是。那个
3: 星瑞，
1: 星瑞知道吗？都他就你就这么理解就行，就星瑞的新能源版本，知道吗？我就觉得可以买，为啥可以买呢？真便宜啊！那纯电续航最低配都干到200公里往上了，知道吧？210吧，还220，好像210，对不对？就是这个价格，这个预算，然后呢，你家里还能安这个充电桩，我就觉得这个车就可以搞。但如果说你家里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我觉得意思不太大。明白吗？为啥意思不太大呢？就是刚才我们其实每次在节目当中都提到这个事儿，我估计可能很多人也纠结这个问题。就是你如果安不了充电桩，你在外头充电贵了，是吧？每度电可能就得贵1块钱。
3: 嗯。
1: 然后呢，你养车的成本还高，你新能源也好，纯电的也好，对不对？混动的也好，纯电的也好，你买保险的时候100%比传统燃油车贵至少30%。那你算算，要这车开个7年，开个8年，也贵了，是突破10000块钱以上啊。
3: 那可不算不过来账。
1: 对呀、啊。那其实如果你开的公里数还不是很大的话，就不太合适。我就觉得十来万块钱就不如上燃油车了啊。但如果说你真是具备充电条件的情况下，绝大多数时间不出远门，我就在市区开，对吧？我觉得整个是可以的啊。
3: 嗯，
1: 就是星耀七和星耀八也好，我觉得颜值够用，真的。就是现在来看，吉利的车真的设计的越来越年轻化了，越来越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了。
3: 嗯，没错啊。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说魏牌的 V9X 二位推荐吗？哎妈，魏牌的 V9X， 说实话，一上市就凉了，没什么反馈，没什么后续了。
1: 我觉得还是贵点吧，最低配的干到38万、30几万，将近40了。
3: 就是我觉得魏老板永远对自己的定位和这个市场，他，咱不知道怎么想的。你就这车的话，如果你要定个32、33、34、5、35以下，能卖的还行，定价太高了。而且呢，你所谓那些花里胡哨，你看自己家孩子那么得劲儿，其实外边孩子都这样。对不对？所以说我是觉得魏牌的 V9X 现在来看呢，你别买了。魏牌现在所有的车型定价都虚高，等等再看啊。
1: 这个听众说想问一下，帕萨特的 Pro 300啊，长春落地得多少钱啊？还有呢，就是现代的途胜和索纳塔，建议买哪个啊？那你这是大概就是10多万的预算，对吧？然后呢，轿车也好 ，SUV 也好都行，但是呢，就是追求个性价比高，对吧？帕萨特 Pro 呢，现在来看的话，长春如果落地的话，也就撑死13万。
3: 300吗？
1: 对呀、
3: 啊。啊，300差不多，30013万多吧，13万多点。
1: 也就这样吧，你这价格还是我认为挺性价比挺高的、啊。
3: 你要在长春买帕萨特比买迈腾便宜。
1: 对，就长春不认帕萨特，还是比较认迈腾的啊，一汽大众的大家还是比较认啊。那么至于第二个就是途胜跟索纳塔来讲的话呢，都是韩系车，现在来看呢，卖的非常不好，没啥人买，确实很便宜，性价比很高，知道吧？但是这两个车，我觉得，就如果说你当地有4S店啊，你像长春，他那个4S店就剩一家了，咱吉林省就剩一家4S店了，他是淮阳开的，我个人认为短期内很难黄，对吧？你是如果说是这样。

0: 心态的话，你说能不能买呢？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毕竟便宜嘛，是不是啊？你现在就十来万块钱，索纳塔真十来万块钱了，对吧？途胜 L 现在才几个钱，十二万。
1: 你别整了，真的，这俩车都没啥意思。
0: 但是如果说你说可能真就是啊，就担心将来售后问题。
1: 嗯，
0: 韩系车一月卖不了几台，将来这售后没了，我这乱七八糟的配件可能都难找。尽量就别碰了。
1: 那可不，再一个就是说实话，索纳塔也不好开呀，它好看。
0: 我觉得这种车适合什么人，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相信国产车，你觉得国产车不行，知道吧？你觉得国产车可能可靠性、稳定性还是差点。你必须得上合资，但是我还差钱的，预算有限，你可以看。如果不是这种情况，就别看了。你不还看帕萨特了吗？对吧？你就整帕萨特300吧，1.5T 动力一般，知道吧？但是动力，我个人认为代步的话，其实够用。
1: 可以啊，看帕特吧，那俩车别整了。我们平台这听众叫无聊哈，想问一下二位哈，说大唐插混出来的话，开10年有问题吗？挺喜欢的啊，我估计问题不大。
0: 嗯，
1: 你要是说现在的车啊，就不管啥车，所有的车就国产车也都算上，你如果说要是10年开不上的话，那是不可能。但你说这10年开着的过程当中，你开的感受怎么样，对不对？小问题小毛病多不多？然后呢，这个就不保准了。但我觉得大唐应该是问题不大的。你就看到奇瑞老 QQ 当年，对不对？还能开多少年呢？所以说开都能开10年，但是开的质量怎么样就不一定了。我是觉得大唐应该问题不大啊，看价格吧。
0: 我们听众给我们提供这个信息，我要念一下啊。
1: 嗯，
0: 这个听众说，帅车小磊，迈腾的380星空版137800包牌。
1: 什么叫帅车小磊呀？
0: 这一个车贩子叫帅车小磊
1: 啊啊，
0: 就是应该是在直播间卖车吧，是不是？
1: 嗯，
0: 如果说真是这个价格，然后也不是库存，也不是运损，就是正常的
1: 质保也没问题。
0: 对，就是享受厂家正常质保的，这价太香了，随便买，真的。四 S 店永远不可能这个价，你信不信？就如果全款也行，贷款也行，这价格就太香了。
1: 我觉得肯定是运损，
0: 我不知道啥情况，
1: 你好好看看吧。
0: 我也不认识他，所以说不了解啥情况。当然，确实买他们车有一定的风险，真的是有一定的风险啊。所以说大家买的话呢，擦亮双眼，但这个价格绝对是公道，绝对是性价比最高了啊。
1: 嗯，平台这位听众想问一下哈，说我的车呢是2018年的 A4 啊，最近有点烧机油，用你们产品能缓解吗？那得看你是因为啥造成的烧机油。
0: 你要严重的话，你就都拉缸了，白扯了，没用了。
1: 你要是轻微烧机油，而且的话呢，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烧机油，你就用100%好使。
0: 没错。
1: 如果说你要是不是因为积碳多造成的烧机油，而且烧机油的程度已经非常非常深了，那你用啥都白扯啊。
0: 没错啊，正好趁着我们这个利比特燃油系统深度清洗剂现在618最后3天活动，大家如果真要是你的车有点轻微烧机油，你想缓解一下，或者说你车很久都没清过积碳，没洗过喷油嘴，没洗过3元了，大家可以用用试试啊。我老听众都知道这个产品，我们在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砍车栏目直播间已经给大家推荐7年了，我们给大家做的承诺就是无效退款，给大家兜底啊。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来找我们退钱。
1: 嗯，
0: 好吧，效果非常棒啊。
1: 这个产品的主要功能哈，就是我们购物车当中挂的这个利比拓啊，它主要的功能呢，就是给你的车辆呢清除车内积碳，提升车的动力，降低车的油耗。同时呢，它已经是第9代产品了，用的是路不润和巴斯夫的双重进口原液，然后呢是聚醚胺的成分，所以呢不仅仅可以给你洗积碳，还能给你洗喷油嘴、洗三催化，预防你的颗粒补出去堵塞，包括呢清除你油箱当中的水分和胶质，以及呢可以缓解你烧机油的一个严重程度啊。
0: 对，
1: 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有以上情况的话，你就可以用一用我们现在的618特惠活动，拍1单给你发2单，拍2单给你发4单，拍3单给你发7单，拍4单给你发10单，拍6单给你发15单，性价比极高。我们原来138一单是1分钱都不讲的，而且这个价格给你保价全年啊。
0: 没错啊，而且我们给大家兜底效果，就是你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喷油嘴，洗不了3元的，达不到这样一个效果的，我们随时给你退钱。再有一点呢，其实我建议大家都用一用，因为啥呢？就是现在大家车都是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然后现在呢油价比较高，可能很多人为了省钱愿意加那个个体开的加油站的这个汽油，不加中石油中石化的，那你就很容易造成喷油嘴3元的堵塞了，对不对？那你加它洗一洗，真的对车有好处没坏处。就经常听我们节目听众应该都知道，我们原来有一个这个蔚蓝达的女司机，去年3月份的时候，她就给我们打电话求助，她就是喷油嘴堵掉了，就从来没洗过，刚出质保，然后就点背就堵上了。那堵上之后呢，去四 S 店维修，四 S 店说10000多，说那如果说索赔能不能赔？那赔啥呢？出质保了，你在外头修也得10000来块钱。就喷油嘴那东西很贵，你知道吧？就一旦它堵上了之后啊，它那个头非常细，它是往外喷油的，比头发丝都细。一旦堵上之后，那你这东西是修不了的，你只能换。你换的话就最少最少几千块钱，就速腾也好，包括本田。

0: 7年的话呢，我们大概是有二十多万个车主给我们做背书，没有一个人反馈一例说效果不好的。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呢，我们是给你无效退款的。但是到目前为止，真的是一例都没有人反馈。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在选品的时候非常认真啊，他呢是为数不多的啊带国标认证的。你收到产品之后呢，在条形码的上方有一个 GB 开头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个行业标准的话呢，在这个行业当中，可以说99%的这个产品都不符合，只有1%的符合，我们这产品就符合。
1: 对，就是大家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事儿，我给你简单举个例子呢，就是说你比如说一个新药上市啊、之前呢他要做大量的这个临床实验，然后给人吃完之后看看有没有效果，对吧，有效果了，然后呢还对人体没有伤害，然后你才能正式的这个上市，
0: 而且给你个 OTC 国标的。
1: 对，在这个产品其实也是这个道理，你买瓶矿泉水也好，买饮料也好，你看现在它执行标准也有这个 Q 标准的，还有这个 G 打头这个标准的都有啊，国标的这个是一个门槛啊。但是为什么你像现在很多主播直播间卖的他都不带国标呢？就是因为他都是自己灌的，就自己灌装的，我告诉你他100%含一定的甲醇成分，如果含甲醇的话，对车你就是有腐蚀性的，知道吗？你像这种产品，那他做抬价实验是吧，你真正给车加的时候，申请国标认证的时候是不可能通过的。但我们这产品利比拓，大家可以上百度搜一下这个品牌，它是全球三大燃油添加剂厂家之一，是早期的时候专门给各大主机厂赛内做配套的，所以你这个产品你加对车没有任何损伤，你说车加坏了我们给你赔台新车啊、你说用完之后清不了积碳，洗不了朋友嘴，洗不了三元，没有效果，那好，你多少钱买的，我们原封不动的一分钱不少把钱退给你。你想想我们一个省级广播电台的汽车栏目，一个产品我们连续推荐7年呢，天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都介绍一下子，那你不用别的，这对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最大的一个保障，所以大家放心大胆的，你相信我们你就用就完了啊！我们给大家兜底，不好使找我们退钱啊！
0: 没错，我们同时提示各位哈，我们这产品的话呢，是不分你是手动挡还是自动挡，也不分你是什么车型，你都是可以用的。只要什么呢？只要你的车呢还在加92、95、98的汽油，不管你是什么 PHEV 啊、DMI 啊，只要你还有个内燃机，你就完全都可以用，正常加就行了，按照我们的使用说明去用，无效给你退款啊！
1: 没错啊，怎么使用呢？也很简单，就是你把车开到加油站，然后呢再加油站加啊，我们现在138元是两瓶是一组啊，一瓶红色的，一瓶黄色的。你去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这两瓶一次性全都加到同一箱油里啊。那么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5万公里内的车，你像这个我们这个宝来车主1.5自吸的4万多公里，你就加一单就行了。知道吧，多加都没用啊，不是说没用吧，多加我觉得浪费了啊。5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单就行。知道吗？5到10万公里连续2箱油，连续加2单；10到15万公里就连续3箱油，连续加3单；15万公里以上，你不管是多少万公里，哪怕50万、100万公里，你加4单也够了，知道吧？但是记住是1箱油加1单啊，一单是2瓶啊。那么这么用完之后，哎，确实觉得效果很好。你像老车公里数大的车，你加完之后肯定省油的，你就靠省油钱都能把你花钱买这个产品钱省回来，对不对？那你说想长期用以后呢？你不管第一次加了几瓶，你是一瓶也好，3瓶也好，还是4瓶也好，以后再用都是每隔半年或者每隔5000公里，你就加1单就够了。知道吧，就够用了，都不用多加啊。
0: 没错啊，这么用完之后呢，就能保证你的车辆呢开起来特别透龙，特别冲啊。我们提示大家，尤其是你的车辆现在已经出现了比如说油耗增加呀、动力降低呀、排气管尾气冒黑烟，包括呢你量车怠速的时候方向盘抖动的比较厉害，另外呢就是你发动机棒的亮黄灯今天亮明天灭，然后你去调故障码显示的是三元催化效率低，这些症状都说明你的车辆呢必须要清积碳了。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车呢都是国六 B 的，都带 clip 器，如果你害怕你的 clip 去堵塞的话，你也去加一加，它预防颗粒捕气这个堵塞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突出的。
1: 没错啊，说一下购买方法啊，大家呢有需要的可以直接下单，因为最后3天活动了，
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活动吧。
1: 对，买1单发2单，买2单发4单，买3单发7单，买4单发10单，买6单发15单啊、大家按照自己的需求自己拍吧啊。怎么购买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啊，不是其他的，是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啊，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砍，说车的车啊，按照活动标准买。你收到货之后呢，有不懂的地儿随时问客服就行啊。
0: 没错啊，来吧，我们时间的关系哈，今天节目这样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锁定和收听，明天下午的3点钟不见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新的一周啊，那新的一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内容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什么呢？分享一下我们的毕业旅行。哎，那这个前两天呢，高考都完事儿了啊，我相信大家呢，应该考的啊，都还是非常理想的啊。那一说到毕业旅行呢，一下子呢，就把我的这个思绪呢。得拉回到十多年前了啊。那我记得我的毕业旅行呢，当时是去到了好像是葫芦岛还是哪儿啊，反正是一个海边，然后呢其实呢也没有具体发生什么多热烈的故事啊，或者是说看到了多美的一些景色啊，但是就是觉得那个时候的回忆啊还是弥足珍贵的啊。那其实既然谈到这个毕业旅行啊，我觉得第一个呢，首先是我们的大学生朋友啊，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刚高考完的我们的朋友们啊，那这两拨人都会比较对毕业旅行的这个期许还是比较大的。那其实在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了一些啊比较适合大家毕业旅行去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延边州。那为什么首推延边州呢？我觉得啊，其实毕业的这个结果啊，那它中间凝结了很多我们在比如说上学这三年呢，或者这四年当中啊，同学之间的这个情谊，那它很难会被一个比较轰轰烈烈的景色呀，或一些事情，哎，就直接就升华了，这事儿挺困难的。但是呢，它一定会被这种很烟火气、很生活化的细节啊，加工得更加漂亮。所以说呢，我觉得延边州就是非常适合大家毕业旅行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在我们的整个的毕业季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延边州的大部分景区呢也给大家做了各种福利的一些优惠政策。所以说呢，不光呢我们讲话了啊，不光要玩好啊，还要把性价比给玩出来。所以说延边州绝对是大家的首选。那很多朋友最近一直在问我们说，这个马上放暑假了，想到延边州玩啊，那延边州大概有哪些这个元素啊和这个游玩的内容啊。那如果大家好信儿的啊，想概括性的啊整体看一看，怎么看呢？大家呢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哎，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视频号。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视频号当中呢，给大家发布了一个视频，大概呢时长是5分钟。那在这个视频里面，大家能够了解到我们的传统的民俗文化啊，我们的一些非遗的内容，包括我们的游玩内容，还有我们的美食内容，在我们的宣传片里面大家都能够看得到啊。那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视频号里面，大家可以点点赞、留留言啊，这样你方便找啊，你收藏一下。那我们其实说到这个延边州的出行呢，我觉得首先对于年轻人来讲，我觉得逛吃逛吃这个事儿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觉得毕业呢是结束也是开始，它更像是一场终点的狂欢。所以说我觉得延边州呢，从各种玩法上来讲呢，也跟毕业非常非常的兼容。那首先啊，我们先给大家说一说这个目前延边州我们获取到的一些惠民的一些政策啊。那这个惠民政策呢也包含了一些暑期的包括节假日的一些内容，那么大家呢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啊。首先呢，我们要说一下这个敦化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2026年暑期的惠民政策啊。首先呢，这个夏天呢，六顶山呢请大家免费玩。那2026年暑假惠民优惠政策呢也是正式发布了。那6月1号呢到我们的8月31号会有4重福利等着大家。首先呢，优惠政策一呢就是我们的敦化市民的专属啊，我们敦化市当地的朋友。那6月1号到8月31号呢，当地居民呢凭借有效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的原件啊，到游客中心呢核验之后，后呢大家呢仅掏这个观光车的票就可以了，然后呢给大家免了景区的大门票啊。那每人每日限享一次，仅限本人使用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全国的中高考的这个考生啊免费入园啊，那就是我们的6月10号到我们的8月31号啊。那我们的2026全国应届中高考生凭借本人的准考证加上居民的身份证证件也是可以进行免景区大门票游玩的，但是观光车还是需要大家自己付费的啊。那同样呢，我们的一些这个
团队啊，大家呢也可以看一下，它也有一些面对团队的优惠政策。那以及呢，敦化高铁站至六顶山文化旅游区的免费直通车目前也是开通了，同样呢是持续到我们的8月31号。那说一下时间啊，去程的发车时间呢是早晨的8:30到下午的2:30，每30分钟一班。那返程呢是12点、1点、2点、3点、4点。那新增了一个4点的返程班次，那也让大家呢在六顶山的游玩时间游玩的更加充沛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六顶山在我们整个6月到8月啊暑期期间给大家做的一些优惠政策。那我们话说回来啊，那说到其实在我们的延边州啊，在我们的延吉，那来一场毕业旅行，那应该怎么玩呢？也是很多我们年轻朋友比较关注的啊。那首先呢，我们得承认啊，那延边州呢，尤其我们延吉市，绝对是青春氛围感的一个天花板啊。那在这儿呢，有很多大家能随手打卡的这么样的一些地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延吉公主系列啊。我觉得这个毕业必拍系列对于很多我们的女孩子来讲，那在园区周围呢，大概是有40余栋的朝鲜族的传统民居啊，青瓦白墙，这个大家都不陌生了啊。那我们要说一下旅拍这个，那旅拍呢，其实大家在我们的民宿园旁边，其实是有超级多的一个选择啊。那这个呢，就是相对来讲大家方便一点啊。你比如说啊，因为它都有店面嘛，所以说基本上妆造啊、摄影啊跟拍摄就给大家一条龙了。那如果有的朋友说我特别的挑剔他的拍摄技术和风格，那其实大家呢可以找一些这个个人摄影师，我个人来讲比较推荐的，但是就需要大家涉及到你可能要到这个租服装的地方租两套衣服来做自己的这个妆造，那两样呢够千秋啊，够千秋。但是我建议大家现在尤其学生朋友，为什么推荐这个项目呢？首先就是旅拍的这个事儿呢现在已经非常的成熟了，那这个价格现在来讲性价比非常高，我觉得也普遍适用于咱们学生的这个销售这个消费范围能力当中啊，这是给大家推荐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呢，我觉得有一些美美的照片真的一定要趁年轻的时候拍啊，就什么时候都要拍。因为我原来这个听说有一个朋友说你啊，一旦要运动开始健身呢，你一定从健身的第一天就要开始拍照，一直拍到就是你练到什么时候拍到什么时候。你有些这个好的时光和状态呢，只能够在一段时间停留，它不会一直停留。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大家这个还是要用能够锁定时光的办法啊，就是照片，我们来多拍一些照片和视频来给自己的青春做一个留念啊。这第一个我们比较推荐大家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推荐大家去到哪儿呢，去到我们的帽儿山的国家森林公园。那这个呢，大家呢是能够免费俯览全程的啊，还是非常的有感觉。那这儿呢也是我们延吉市的天然氧吧，那超高的植被覆盖率呢以及平缓的登山这种坡度和难度，那其实比较适合大家作为你出行啊还是度假的一个首选。我个人觉得就是爬山这个事儿吧，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的喜欢，那如果你想让它成为你这个出行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元素，就一定要找这种的，就是又很漂亮，然后呢攀爬难度又不是特别高。而且我现在了解到好像帽儿山这块呢有摆渡车，这个摆渡车呢应该是能给大家呢从山底拉到山顶，然后呢大家呢可以从山顶呢往下慢慢溜达，所以这个我觉得服务还是想的还是挺周到的啊，所以说也比较适合我们大家。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延吉的网红弹幕墙加上布尔哈通河畔啊，那这个绝对是我们傍晚的一个比较 C 位的一个项目了啊。首先呢我觉得对于这个年轻朋友来讲，他们的感知力就是很强，这个我觉得大家什么时候就上年龄呢，说哎整这玩意儿干啥啊，你一旦发出这种感叹啊，那基本上你就是跟上一个阶段就告别了。我会发现就是年轻的状态就是永远不会觉得累啊，永远对很多事情都会保持着一种发现的态度，永远都会觉得
哎，下一刻永远比上一刻会有很多的期待。我觉得这个是年轻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其实我觉得大家到了这个弹幕墙，对于年轻朋友来讲，它真的不单单是一个啊，我要去拍照打卡这么样一个地点，而是它真的要探索这个弹幕墙当中哪一家店最好吃，哪一家店最好喝，哪一家店最好玩，是这么样的一个地点。与此同时呢，这个布尔哈通河的这个河畔，我真的要跟大家强调两句，就是因为我们在上周呢，也是给这个我们的延边州做了这个一个活动啊，那我们也是出差走了一周，那每天晚上我们都会路过这个布尔哈通河，那它在晚上灯光亮起的时候，你在步道旁边走一走，我觉得是非常惬意、非常走心的这么样一个状态。我刚才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我说毕业旅行呢，我觉得更多是一种交心的这么样的一个行进。那其实景色和美食呢，只是作为一个辅助，那么大家可能更需要一些更安静、更闲适的一些环境，来比如说聊一聊未来想考哪个大学呀，啊，比如说毕业了，我喜欢想到哪个城市去发展呢？啊，那可能对彼此留下一些小小的誓言。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的毕业生朋友来这儿，怎么说呢？慢慢倾诉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所以说我强烈建议大家晚上啊，在我们的布尔哈通河的河畔走一走、逛一逛，因为本身延吉市并不是特别特别的大。所以说大家在河畔逛完之后，如果你觉得累了，咱们打车直接离开就可以了。我个人来讲啊，觉得延吉市在布尔哈通河的这块开发做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非常不错的。那这是傍晚的活动，那再提到晚上呢，其实大家有好多能够去玩的东西啊。你比如说我想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这个晚上大家会找一些小酒馆去喝一点酒啊，然后呢吹吹牛啊。当然女孩怎么过我就不太了解了啊。那其实延吉市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土壤，我们有很多的布车，很多的小酒馆啊，夜生活来讲呢也比较丰富的，再加上我们多种多样的这个美食。其实延吉市这个美食真的是，如果大家时间短的话，你会觉得吃着有点遭罪了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你有好多东西要去吃，好多东西想要去吃。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比如说年龄稍长的朋友来讲，就是没有这个跟不上溜了啊，消化不过来啊，吃成负担了。但对年轻朋友来讲，我觉得还是能够去接受的啊。那晚上大家觉得想到哪玩，具体好玩啊，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再有第二个呢，我觉得我比较喜欢的就是我们的延吉的恐龙王国啊。这个恐龙王国呢，其实呢，我觉得从这个初中生一直到我们的大学生，其实是全龄段比较适合这么样的地方。这个怎么来讲呢？我觉得恐龙王国呢，其实在它的建设的游玩项目的尺度上拿捏的还是非常的好的啊。那我们先从室内来讲啊，你比如说室内呢，它会有自己的海洋表演啊，会有自己的舞台剧的表演，比如说花开永不败啊等等那些剧目。那这个呢少不一定皆宜啊，但是对于我们的一些年龄成年的朋友，你比如说我们的高中生、我们大学生朋友，这个是非常适合大家去看的啊。那再提到我们的海洋表演，这个就绝对是大家都比较适合了。那到我们的室外的这个部分呢，你比如说我们的有动力项目、无动力项目啊，包括这个有一些宠物的这个动物的这些互动，其实它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恐龙王国呢真的是一个大家到了延吉市一定要必去的这么样的一个城市内的游乐场，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啊。而且呢大家可以住一下它的配套的这个恐龙王国的这个温泉酒店，我还是非常推荐的。那恐龙王国呢，其实从它的这个园区的分布啊，包括项目的分类也做得十分十分的合理，再加上呢我们的应届的毕业生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准考生，你可以用你的自己的准考证，包括相关的一些，也会可以买到一些比较优惠的这个门票。所以说大家你现在来到延吉市度过你的毕业之旅呢，我觉得一定是高潮和这个平缓的这个部分一定都要有的啊。你比如说像我刚才提到的布尔哈通河，那就是比较平缓的部分，那可能晚上我们喝一些到一些小酒馆比较开心的时候，那它是高潮部分。那换到白天也是一样，那我们可以有一些比较刺激的项目、比较好的互动，那就在我们的恐龙王国。那也可以有一些比较这个
修身养性的这些项目，你比如说就在我们的帽儿山远眺一下我们延吉市的全景，所以你会发现延吉市它真的满足了大部分人的这种幻想，包括这个我们还没有提到它的一些咖啡厅啊。当然了，好玩的内容呢我们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完，那如果大家你想有一个比较好的毕业旅行，或者是你的毕业旅行想选在延吉市，那你不知道怎么玩，那可以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1: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0: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毕业旅行啊。那我们的很多的准考生，包括我们的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啊，已经完成自己这个阶段的任务了啊。那么大家呢，想开启一段旅行来放松一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延边州。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聊了我们的延吉市内啊，你比如说我们的帽儿山，我们的恐龙王国啊，我们的民俗园，我们的布尔哈通河等等，我们在延吉市内一些比较经典的项目啊。当然有一个没说，就是我们的水上市场和西市场。那这两个呢，主要是让大家感受一下烟火气呀、感受一下这个超限族的琳琅满目的各种各样的地产的一些特色食品啊。那么大家是可以到这儿去看一看的啊。那其实说完延吉市呢，在我们延边州有一个地方一定要提，那就是我们的珲春啊。那珲春呢，现在我们的交通也特别的方便了，那么珲春大家是可以乘坐高铁就可以直达到我们的珲春。那

0: 提到魂车，很多人呢就会想到第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燕王三国啊，也就是我们的房川景区。那这个呢，其实来到了这个珲春呢，是一定要感受的啊，是一定要感受的。那里面呢，也给大家新增了这个木栈道，那么大家呢，也能够在塔下的这个栈道，哎，去走一走，去逛一逛，感受不一样的这个边境风光。那紧挨着它的呢，是我们的东方第一村，那这个呢，也是我们边境生态的朝鲜族村落啊。那同样呢，也有非常强的这个民族特色啊。那在这里面呢，大家呢可以住宿啊，也可以就餐，在这有个饭店做的还是不错的啊。基本上每一次出差，我们只要到这个附近啊，那基本上就会在这吃了啊，还是比较有保障的啊。那其实这两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经典了。那其实现在提到珲春呢，我觉得要说一点不一样的。那很多朋友原来觉得我们到了延边州，那有一些比较好的、比较放松的一个体验呢，可能就是更多是在我们延吉市。你比如说我提到类似咖啡厅这么样的一些地方。那其实呢，在我上次出差的时候呢，给我感受比较深的是现在。在我们的珲春同样有很多这大家去发现的一些店铺。那比如说以咖啡厅为例，那我给大家推荐两个啊。那这个是在我们的攻略里没有的，第一个呢叫做素壳咖啡，那第二个呢叫做小唐人咖啡。那他两家做的都是非常不错，非常适合我们年轻朋友拍照打卡进去简单的坐一坐。那你比如说素壳咖啡，他家的这个甜点都是自己做的啊，包括就各种步骤啊，反正全流程基本都在自己店内，所以说它的这个甜品呢，吃起来口感非常非常的好，那远比啊现在大部分比如说中央厨房配送的这个口感还是非常明显的。第二个，他家还有什么一个优势呢？就是大家这个不知道平常啊喝不喝一些冷萃的茶。这个冷萃茶大家都知道，它可不像说其他这个东西啊，说我能隔宿，说第二天还能喝。冷萃茶基本就是第二天就不能再卖了啊，那他家还在卖，而且他家是果味的冷萃茶，基本上啊，要么就是售罄啊，要么就是晚上可能卖不了就倒掉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让我觉得他家还是有自己非常有独到见解的东西的啊。那第二个小唐人咖啡呢，就更潮流一些，那里面有一些古着啊，那他家的蛋糕和他的这个咖啡做的也非常的不错。所以说你原来其实在我的视角里面，其实这么说可能我自己有点狭隘了啊，对于这个珲春的这个视角。我到发现这些店铺的时候，我发现哇，原来珲春还有不一样的一面，包括刚才我提到这个素壳咖啡，它在一个别墅群里面，这个别墅群呢，它不是说对外出售的啊，说这个这个就像我们的住宅似的，它是什么呢？它是整个这区域是酒店式的，那么大家到那儿呢是可以订它这个别墅，然后呢作为大家到旅行到珲春的一个住宿的这么样的地方。很多朋友说觉得别墅这个事儿其实离自己挺远的啊，我觉得首先我真的优先推荐给我们的大学生朋友，一个寝室对不对，包括我们的人如果比较多的话，七八个人，其实人均下来真的跟大家住在我们的酒店的价格基本上就持平了。而且呢，你在这里别墅里面的这个拓展空间可是要比大家正常住酒店可要大得多呀，因为你们会有很多的公共的活动空间和区域。同样呢，我们觉得这个也同样适合于我们的家庭游。你比如说拿我的搭档杨子举例，你可能他一出门，哎，俩孩子啊，俩大人再加上四个老人，你这就多少人了，对不对？你出去住酒店，你比如说你照顾老人呢，可能也不是太方便，那就莫不如整一个别墅住住了。所以说你看这个原来都是在我觉得视角里面珲春这个觉得可能不太会有的一些内容啊。当然了，其实比如说如果大家晚上想喝点酒听点歌，那在珲春呢还有这个 Bistro 11啊，这个大家都可以到当地去搜，这个我们都去过了，也给大家拍摄过。那么大家感兴趣的话啊，还是那句话，关注吉林旅游广播的视频号。那除了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咖啡厅和酒馆以外呢，那你比如说现在在珲春，大家呢可以参观我们的东北虎豹的自然博物馆，这个呢我觉得是 作为东北孩子啊，我觉得一直是在东北比较这个缺少这么样的一个博物馆。就是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东北虎，东北虎啊，然后呢，其实呢就知道它是个老虎，但具体比如说对它的种类呀，啊，包括它的生活习惯呢，包括现存的这些状况，其实我们了解的是不多的。那么大家其实来到我们的虎豹博物馆都可以了解到。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渤海古镇，对吧？这个更不用说了。古色古香的啊，又出片又好玩啊。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瓦斯托克欢乐岛。那这个瓦斯托克呢，大家可以理解为就相当于珲春当地的恐龙王国。在这里面，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异域风情的这个表演，而且呢，它的游动的项目相对比较刺激。因为上一次呢，我们到这个现场呢，给大家看了他们的，比如说过山车呀、海盗船呐，这些项目做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好的。所以你会发现，你到珲春的这个游玩时间呢，真的是逐渐的就被拉长了啊，就被拉长了。而且呢，这个整个的晚上，你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去我们海鲜一条街吃吃海鲜。这个就是我觉得，如果我要在上大学的时候有这么样的一场非常便利的旅行，我真的会记忆犹新，真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好像去到珲春还不是特别的方便呢。那现在其实这个这么多年过去之后，发展的真的是非常非常迅速。我相信珲春之后的这个动作呢也会越来越大，好玩的内容呢也会越来越多。但其实我现在身边有很多，比如说跟我同龄的朋友，已经很久我没去过珲春了，现在一提呢还是那年那月的这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你会发现，其实延吉市加上珲春那两个地方呢，我觉得就已经谱写了非常饱满的一个毕业旅行了。那么大家呢有美景啊，有美食，有美酒啊，还同时呢有自己最好的朋友在身边，那也能够玩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项目和内容，也能感受到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民俗文化。我觉得这个其实对于大家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样的一场毕业旅行了。当然了，如果说你没有玩够，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到我们的图门啊，感受一下我们的图门口岸啊，看一看我们的国门界碑，感受一下我们的边境风貌，这个大家都是可以往里填充的内容。那如果你觉得还不尽兴的话，你比如说在我们的龙井有我们的这个良田百世运动假日景区，那么他家呢，我觉得年轻的男孩子应该会比较喜欢他的实弹射击的这个打靶这样的一个体验。那你会发现其实整个延边州真的能满足大家所有的幻想。这个呢我们还没有提到我们的民俗部分，你比如说有的朋友想不想住在稻田的别墅里面啊，感受一下风吹麦浪的这种状态，其实是都可以的。当然在这儿啊，我们虽然说给我们的毕业的学子提供了毕业旅行，我们也欢迎啊即将来我们吉林省上学的学子也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吉林省文旅的这么样的一个魅力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整个的延边州的毕业之旅的我们做的一些推荐。那大家会发现呢，它并不是一个线路，而是我们把很多好玩的点给大家总结出来了。因为我觉得毕业旅行呢更重要的是和同窗之间的情感上的交互，而不是说一群人一定要在游山玩水间找到什么样的一个意义。我觉得这个是毕业旅行的一个核心所在啊。那当然了，我们刚才提到了很多的我们延边州的一些景区，那你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了珲春，那在这儿呢我们也简单的说一下在我们的珲春有哪些这个应届生包括我们的准考生可以享受的一些票务上的优惠政策啊。那首先呢我们说一下房川景区，也就是我们的一眼望三国。那它的优惠时间呢是6月10号到我们的8月31号，那优惠对象呢是我们的2026年的全国的中高考的应届考生。那考生呢本人呢凭借你的准考证啊可以免门票啊。那入园方式呢是本人呢持你的刚才我说的那些证件和内容呢，大门票免费了，但是呢是需要大家购买导站车票才可以进园游玩的。那第二个刚才我提到的瓦斯托克欢乐岛，那同样的优惠政策呢也会持续到我们的8月30号。那优惠对象呢是我们26年的应届中考考生，那大家呢可以享受到你的这个优惠票价。这个票价我看了一下啊， 非常有诱惑力啊！大家正常买过票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了，这个票价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然后呢，我们刚才提到的东北虎豹自然博物馆，同样呢，这个优惠呢也是到我们的八月末，同样也是我们的应届的中高考生啊。那么这个大家呢，凭借你的资料呢，是可以免费参观科普馆的，就相当于给大家便宜了。便宜了快将近100块钱吧，我觉得差不多啊，将近100块钱，这个还是力度非常大的啊。与此同时呢，除了大家呢能够免门票进入科普馆以外呢，还可以这个体验一些其他的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呢，陪同家长呢也可以享受这个门票的价格优惠啊，还是非常不错的。那整个呢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延边州的毕业之旅了，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啊。那如果大家需要这样的一份攻略呢，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吉林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进入公众平台之后呢，可以选这个搜索我们的关键词，比如说延吉、延边、珲春等等啊，那就能看到我们往期给大家发布的这个攻略了。大家按照我们的攻略开启你的毕业之旅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这么多，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一首歌，那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1: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拜拜。
1: 发现生活更精彩的美好，咖啡或是品茶，瑜伽或是健身，你需要更具生活质感的话题分享，
2: 探索城市更激情的可能，自驾或者登山，慢跑或者徒步，你需要更具活力欢乐的生活方式。
3: 我们在吉林等你。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啊。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说一说城市当中的一些事儿啊。那本周末呢，就是我们的端午节了啊。那很多朋友呢，应该也在寻觅一些活动。那首先呢，第一个呢，我们先说一个展览啊，在我们的云朗当代美术馆。那吉林省的青年艺术家的美术作品呢，大家到现场那是能够看到的。那作品的主题呢，叫做《寻意而行，青春致远》。那展览呢，汇集了60余位来自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的优秀毕业生的创作成果，那也呈现了当代东北青年在现实经验与快速迭代的技术媒介当中交织生成的创作状态。这个大家是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的啊。那么我觉得最近其实很多我们的美术学院的毕业生的作品呢，也是在每一年的毕业季频繁出圈啊。那么大家感兴趣的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那这个展览时间呢，截止到我们的6月25号。那展馆开放时间呢，是早晨的10点到晚上的19点啊。那在我们的青艺坊云朗的 G 座，那么大家可以到现场去看一看啊。就是第一个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个消息。那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这个最

近呢又有一个市集可以去了啊，那就是在我们的新民大街吉塔院内有一个荒诞市集，那目前也开始火热出摊了啊。那在这儿呢，就是跟它的名字一样，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啊，会有一些大家觉得又怪又可爱的东西在这售卖啊。而且呢，在这儿呢，大家也能够被很浓的绿荫包裹，所以从景色、从摆摊这个状态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在市集里面有很多吃的东西，你比如说文创雪糕啊，包括一些其他好玩的东西都会有啊。那本期呢也是荒诞市集的 2.0 版本，也给大家做了重大的升级。比如说本周去，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领到吉塔的免费的文创雪糕，当然数量有限啊。第二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兑换一碗泡面。怎么兑换呢？就是在新民大街任意店面啊，消费买一定金额了，就可以在店内领取灵魂泡面的粮票一张啊。那凭这个粮票到市集的泡面摊就可以换一碗这个泡面了啊。第三呢，就是免费领烤肠啊，那大家到现场呢扫码就可以免费领了。而且呢，目前呢，这个它 3.0 呢也是给大家做了这个叫做摊主招募啊，那也开放了很多这个席位啊，不给大家设限啊，不论大家你是卖喝的、卖吃的、卖二奢的啊、卖宠物周边的、卖自己插画的啊，都可以到现场呢去试一试，摊位是免费的啊。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周末呢卸下你工作的包袱，大胆的到现场做艺人啊，那也可以跟现场的朋友玩起来，还是非常不错的啊。那如果大家有想了解的呢，可以关注一下他们的联系方式啊。那市集时间呢是截止到我们的8月31号，那每周六日的下午的1点到晚上的8点。那如果遇到极端天气，这个市集是会暂停的，那么大家注意一下。那最后一个呢，又跟大家说一下哪儿呢？说一下我们的净月潭啊。那净月潭呢，这个大家说老朋友了啊，又有什么新玩法呢？那我们在净月潭的荷花垂柳园给大家解锁了这个叫做卡丁船。这个卡丁船这个项目呢，我相信大家其实在网上已经看过好多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在净月潭我们就可以玩到我们的这个卡丁船了啊。那我觉得夏天呢，就是要有一些这种比较刺激的水上项目，而是不是需要一些比较缓慢的啊？那这样多巴胺分泌啊，我觉得有点慢。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大家呢还想感受到夏天的清凉呢，你比如说在我们的净月潭的水库大坝以及坝东的星巴克啊，可以这个面向我们的净月潭的这个潭水啊，面向它而坐啊，还是非常的惬意的啊。那具体的这个其他内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很了解了啊，节目时间就不跟大家细说了。那建议大家呢，到那儿呢可以买一买我们净月潭的文创雪糕，还是非常好吃的啊。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回荷花的垂柳园，你比如说我们的童趣营地、恐龙乐园、驯鹿苑啊，那目前呢已经开始全线营业了。所以说呢，这个净月潭的火力呢现在也是给大家开足了。那么大家可以在本周末的时间来到我们的净月潭，感受一下我们22度的夏天，同样呢也感受我们净月潭带给大家夏天的不一样的清凉啊。那本周末也是我们端午节，那我们会在本周的后两天给大家分享一下在端午节那么大家能够享受到哪些景区的福利政策，那以及呢会在这一周的节目当中呢陆续给大家一些攻略啊。那包括我们也把 G331 呢进行了分段的一个拆解介绍，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就是从头说到尾，大家听着也比较迷糊，那现在我们就给大家分段说啊，那每一段呢都有不一样的景色、不一样的特点，这样大家呢玩起来就会比较明确了啊。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所有内容了。那毕业季呢我觉得不是结束，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开始。那希望大家呢在我们吉林省文旅当中找到自己下一站的目的地啊。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21

0: 靖王倒是对飞流这样的人毫无反感。
1: 你不要逼他。
2: 不行，他必须要记住这个。飞流，你道不道歉？
0: 飞流很少被梅长苏这样声色俱厉的责骂，脸憋得通红，气息又粗又重，胸口一起一伏，牙咬的脸颊两边的肌肉都扯紧了，额上更是青筋爆出。如果不是从小就被训练的没有表情，那简直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梅长苏叹了口气，心又软了下去，缓缓地迈步走上前，双手捧住他的脸，轻轻地揉了揉。
2: 唉，别咬牙，会疼的。
0: 飞流的嘴扁了一扁，向前一冲，扑进了他的怀里，双手紧紧地搂住他的腰。
2: 好了好了，飞流听不听苏哥哥的话？
3: 听。
2: 那去跟靖王殿下道歉。
0: 飞流垂着头想了半晌，突然抬起双眼，狠狠地瞪了靖王一眼。
3: 他先。
0: 靖王挑了挑眉，没有听懂，但梅长苏却立刻领会了飞流的意思。
2: 不许胡说，靖王殿下为什么要跟你道歉？
3: 跟你。
2: 跟我也不行。
3: 他打你。
2: 他没有打我，他只是有些生气，说话时靠我近了一点。
3: 他道歉。
1: 我是不会道歉的。
0: 梅长苏还没说话，靖王却出乎意料地开了口，转过头去看时，萧景琰的表情还十分的认真，面对着飞流的样子也丝毫不是因为对方的智力较弱而显得敷衍哄骗，反而是语调肃然。
1: 我刚才说的话句句都是心里想说的，没有一句是错的假的，所以我不道歉。不过苏哲，我也不需要这位小兄弟给我道歉，他不过是进到护卫的侄子而已，也并无过错。但我认为你倒应该去向霓凰郡主道一个歉。
0: 梅长苏看看他，凝神沉思了片刻。
2: 霓凰郡主也觉得我是故意瞒报吗？
1: 这倒没有，他以为你要说的话是被其他人打断了。
2: 那又何必去刻意道歉，白白的令他心寒呢？郡主已在王都受了这般委屈，你还一定要让他更加难受吗？
0: 靖王没有想到这一层，不由一呆。
2: 靖王殿下的话我谨记了，日后会小心，但我也有几句话想要跟殿下说。你不能一概反感所有的权谋，要对付玉王和太子这样的人，光靠一腔热血是不行的，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狠，要黑，要辣，稍有松懈就会万劫不复。对于这一点你应该不会不明白吧？
0: 萧景琰眉头紧锁，却又深知此言不虚，只觉得胸口如同被塞了一团东西一样，难以描述那种厌恶的感觉。
2: 殿下有时难免会心里不舒服，但必须忍着。我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不会触犯他。但我有我的手段和行事方法，殿下恐怕也要慢慢适应一下。你我都有共同的目的，为了这个，牺牲一点个人的感受，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1: 这就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我知道了。我也跟你说句实话吧，对太子和誉王我却已无半点兄弟之情，对他们和他们的党羽我倒也不在乎你使用什么手段。
2: 殿下倒真是坦率，这样的话也敢明说给我听。
1: 既然与你合作，又何必遮遮掩掩？若你真要害我，单凭你知道庭生的秘密就能令我束手。你虽然阴险毒辣，却也实在有才，我身边若无你这样的人，又有什么力量对付太子和誉王呢？不过这大梁天下，朝堂之上还是有一些纯良之臣，并没有参与到党争之中，对他们
2: 我还是要利用，但尽我所能，不加以伤害。
0: 靖王定定地看着他，良久之后才慢慢地点头。
1: 你记着就好。
0: 梅长苏微微一笑，知道今天的谈话算是已经结束了，后退了一步，躬身行礼。靖王果然不再多说，一转身大踏步地向外边走去了。走到门边之时突然停住。
1: 多谢你救助庭生。
2: 不客气，还望殿下不要怜他之苦，过于宠溺，就送入军中磨练，让他早些知道什么是男儿慷慨，不要像我这样止于满腹计谋。
0: 萧景琰的身影似乎僵硬了片刻，但最终还是未曾回首，直直地出院去了。飞流气呼呼的目光从刚才起就一直像钉子一样地扎在他的身上，等他的身影都消失了，还朝着那个方向不肯将视线收回。
2: 飞流，不可以哦。
0: 梅长苏拉起少年的手，强行地将他拉到了里间。
2: 苏哥哥再说一遍，这个人绝对不许伤害，任何情况下都不许，明白了吗？
3: 明白。
2: 发生今天这样的事，苏哥哥很不高兴哦。
3: 他坏，他打你。
2: 他没有打，我是永远都不会让他打我的。如果被他打了，苏哥哥一定会很生气。你看我的样子，像是生气的吗？
0: 飞流仔细地看了几眼，摇了摇头。
2: 其实苏哥哥现在很高兴，呵呵，真的非常高兴呢。
3: 高兴？
2: 因为他还是没有变啊，虽然看起来不爱说话，也不爱笑了，虽然没有那么开朗，也没有那么明亮了，虽然他的心里也积满怨愤和仇恨了，但在骨子里他却还是那个好心肠的萧景琰，还是那个有时欺负我，有时又被我欺负的好朋友。
3: 苏哥哥。
2: 啊，什么？
3: 不掉。
2: 好，不掉眼泪，我们明明很高兴的。
3: 高兴有太阳玩儿。
2: 好，我们去玩。
0: 说是玩儿，但梅长苏也只是坐在树下的长椅上晒起初冬下午拥拥的暖阳，飞流在树梢之间纵跃捕捉着日影的光斑，玩得不亦乐乎，时不时的还要凑回到苏哥哥身边，要他用手帕擦自己汗津津的额头。刹那之间仿佛时空流转，回到了那青春放纵的岁月。自己在草场之上赤膊驯服烈马，黄沙尘土在马蹄下飞扬，景琰在栅栏外凌空甩来酒囊，一把接住扬手豪饮，酒液溅在胸前。父亲走进来，笑着揉着自己的头，用手帕轻轻地擦拭。
3: 苏哥哥。
2: 没什么，太阳很暖和，都快睡着了。
3: 那就睡觉。
0: 飞流跳起身，抱来一床毯子，轻轻地盖在梅长苏的身上，自己偎在一旁，将头靠在了他的膝盖上。日角渐移，整个雪炉突然变得异常的安静，但是对于已经卷身入云谲波诡之中的梅长苏来说，像这样平静的时光以后将会越来越难得了。王都西城之外约十里处，有片绵延起伏的草场，一湾清清的小河自侧边流淌，河岸另一边则是一片密林。由于景色清幽，地形齐全， 距离官道又近，历来都是贵家公子们跑马游玩或者是练习骑射的地方。蹄音如雨，沿着河岸纵马疾驰的两骑一前一后，马如龙，人似锦，华佩雕鞍，难得骑术竟也如此相称，即是精湛。当先那人奔至兴起，拨转马头踏入河内，水花四溅而起，沾湿了皂靴剑衣。
4: 九瑞，你别疯，这是冬天，你快给我上来。
0: 岸上的人勒住了马缰，大声叫道。水里的骑士仿佛没有听见似的，由着胯下的玉葱在水里乱踩，水深已溅及马腹。
4: 好，你不上了是不是？那我下去，大不了动一动，再像以前一样生一场病。
0: 随着这句话，岸上之人毫不含糊地就向下冲，他的同伴终于有了反应，拨马过来挡住，两骑并往斜斜上奔。越过一个小坡，萧景睿突然猛收缰绳，跳下马来，发力地猛跑了几步，一下子就扑倒在地，将头埋在了深深的野草之中。颜玉金摇摇头，也是甩凳下马，走过去朝他的肚子上软软地踢了一脚。
4: 喂，装死吗？
0: 地上的人却一声不出，乌黑的头发散落在两颊，配合着野草一起把他的脸遮得严严实实的。
4: 真拿你没办法。
0: 颜玉金在他身边坐下来，顺手扯下了一根草叼在了嘴里。
4: 你不是从小就最爱装大度吗？谁不知道萧大公子胸怀宽阔，为人温雅，是个难得的谦谦君子呀。这会子闹什么别扭呢？人家苏兄也没说什么，怎么就把你给气成这样了？
0: 萧景睿猛地一翻身，脸绷得紧紧的，双眼直直地瞪向天空。
5: 晒完呗，改成肚皮了。
0: 颜玉金笑嘻嘻地趴在他身边，拿草拨弄着他的耳朵。
5: 鞋袜都湿了吧，脱了一起晒晒。
6: 走开，别烦我。
4: 喂，你看清楚，是我，我可不是你的出气筒，你在其他朋友那里受了气，可不要在我这儿找补，我从来没有给人垫窝子的习惯。
6: 你说什么？
4: 你瞪我，我就怕你了。你这场气生得不值，人家苏兄凭什么要把什么事都告诉你？说一句不关你的事别问，你就生气？
6: 我把他当朋友，可他把我们当什么？
4: 景睿，你不会直到现在都还以为苏兄跟我们到金陵来只是为了交朋友，为了养病的？
6: 我当然没那么迟钝，只是他对我们总该多多少少有点坦诚和信任吧。
4: 对于苏兄将来的角色而言，坦诚和信任是最不需要的东西。跟你说吧，我悄悄找谢碧打听过了，他那时提到的麒麟之才原来是琅琊阁主说的，太子和誉王争相延揽他，根源也在这里。你想啊，以苏兄的能力和江左盟的势力，他绝对不可能到了京城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6: 我明白你的意思，苏兄到京城来有他自己的目的，可这件事他毕竟是被动的，太子和誉王的势力绝非一个江湖帮派所能抗衡。再说苏兄满腹才学，计谋善断，却也当得上麒麟之才的美誉，就算他将来真的要择主而事，这也没什么不对，大丈夫立身在世，谁不想建功立业，博得旷世功名？何况你我都看得出来他有多在乎他的江左盟，如果他在京城成功了，江左盟也就等于得到了朝廷的支持，这也算是他的一个目的吧。
4: 那你打算怎么办？景睿，苏兄已经很明显要参与到夺嫡之争里面去了，你就没觉得有些不安吗？
6: 我是有些担心，万一他所选的一方将来败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他选哪方我都无所谓，可是你呢？你不怕谢府的立场刚好与他相反吗？
0: 萧景睿倒真是从没想到这一层上去，待了好半天。
6: 不会有这个问题吧？虽然谢弼是偏向誉王一点，可是我爹很中立啊。
4: 你爹不可能一直中立下去了。 你爹和我爹又不一样，我爹虽有侯位，但是挂的是闲职，你爹可是武臣之首，朝廷柱石，储位是历代皇家最大的一件事，哪有那么容易就能置身事外的。
6: 可是
0: 萧景睿细细的一想，想到最坏的地方，突然觉得一阵毛骨悚然，出了一身的冷汗。
4: 喂，5-5开的概率了，不算低的，你也用不着这么早就把自己吓成这样吧。
6: 不行，我还是要去劝劝苏兄，朝局这趟水太浑了，他最好还是别进来。
4: 切，你自己都说他是被动的了，就算他答应了你，太子和誉王答应吗？景睿，你应该也明白，苏兄是个跟我们不一样的人，他的心到底有多深有多硬，那里面到底装着什么样的想法，我们是根本看不透的。他如今已不是当初你带进京来承诺要照顾他养病的那个苏兄了，我敢肯定他现在脑子里没有半分余暇想到你。如果你还像以前一样热拉拉的把他当成好朋友的话，将来吃亏的受伤的人一定会是你，你明白吗？是好朋友才跟你说这些话，从现在起你要对自己说，苏哲是你萍水相逢并无深交的一个朋友，你们结伴入京，他借住你家客院，如此而已。说句不好听的话，苏兄是一个深不见底的人，你也好我也罢，我们再风光无限也是没有资格当他的知己的。
0: 萧景睿几乎从来没有见过严玉金如此严肃正经地跟他说话，不禁被镇住了，低头思忖了半晌，想来想去他的话都没有错，可人与人之间相互的这种微妙感觉，又岂是这三言两语能辨得清分得明的。
4: 好了，话说完了，你慢慢想吧。嘿嘿，现在陪我去妙音坊听曲子，好久没去过了，宫羽姑娘一定很想我，听说还有13先生新调的曲牌，晚上再乘画舫去游湖看灯怎么样？
6: 还能怎么样，你大少爷叫我陪，我敢不陪吗？
4: 这才识相，看你湿漉漉的也不怕冷，快走，到了妙音坊就有衣裳换了。
0: 严玉金转身将两人的坐骑牵了过来，把萧景睿的马缰绳扔给他，自己攀住马鞍，左脚伸进彩凳之内，右脚发力一蹬。
4: 哎呦，
6: 怎么了？
4: 踩着块石头差点滑了。
0: 严玉金收回左脚，拨了拨那块碎石，顺脚踢飞了。

0: 欢迎收听《琅琊榜》，作者海燕，第二十二集。石头的落点是草场的一处凹洼处，由于草声茂密，落石本身没有激出多大的声响来，反而是草间那悉悉嗦嗦的声音更清楚一些。
1: 什么人在那偷听啊？
0: 颜玉金双眉一挑，
2: 我先来你们后到，何谈偷听？我已经尽力不打扰你们了，但一块石头从天而降，总得允许我躲一躲。
0: 随着这清越的雨声，两个贵公子的眼前缓缓地站起了一人。他身着一袭简单的藕色丝织长衫，体型高挑修长，一头长发半竖半披，双眸深邃，似笑非笑。明明是一张年轻俊美的面庞，额际却有一丝白发在乌丝之间若隐若现，令他平添了几分阴柔的气质。看清楚面前出现的人之后，颜玉金和萧景睿对视了一眼，两人同时退后了一步，凑在一起小声地商量起来。
1: 到底是谁啊？
3: 我看是哥哥。
1: 万一是姐姐呢？
3: 姐姐才走多久啊？这么快就回来了？不是得查好一阵吗？
1: 说的也是，那么远的。
0: 来人笑微微地看着他俩。
2: 小金，我现在远远地站着，由着你们商量，一点都没有想扑上来的意思，应该已经表明我是谁了吧。
0: 颜玉金眨眨眼睛，再次上上下下地仔细打量了一番，终于放下心来，脸上露出了笑容，欢欢喜喜地冲了过去，来了一个大大的拥抱。
1: 秋秋你回来了，东海好不好玩？
0: 来人唇角勾起了一抹邪邪的笑容，慢慢地收起双臂，将颜玉金圈进了怀里。萧景睿觉得一阵寒力从头到脚扫过，背上的汗毛根根炸起，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两步。
3: 玉姐，快跑，那个是夏冬姐姐。
0: 可惜这个警告来得太迟了一些，颜玉金全身一僵，再要挣扎之时，两条手臂已经被反绞起来，被夏冬用了一只手扣在腰后，眼睁睁地看着他的另一只手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抬起来，落到了自己的脸上，轻轻地抹擦了一下。
1: 景睿，你个没义气的，还不快来救我。
2: 救你？小睿，你要过来救他吗？
0: 萧景睿的头顿时摇得像拨浪鼓一般。
2: 小金，你问我东海好不好玩是吧？可惜我不知道，因为我根本没去过。
0: 夏冬的手指突然发力，在颜玉金的脸蛋上狠狠地拧了一下，一团红红的指印晕开了，萧景睿看着都觉得牙根发疼。
2: 你知不知道我去了哪里？是滨州啊，那里可真是又穷又荒的地方，要调查的事情也麻烦，花了我好大的力气才查清楚。哼，这么头疼的差事是谁给我招来的呢？
1: 救命啊。
2: 我想想看，
1: 我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皇上会派您去。
2: 你叫救命有用吗？哼，夏秋去了东海，夏春到清江州接他的媳妇儿去了，我看谁能来救你。你这个不听话的小子，出去玩还给我惹事回来，嫌你夏冬姐姐太清闲是不是？如果我真的没别的事情做，还可以调教你们啊。是不是你长大了，翅膀硬了，就忘了以前的疼了？
0: 听到调教二字，两位贵公子同时有些脚软。据说呀，有一个关于训犬的理论，说的是无论多么性烈多么凶猛的犬类，之所以从来不敢反抗主人，就是因为当他们很幼小的时候，每次反抗都会被主人用木棍狠打一顿，因为太小，所以从来没有斗赢过，打的日子长了，他们的脑袋里便会形成一个定式，认为这个人是绝对无法反抗的。 即使将来长大之后，力气和尖牙都远非昔日可比，可是呢，一见到曾经调教过它的主人，还是会立刻变得温顺无比的。萧景睿和严玉金便是当年那群幼犬之中的两只了，而夏冬自然就是那训犬之人。大梁国历代皇帝身边都有一个直属的监察机构，玄镜司，成员被称为玄镜使，以师徒相传的形式代代延续，对君主有极高的忠诚度，向来只奉皇帝的诏命行事，调查最重要最隐秘的事件。本代玄镜司首领夏江共收了三个徒弟，夏秋和夏冬是对双胞胎姐妹，夏春则是与他们并无血缘关系，三人性格迥异，但却与历代玄镜司成员一样，彼此之间感情极是深厚。本来呀，玄镜使的职责里并不包含训犬这一项，可是没想到17年前的一天，皇帝陛下突发奇想，觉得世家子弟娇生惯养，多不成器，不是朝廷之福，故而在宫城之内辟出一个角落，名为庶人院。这京都之内三品以上的官员家里5至11岁的男孩子通通要送到庶人院里，由玄镜使进行筋骨磨练。夏春夏秋为人还算温和，虽是督导严格，但是呢，起码是会考虑到这群小宝贝们的承受能力。唯有这10年20岁的夏冬刚刚出师，一腔报效皇家的热血，简直是要把他师父训练他的那一套直接拿出来训练这些娇嫩嫩的幼犬们，每天都能够听到庶人院一片的嗷嗷惨叫之声。可怜严玉金当时刚满5岁，粉妆玉琢，如珠如宝，本来是一株骄傲张扬的小幼苗，没几天就被调教成一见夏冬姐姐便会自动如霜打一般蔫蔫地卷起所有的叶片了，这病根直到现在还一点都没见好呢。
3: 夏冬姐姐，玉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们在路上碰到了那对告状的老夫妇，总不能不管啊。
0: 萧景睿因为受折磨的时间较短，故而症状比起严玉金略微的轻些。夏冬哼了一声，扭着严玉金的手腕力度并没有减轻，反而将脸逼得更近了一些。其实单就容貌而言，夏冬虽然生来是雌雄莫辨，却也称得上是非常俊美，因为精修内功的关系，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可对于脑海中全是悲惨记忆的严玉金而言，这张美丽的脸却是无疑于魔鬼的面具了。眼看着他一寸一寸地向自己逼近，这位国舅公子只觉得头皮阵阵地发麻，几乎忍不住要开始尖叫了。
2: 小金，不要说话，扶着我慢慢走到官道上去。
0: 细若游丝的话语此时钻入耳中，靠过来的身体凸显沉重，腥甜的血气也同时游入鼻尖。严玉金心头一沉，但他很快就稳住自己的表情，不着痕迹地调整了一下站立的角度，支撑住了夏冬有些不稳的躯体。
1: 夏冬姐姐别生气嘛，等姐姐回京交了差，想怎么罚我就怎么罚我好了。
0: 说着抽出一只手挽住夏冬的臂弯，半侧过身子，顺势甩给了萧景睿一个暗示的眼神。萧景睿一怔，毕竟算得上是有些江湖历练了，立刻也察觉出了情况的异常，虽仍然保持着原有的姿势和表情，但视线已经快速地左右清扫了一遍，在屏息静气地感应着四周，果然感觉到了一些淡淡的杀气迷过。
2: 你这小子从小就是嘴甜。
0: 夏冬展颜一笑，中性的面庞之上顿时露出了女性的妩媚。
2: 你以为可以缓兵之计吗？被我捉住就别想逃了，跟我一起走。
1: 好好好， 我什么时候敢不听夏冬姐姐的话呢？你怎么样，能骑马吗？
0: 夏冬笑着拍打着他的头，嘴唇轻轻的吸合。
4: 就这样走，只要我不倒下，他们不敢贸然出来。
0: 萧景睿这个时候也牵着马靠近，眸中充满着关切之意，却不敢随便开口说话。
4: 放心，这个距离小声一点，他们听不见。他们不想让我进城，也许会孤注一掷。你们也准备着，河里、对岸树林里都有人。
0: 两人暗暗提起真气，一个仍是装成了被扭着手臂的样子，撑着夏冬往前走，另一个牵着坐骑，故意地放慢几步为他们断后。三人缓缓地向官道方向移动，遥遥看去，就像是在嬉笑玩闹一般轻松，没有半分的紧张之感。可是夏冬越来越乱的呼吸和渐渐沉重的步伐宣告着情况的恶化。萧景睿看着前面两人每挪一步所留下的鞋脚印，心中已知晓不妙了，只能刻意地让马蹄将沾着血迹的草叶踩倒，只求不被隐身于后的杀手们察觉。可惜职业杀手的敏锐总是超出寻常的，在明明没有出现任何疏漏的情况之下，小河对面的密林之中突然响起了一声细细的哨笛锐音，紧接着枝叶摇动，数条浅灰色的人影飞掠而出。与此同时，原本平静的河面之上水柱暴涨，大约近十名的杀手身穿着银色的水铐，手执分水刺冲天而起，两队人交汇一处，瞬间排成了扇形，朝三人直扑过来。未经只言片语，恶战顿时展开。杀手们的招数自无花哨可言，姿势也并不美妙，但却甚是简单有效。冲、刺、劈、砍，每个动作毫不拖泥带水，只以夺取人性命为目的。即便是经历过江湖险斗的萧景睿，一时之间也被这种浓烈的杀意所慑，身法变得颇为凝滞。至于只见过比武场合的严玉金，当然是更加难以适应。加之两人都无兵刃在手，空手应对着数名亡命之徒的狠辣攻击，立时便落了下风。若非对手的主要目的在于夏冬，只怕他们早就已经挂上了红彩。比较起来，身为玄境使的夏冬自然是更为老道一些，他基本上足下寸步不移，手中不知何时多出了一柄雪亮的匕首来，以简制简，以快制快，围攻他的人竟一时之间近身不得。可惜因为身上早就有伤，时间一久后续乏力，在接连挡开了几招迎头猛劈之后，双足虚软，身子晃了几晃，跌倒在地。虽仍能强力支撑，但不免险象环生。好在经过最初的攻击之后，萧景睿和严玉金已经镇定下来了，因为知道玄境使都敢追杀的人多半不会顾及自己二人身份，何况对方也未必知道自己二人的身份，所以一横心之下反而增加了专注力，动作流畅了许多。他们一个是天泉山庄的传人，一个是修习前门心法的，武功绝对算得上是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加之面临如此的生死险境，纵然不为自己，也想为好友拼出一条生路来，故而全力施为，不留半分余力。稳住阵脚之后，二人又肩并肩互挡在夏冬的面前，攻守配合虽难免挂些刀口在身，但却渐渐地扳回了场面，最后竟成功地夺到了两柄水刺在手。天泉山庄的剑法在江湖上威名之盛，即可与华山争锋了。萧景睿以刺为剑，虽不算太硬手，但威力已然大增。 再加之颜玉金身法炫目，夏冬出招奇诡，眨眼之间颓势已改，双方竟斗了个旗鼓相当。杀手们毕竟行的是黑暗之事，至高境界便是一击即中，陷入缠斗当然大事不妙，何况此地毕竟已是京郊了，时间越久被路人撞见的可能性就越大。于是密林丛中哨音又起，又急又短，三人明显感觉到攻势重点转移，主要开始进攻萧炎二人。夏冬则是趁机喘息，扶胸后退几步，离开了战团，调息止血。虽然压力增加，又少了夏冬随时出手补漏，但是萧景睿和颜玉金之间的配合已渐入佳境了，信心也越战越强。水自寒光闪处，已有几名杀手踉跄后退，只不过对方人多，随即又有人递补而上。此时哨声再改，尾音急转而下，只见那五名银衣之人合身扑上，竟然是自杀式的打法。同时密林中的指挥者亲自的现身，足点水波横掠过窄窄的河面，身法极快，一刹那便出现在了格杀的现场。只见他率领其他所有的杀手，包括受伤倒地的人在内，全部的迂回包抄，从萧炎二人的左右两侧绕过，直奔夏冬而去。
1: 姐姐小心！
0: 颜玉金高声急叫，与萧景睿飞快地后退，力图抢先赶到夏冬身边去，无奈被人近身舍命攻击，哪有那么容易就甩掉的，眼睁睁地看着几条灰影越过自己，寒风如冰，毫不留情地抹向了夏冬的身体。
1: 夏冬姐姐！
0: 在二人忧急的叫声之中，原本早已力竭瘫软的夏冬突然仰起头来，眸中寒芒乍闪，身形如旋风般的卷起，如同卷出了收吸人命的漩涡一般。清幽光亮伴随着血花飞溅，最先赶到的几条人影已倒飞了出去。这突如其来的巨变不仅惊呆了两位贵公子，连杀手们都是一瞬间呆滞了。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夏冬凌厉的身法没有丝毫的停歇，仿若利剑出鞘一般一招封喉，电光火石之间手掌便印上了杀手群中的一人的胸膛，且顺势而上，利落地卸掉了他的下巴，将他的身体摔翻在地，踩在脚下。杀手们此时已然乱了阵脚，眼见着刺杀的目的根本无法完成，纷纷后退，越过小河缩回到密林之中。萧炎二人无心穷追，只赶至河边便停住了，回头一起瞪向了夏冬。俊美的女玄境使仰天大笑三声，用足尖点了点脚下的俘虏，散于双肩之上的长发随风飘洒，眼波流转，意态张扬。
2: 多谢你们出现在这里帮忙，要不我还深擒不住这缩头缩尾的领头人呢。这人武功不怎么样，但轻功却实在不错，一路上总是不近我身，还真是不太好抓。
0: 这世上总有那么一些人，做什么你都没办法真的跟他计较。对于萧景睿和颜玉金来说，夏冬就是这样一个存在，所以尽管二人都沉下脸露出不高兴的表情，但还是没敢真正的抱怨出一句。
2: 来，让我看看你用来自杀的毒会藏在哪儿。
0: 夏冬蹲下身子，将地上那名杀手指挥者提了起来，用力地捏住他已经被卸掉的下巴，疼得那人双脚一阵的乱蹬，面色惨白如蜡。
5: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茉莉。民间有句老话叫夏季吃苦胜过进补，夏季时节闷热潮湿，我们很容易没有胃口，而苦味食物能清热泻火，开胃行脾。 这时候不妨吃点正宗时令苦菜或清脆解暑的苦瓜。研究表明，食用这类食材有助于预防中暑，调节身体机能。用它们焯水凉拌或者简单清炒，能把暑气从身体里带走，让您再也不怕夏天炎热烦躁。
7: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我们都知道，牙齿如果不好的话，会影响营养的吸收，对于老年朋友更是这样。所以老年朋友要坚持早晚刷牙，饭后漱口，定期检查假牙是否合适。如果牙龈红肿或者是出血，一定要及时看牙医。只有牙齿好，才能吃麻麻香，嚼得动才能吃得香。别因为怕麻烦就忽略了口腔卫生，一定要保护好牙齿，因为保护好牙齿就是保护好我们的肠胃和心脏。
7: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6: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8: 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兰心。我们老年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适量的运动，适度运动晒太阳，别总窝在家里。天气好的时候要多出门散步，打打太极，每天晒20分钟太阳，有助补钙健骨。

0: 运动呢也一定要适时为止，以身体发热、微微出汗、不感到心慌气短为最好。若关节不适，可选择坐姿抬腿或原地踏步。记住，运动不要攀比，累了咱们就休息，运动贵在坚持。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一个电话差点让七旬老人的200万养老金打了水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据新华网援引重庆市渝中区公安分局发布的真实案例，2026年年初，辖区70岁的高大爷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官方客服，说高大爷开通了直播会员服务，如果不关闭的话，每个月会自动的从他的银行卡里扣3000元。高大一听啊，就急坏了，骗子就通过电话诱导他一步步下载了不明软件，并且开通了所谓的安全防护功能。就在高大爷准备把名下4张卡里高达200万元的养老金转出去的时候，反诈中心发来了预警，民警火速赶到进行劝阻，这才成功的制止了这场骗局。警方事后揭秘，高大爷下载的那个不明软件能让骗子远程操控他的手机，趁机转走卡里的钱。在此啊，我们郑重提醒各位老年朋友，凡是自称平台的客服人员，以不取消会员等服务会自动扣费、影响征信为由引导操作转账汇款，以及开通屏幕共享的，这都是诈骗。请大家呀立刻挂断电话，并且向警方求助，及时拨打96110或者110报警电话进行咨询。为了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务必相互转告，守护好自己的晚年幸福。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投资几千元，3个月翻倍赚，鸡苗代养零风险，高价回收还退本金，这样的广告您是不是在手机上见过呢？可是啊，我要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掉下来的很可能是陷阱啊。据检察日报的消息，江苏省常州市一家农业科技公司打着红栓菌代养、鸡苗代养的旗号，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广告，宣称3个月利润翻倍，干品回收价每斤2500元，鸡苗养殖50天回收价每只30到40元，到期退还全部本金。不少农户信以为真，纷纷的掏钱购买菌包和鸡苗，可是等种好了养大了找公司回收的时候，对方呢先是以菌种未分朵成型、鸡苗存活率未达标等各种理由拒绝，再后来啊连人都找不着了。不到2年的时间，14名农户被骗走27万余元。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这家公司还特意装修了孵化箱展区，里面放着10几米长的隔间，配上了计温器还有排风扇等等，谎称啊这公司有大型的孵化基地，让您觉得呀特别的正规。更可气的是，他们卖给农户的菌包进价才5-6元，转手就卖到了40元到60元一个，翻了10倍呀。那所谓的高价回收呢，从头到尾就是画大饼。目前呢，这个诈骗团伙已经被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刑了。咱们中老年朋友啊，不少人辛苦种了一辈子地，攒点钱不容易啊，遇到这种零风险高回报的项目，千万得多个心眼儿。真有这么好的事儿，他凭什么找咱们呢？凡是让您先掏钱后回收的，一定得查一查对方的资质，问一问子女的意见，别让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啊。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红砖老墙，岁月痕迹，北京大街西历史文化街区，这里呢不只是一条老街，更是几代人生活的地方。那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下在这儿的吉林省近现代史展。整个展厅的面积呢大概是4400平方米，一共是9个展区，28个单元，那1200多张历史图片也勾勒出从1644年清军入关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那东北地区呢尤其是吉林建制后广阔的立体一个历史图景，也浓缩了吉林省300多年的风雨历程。那作为中国东北的边疆省份，吉林的历史呢始终与国家疆域的稳固啊，各民族的交融发展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那这次的实物展品呢是其中一大看点，大概上千余件的展品当中呢，超过500件是首次公开亮相的，而且呢这个首展的比例已经高达了51.85%，为观众也带来很多新鲜的历史视角。那吉林作为东北抗日联军创建地、东北解放战争发起地、抗美援朝的后援地，以及新中国汽车工业摇篮、新中国电影事业的摇篮、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也承载了三地三摇篮红色标识相关史实与实物，那也在这里会呈现。不妨呢在假日期间走进展馆，在一帧帧历史画面里去了解近代吉林300多年的历史，赴一场穿越时光之约，听每一件展品讲述的吉林故事。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佟掌柜。中国瓷器科技史见闻录在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开展了。吉林大学呢，作为我国考古学科的重镇，那长期以来呢，在边疆考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呢，成果斐然。那本次展出的瓷器，一部分呢是吉林大学180多件馆藏文物。那除了古代中国典型的窑口瓷器之外呢，还包括了受中国影响的古代日本、朝鲜瓷器。那另一部分呢，是福建德化交流到吉林大学展出的现代白瓷艺术品，大概50多件，都是德化工艺美术大师的一个代表作。那在土之境呢，您将领略吉林大学考古与艺术博物馆藏中国古代各时期各窑口的瓷器，探寻从巩县白瓷到景德镇高岭土的矿物密码，揭示不同窑口星罗棋布的地理逻辑。那每一件瓷器都镌刻着一方地域的印记，当你步入这个展厅呢，面对那一件件穿越千年的瓷器珍品，哇，感受到的不只是工艺的精湛和釉色的华美，更是一种文明更续的力量。那这次展览呢，也是侧重展现了中国瓷器的发端、发展、发扬的科技史轨迹，结合场景的一个多馆艺术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传统瓷器文化强大的一个传承力和影响力，也突出了器载河山、集大传承的一个活动主题。那中国瓷器呢，始终是一场未完成的创造，一次永不停歇的文化远征。也希望叔叔阿姨能够走进博物馆，因为这次的展览呢是流动展出，时间也是有限的，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走进博物馆。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鱼是一项安静又健康的休闲爱好，非常适合老年人日常居家消遣，既能丰富晚年生活，又能呵护身心健康。养鱼不需要剧烈运动，日常换水、喂食、清理鱼缸，动作舒缓轻柔，可以活动筋骨，放松肩颈，有效改善久坐不动带来的身体僵硬问题，帮助老年人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观赏清澈水波与灵动游鱼，能够平复烦躁心情， 缓解孤独感和焦虑情绪，长期静心观鱼有助于舒缓血压，放松神经，起到静心养神、修身养性的作用。此外，养鱼能培养规律的作息，让生活更有节奏感，看着鱼儿健康成长，还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增添生活乐趣。邻里之间交流养鱼经验，也能扩大社交圈子，让晚年生活更加充实舒心。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4: 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我是名字。养花作为一种居家休闲园艺活动，适配老年群体身心特质，兼具养生、养心、养智多重使用价值，是优质老年康养日常选择。从生理康养层面来看，松土、浇水、修剪等轻量园艺劳作可以适度活动肩颈、手部关节，舒缓久坐僵硬体态，温和促进肢体血液循环，无需高强度运动就能适配老年体能，有效改善肢体灵活性，降低关节老化退化风险，辅助养护心血管机能。从心理调试角度而言，绿植繁花，生机盎然，可舒缓独居的孤寂感，驱散负面低落情绪，专注照料花卉的过程能静心凝神，陶冶心性，缓解退休后的心理落差与生活焦虑，筑牢心理健康防线，减少不良情绪堆积。同时，养花可培养规律作息，养护花草，静待花期，能丰富闲暇生活，增添生活成就感与幸福感，全方位助力老年人安享闲适健康晚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上回书说到韩瑞龙看见母亲床底下有个箱子，箱子里头竟是金子银子，苦苦的哀求他母亲才答应他，让他呀买点祭品先供供神灵，然后再借点金子银子花。这韩瑞龙啊，以为月亮是太阳呢，好家伙，太阳还没出来呢，月亮还没下去呢，他就到肉铺门前了，一看肉铺里头还真有灯，啪啪啪的一敲门，张掌柜，张掌柜，我娘让我买个猪头。等他叫完了门呢，这灯突然间不亮了，里边也没人答应。张掌柜，张掌柜，人家里边不答应呢。这韩瑞龙没有办法，转身形往回走，也就走出这么20几步，就听见身后头啊这肉铺的门响了。韩瑞龙竟惦记买猪头，他倒不是惦记猪头，他得惦记祭完了之后好拿这金子银子。他一回头呢，一看这肉铺这灯又亮了，就听后边这郑老板叫他，谁买猪头啊？啊，这韩瑞龙回头一看，哎呦，掌柜的，是我想赊个猪头。他说着呢，他迈步往回走，这郑屠户呢就迈步往前走。哎呦，原来是韩相公啊，买猪头拿着家伙呢吗？出门时我忘了。没关系没关系，这么办，你跟我来，拿我们的店铺包着走，明天再给我送来。好吧，那我谢谢您了。这个郑屠呢一回身，就在这案子上的拿一垫布一包，再一转身就递给这韩瑞龙了。韩瑞龙呢因为看里边灯光不算太亮，只看见郑屠包着猪头，他可就看到这郑屠的背影。郑屠往上那一递，这韩瑞龙呢两只手接过来捧着，掌柜的，明天我还您这店铺来。哎，行啊行啊。郑屠户回去了，这韩瑞龙往回走，走着走着觉得有点累得很，就坐下歇会儿，然后站起来呢抱着猪头又往前走。正走着呢，前边来两个更夫，这更夫这么一瞧，哎，我说兄弟，你看这小孩这行迹可有点可疑呀，看看去。俩人往前一走，这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文弱书生，又是个孩子，他一看见更夫呢，他未免呢就有点惊慌失措，而且他走得有点快，有点喘。这两个更夫可就起疑心了，干什么的？我赊猪头去了。猪头，我看看。

瑞龙心里没病啊，往前那么一递，这两个更夫借着灯光就把这包皮打开了。啊，可把这韩瑞龙吓坏了，扑通一下就把这人头扔到地下了。怎么是人头啊？他不是猪头，确实是人头，一颗血淋淋发髻蓬松女人的人头。韩瑞龙这孩子吓得魂飞天外，破散九霄。这两个更夫这么一瞧，走吧，好啊，你半夜的杀人，走。不是不是，我买猪头去了。这更夫一看有人命，能听他说什么吗？就把他带到衙门了。现在老爷还没升堂呢，就先把这韩瑞龙搁到门房，然后抱着这人头赶紧进去禀报。这县的老爷这么一听是人命，赶紧起来立刻升堂。来呀，带这个，带谁呀？他都不知道是谁，这更夫也不知道是谁呀。把这抱人头的给我带上来。把韩瑞龙带上来了。大老爷，我买的是猪头，是蛇的，不是人头。这县的老爷一县之主，他眼睛也能看出事儿来，一看韩瑞龙是个念书的懦弱书生。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呢？有学生，我叫韩瑞龙，我去买猪头去了，我母亲说让我上供，我忘了拿东西了，这肉不掌柜的用这布包好了递给我的，我碰见这更夫了，他一查是个人头。大人呐，我可没杀人。这位县的老爷看呐，这孩子是个好人，不像个凶犯。来呀，出本大人签，拿正图到案。是，快班赶紧去办案，时间不大，就把这正图带来了。正图清楚啊，这人头出事了。正图往地下一跪，拜见青天大老爷。这位县的老爷一问，正图能认账吗？哎呦，县的老爷，您明见的青天大老爷，这点布是我的，三天前我借给这孩子了，谁知他包了人头陷害我呀，他根本没上我们那儿买猪头去呀。他这么说，县的老爷在问这韩瑞龙，这孩子哪儿盯得住这卖肉的正途啊。幸亏这县的老爷明白，看这韩瑞龙不像行凶之人，就没给他上刑。来呀，把他二人收监。这样呢，衙役就把韩瑞龙跟这卖肉的正途给押到南监了。街坊邻居这么一传，这韩文氏可听见了，而且儿子没回来呀。韩文氏心里着急呀，哎，有好心眼的，一边劝这韩文氏，就跟这韩文氏说，我告诉你，县的老爷这权力太小，听说包大人可来了，包大人可是青天大老爷，你赶紧拦轿喊冤吧。这样呢，韩文氏就写了一份状纸，跪倒在包大人面前，把状纸往上一呈，包大人准了状了。包大人来到公馆，就是审问韩瑞龙跟正途这位县的老爷，跪倒迎接。包拯在轿中传话，跪下免礼。这位县的老爷站起来了，包大人下了轿，来到公馆之内落座吃茶。来呀，包信赶紧答应一声，伺候大人，把县尹请来相见。包兴往出一传话，县的老爷进来跪倒在地，参见包大人。贵县请起吧，谢包大人。包兴看奏。包兴用手一指，这位县的老爷往这一坐，真敢实实的坐下呀，跟人家开封府府尹钦差大人差着等级呢，就坐这么一个凳子尖儿，只要包大人一说话，这位县的老爷赶紧就得站起来。包大人瞧了瞧县令，

0: 我问问你，你县中可有一书生叫韩瑞龙，到正途肉铺去买猪头变成人头之事吗？嘿，县的老爷这么一听，这位包大人怎么知道这么快呀？啊，这个案子正在审讯之中，还没有结案。你立刻将此案人证带到公馆听审。是。这位县太爷马上退出来，派人到南间提这两个人犯。时间不大，就把这两个人带来了。包大人往下传话，来带韩瑞龙。两个衙役把韩瑞龙带到包大人面前，跪下。
1: 哎，参见大人，我可没杀人呐。
0: 包大人察言观色，一看这个文弱书生，小小年纪，哆了哆嗦，满脸泪痕。韩瑞龙，你因何谋杀人命？讲。
1: 大人呐，小人我在正途这肉铺这儿门前站着，我想买个猪头，我没有钱，我想赊个猪头，没想到他拿这垫布包好了递给我，就闹出这场人命官司。大人您给我做主。
0: 韩瑞龙，我问你，你买猪头，抱着这猪头遇见寻耕之人是在什么时候？
1: 天还没亮呢，我着急，我拿月亮当太阳了。
0: 那么天还没亮，你买猪头干什么？
1: 我刚才跟您说了，我大人呐，求您饶了我这条命吧。
0: 讲。这孩子呢胆小，就把怎么发现的这箱子，怎么打开这箱子，怎么看这箱子里有金子银子，怎么求的母亲让买猪头的事情，就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明白了，心说这个孩子家太穷了，贪财心盛，看起来这人未必是他杀的。来呀，再将韩瑞龙带下去。手下人就把韩瑞龙带下去了。包拯就跟这县的老爷说，龟仙，你马上带人到韩家去检查检查这个箱子，你一定要搜查明白。是。这县的老爷马上出来，来到公馆外，拢司将任等班干上马，带着人役就够奔韩瑞龙的家。那么县的老爷走了，咱们暂且不表，单说包大人，来呀，带正途，把正途带上来了。包大人一看这个卖肉的凶眉恶眼，就知道他不是安善良民。拜见大老爷。包大人一问，这个正途还跟上回回禀县的老爷一样。包大人气坏了，你没卖给这个韩瑞龙猪头吗？哎呀，没有，他那块垫布啊，是我原来借给他的。哈，掌嘴！
2: 别介啊！
0: 别介！包大人一声令下，啪啪啪啪，衙役就打了这正途20个大嘴巴。大老爷，您再打我也没用，我没杀人呢，这人头之事我根本不知道。来，给我重责死十大板！啪啪啪！这40大板下去，打得正途皮开肉绽。嘿，这个卖肉的正途真会挺刑，一言不发。这时候，县的老爷回来了，衙役禀报包大人，包大人吩咐衙役把正途带下去，有请县令。县的老爷来到堂上跪倒在地，

0: 大人。卑职奉大人之命到韩瑞龙家去查看，打开箱子一看，里边虽然是金银，却是明资指定。什么叫明资指定啊？明一铺糊的，这金子银子呀，是用金纸跟银纸糊的。这个韩瑞龙跟他母亲韩文氏啊，连摸都没敢摸，要一摸呢，也就不会出现这事儿了。这县的老爷跟包大人说：“大人，我们往下搜，没想到在这明资指定下边有一具无头死尸，是个男尸。”哦，包大人用手一指：“鬼县，你可验明是何物所伤啊？”这下可把县的老爷问愣了：“啊，大人，卑职见是无头之尸，还没验看是被何物所伤，既去验尸，为何不验看明白？”“哎，大人，卑职我实在太粗心，太粗心。”“下去。”哎呀，这位县子老爷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说这位钦差大人可够厉害的，我得注视小心。县子老爷下去了，来带韩瑞龙。衙役把韩瑞龙带上来了。韩瑞龙跪倒在地：“大老爷，大老爷。”“韩瑞龙，我问你，你住的房子是祖上所留，还是自己所盖？”“
1: 大老爷，不是，是租的，住进去不久。”“
0: 原来这房子何人所住？”“
1: 那小人我就不知道了。”“
0: 来呀，将韩瑞龙正途收在监下。”衙役把这两个人带走了。这位包的人就觉得奇怪：“请公孙策先生。”公孙策来了，包大人就跟公孙策说：“先生，一个女人头，一个男子身，如何处置？”“大人，初到此处，经历此案，是不是我出去访查访查？”“
2: 不，
0: 刚到此处，人生地也生，你访查也无济其事。这么办吧，你也好好思索思索，容我包拯也好好想一想。”“
2: 是。”
0: 公孙策退出去了。包大人坐这儿，让包兴沏上茶来，他想这个案子。这位县的老爷可不敢回去，就在公馆门房这儿坐着伺候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包大人传话。咱们单说公孙策退出来之后，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就把公孙策叫到屋中：“先生，这案子您说怎么办呢？”“
2: 是啊，我也替大人着急呀。”“
0: 我说去私访，大人不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跟着想了半天也没弄明白。“
3: 得嘞，先生您慢慢想去吧，没您这脑子，我们呐该睡觉我们还得睡觉，不知道大人什么时候令下。”
0: 四个人各回各屋，公孙策也回到自己的屋中。咱们单说四爷赵虎睡不着觉，他起来了，把这哥仨又叫来了：“三位哥哥，你不睡觉你干什么呀？”“死弟，
3: 他你说咱们哥几个投到开封府，大人对咱这么好，咱们可没立过功，如今大人遇见危难的事儿了。
0: 嘿，小弟我呀想学学公孙策先生，我去查访查访。”
3: 哎呦，这哥仨全乐了：“死弟呀，这查访知识公孙策先生行了，咱们哥四个不行，尤其你粗心大意的啊，跑去喝酒跑去嚷，你什么时候动过脑子呀？别去了。”
0: 这四爷脸上可不好看了：“
3: 哼，我去就我去。”
0: 这哥仨各自回屋睡觉了。四爷回屋

0: 旁边呢站着一个从人伺候他的。这小子姓秀，叫秀亮，机灵。机灵鬼透灵辈儿嘛，所以呢他姓秀叫秀亮，大家伙都管他叫透灵辈儿，机灵，机灵极了。四爷生气了。是啊，
1: 我想进私房，他们瞧不起我，说我是个粗鲁之人。
0: 刚才呀你们哥四个聊天我听见了，你要想去私房我倒有个主意。
1: 嘿嘿，头领班有什么主意说。
0: 他们哥仨不笑话您吗？您呐赌赌气，我给您出一主意。可您要去访查呀，您得乔装打扮，叫人家认不出来，人一看您是包大人校尉，那人什么都不说了啊。您要改扮改扮出去，要访出点儿蛛丝马迹来，嘿，您这功劳可就大了。您要访不着呢，您偷出来回来也没人知道，也丢不了人。
1: 小子有主意，有主意，你替我办吧。
0: 四爷办得好吧，不费事，可是您得花点银子。
1: 多少银子呀？
0: 您给我15两。
1: 行，能办事儿就行。这四爷赵虎拿出15两银子交给这透灵辈儿。
0: 四爷，
1: 我一会儿叫您，您随我出去，我告诉您怎么办怎么办。
0: 行，快去吧。
1: 这透灵辈儿走了，时间不大回来了。
0: 四爷您随我来。
1: 这四爷赵虎就跟着透灵辈儿出来了，找了一个十分僻静的地方，往四外一看没人。四爷，我捯饬您，我打扮您，您可得听我的。
0: 行了。
1: 这位透灵辈儿手里拿着一包袱打开了。
0: 四爷，您把这衣裳脱了。脱衣裳？您瞧，您听我的。
1: 哎，四爷就把上边衣服脱了，把外边的裤子也脱了。
0: 快着了，我怪冷的，
1: 您别着急。这透灵辈儿抓起了一把锅烟子，啪啪啪就往这四爷赵虎脸上一抹，然后把身上的衣服全都给换了。嘿，四爷一瞧这倒不错，开了花的帽子，一身破衣服，破鞋破袜子，这鞋呀光剩下底儿没帮的。嘿，这透灵辈有主意，拿绳给底儿跟脚给四爷捆上了，又吐了两口唾沫。
0: 四爷您可别嫌脏，啪啪往上一抹，四爷一看，嘿，红的绿的全有。
1: 四爷您瞧这个，您抱着这个拿着这个。四爷可不愿意啊，这不是黄色瓦罐吗？这不是打狗罐吗？让四爷我要饭的，您瞧您这样才能私访去，访不着您回来不寒碜呢。
0: 嘿嘿，有你的。
1: 这身行头啊，顶多30个大钱儿，恐怕30个大钱都没人要啊。这四爷赵虎愣让这透灵辈给蒙走了15两银子，这四爷占山。大块的分金子，大块的分银子，他根本不知道买这些东西要多少钱。
0: 得嘞，只要能立功就行。
1: 四爷您快走，小人我呀就在这儿等着您，您回来先上这儿找我来。
0: 好嘞。这四爷赵虎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够奔前村去私访，到底访着没访着，咱们下回再说。

0: 上回书咱们说到四爷赵虎要逞能，他手底下这透领奔也真能给他出主意，让他打扮成一个要饭的。嘿，这四爷往前走，走着走着呀，哎呦，这脚怎么那么疼啊？看前边一座小庙，扎整扎往前走，走到这庙前石阶上，四爷一屁股坐下了，把这鞋拿起来这么一看，嘿呦，这鞋底儿啊，这钉子都扎透了。四爷气坏了，把这鞋抡起来，啪啪啪，就在这石阶上摔，摔什么呀？把这钉子好摔下去。没想到惊动庙里的和尚了。这和尚把门这么一开，为什么呀？他以为有人敲门呢。我说你这要饭的怎么在这摔鞋呀？嗯，管我叫要饭的？四爷抬头一看，是个和尚，心说呀，问问他，哎，和尚，哎，你知道不知道女人人头，男人之身？这个男人人头，女人之身哪儿去了？这和尚心说，这纯粹是个疯子吧？你怎么在这胡说八道啊？什么女人身男人身的？吧唧把山门关上，进去了，不理他了。嘿，四爷自个儿也乐了，那我怎么信口开河胡说八道啊？我不是私访吗？他叫我要饭的，我是要饭的，瞧我穿这身儿，他要饭的我就得学要饭的吧。四爷把这鞋底拴好了，站起来了，要饭就要饭吧，没学过呀，琢磨琢磨，哎，我说哪位心眼好啊，赏我一碗半碗的，哎，烧的也行，黄的也行，嘿，这要饭的还想喝酒，叫唤半天没人理他，哎呀，我这么着哪能私访的出事儿的，怎么立这功啊？他着急呀，往前走，往前走，走着走着，一看太阳快到山了。再认不着道可怎么办呢？哎，再抬头一看，这月岭慢慢升起来了，月亮地儿这回好走了。在月岭光下，这四爷赵虎往前走着走着，前边可有个村子了。突然间唰一道黑影，四爷眼睛间这个黑影就跳进一家的后墙，由打这后墙这儿就进去了。嗯，四爷心说，天刚黑着小偷就出来了，我跟着瞧瞧去，我跟着瞧瞧去，人家再说我怎么办呢？得嘞，反正我打扮成要饭的，这要饭的非偷即摸呀，得嘞，我也跟着进去，进去就进去呗。他把这黄瓷瓦罐放下，把这打果棍扔了，把这破鞋一甩，光着脚丫子往地下一趴，然后往上这么一纵，噌的一下也搭着墙头挨点，这四爷就上了墙头了。往里一看呢，里边呢有一个柴火洞，四爷又打着柴火洞这往下一出溜，出溜下去了。嗯，嘿，就在这柴火洞旁边趴着一个人，四爷一伸手就把他摁住了。嚷嚷我就掐死你，哎呦，不嚷不嚷，爷爷请您饶命。干什么的？偷的什么东西啊？快说。哎呦哎呦，爷爷，我家叶青，家里我还有80多岁老妈呢，你要把我弄死，我妈可就没人管了，我可是头一回干这营事。偷什么了啊？什么也没偷的，什么没偷的，就让您摁住了。这四爷一边问呢，一边就查，一看地上呢，露出一条白绢来。四爷往上一拉，嗯，一看这绢呢，在这地里头埋着呢，可这土挺松。往出倒，越倒越长，越倒越长，往出一抖喽，嘿，女人的腿，女人的脚，穿着一双小小的金莲。四爷往出使劲这么一拽，可傻了， 里头是一个无头的女尸。好啊，你杀了人还跟我这胡说八道啊，实话实说，这人是谁？
1: 不是我杀的，不是我杀的。
0: 我告诉你，你看我是要饭的，我可不是要饭的，我是开封府包的人阁下四爷赵虎，我可是校尉，我是朝中的官员啊。
1: 哎呦，这夜前吓的呀，魂飞天外，魄散九霄。赵爷，赵大人，小人我做贼偷东西是实情，我可没杀人呢。
0: 好小子，我先把你捆上。这白绢条挺长，四爷赵虎就拿这白绢条把这叶谦捆上了，又怕他嚷啊，嗤的一下撕下一块的，一捏这叶谦的鼻子，叶谦一张嘴，得了，这武生你呗，拿这白绢条就把这叶谦的嘴给堵上了。小子，好好在这等着啊，老爷我去去就来。蹭的一下，四爷赵虎顺着柴火垛就跳出墙外，也不要这黄丝瓦罐了，这打狗棍跟这破鞋也不要了，光着脚不压的啪啪啪往回就跑，直奔包大人公馆。跑到公馆这儿了，这透领奔正在这儿等着呢。哎呦，四爷，您怎么那么快就回来？天骄出谷，您查着什么了？查着了，蹦极了。二话不说，这四爷赵虎撒腿如飞就奔这公馆大门。您想想，公馆大门这儿能没有人看着吗？看着吗？里边是钦差大人呢，一看跑来要饭的，干什么的？好战！四爷一生气，拿手往左右这么一使劲，啪这么一分，这边趴下俩，那边趴下俩，四爷可跑进去了。这几个人刚要嚷，透领奔过来了，别嚷，这是我们四老爷啊！你们四老爷怎么这模样啊？这几个人才起来。四爷赵虎往里走，正好包青就打里边出来，四爷一伸手砰就把这包青人揪住了。好事好事，你是谁呀？
1: 哎呦，我这要饭的，你怎么进来了？
2: 哎，我是四爷。
1: 你是四爷？快快快，叫醒包大人，就说我赵虎有事求见。
0: 哎呦，这包青这才听出来确实是四爷赵虎。我说愣大爷，你把我吓死。
1: 哎呦，快去告诉包大人有急事求见，等着。
0: 包兴进去禀报包大人，包大人传下话来，包兴就把赵虎带进来了。
2: 参见包大人。
0: 包大人一看赵虎这模样，包大人也乐了。赵虎啊，什么事儿啊？赵虎就把自己出去私访遇见叶谦儿，把叶谦捆上了，那儿有一个无头的女尸，这件事禀报了包大人。包大人可乐坏了。来呀，在包兴啊，马上让四名差役立刻去，两个人看守尸身，两个人把叶谦给我带来。包先生出去传包大人的话，包大人一瞧赵虎，赵虎啊，你这件事儿办得真不错，还不回去更衣吗？
2: 是是是。
0: 赵虎退出来了，这套领奔伺候着。四爷，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
2: 哎，不错不错，哎，赏你十两银子。
0: 这位呢，又得了十两银子。咱们单说这两名差役看着尸身，两名差役就把这偷东西的叶谦带回来了。带到包大人面前，
2: 跪下。
0: 这叶谦就跪下了。包公看了看这叶谦，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何杀人？讲。
1: 哎呦，大人的，小人我姓叶，我叫叶谦，家中有高堂老母，我妈可80多了，穷啊。我没办法为养活我妈，我才做贼，没想到头一回就被人逮着了，那老爷请您饶命。
0: 包公一听啊，这绝不是头一回做贼，这是做贼做长了，
1: 一张嘴家中有高堂老母。你这做官的要怜母之心，你就不治他罪了。哼，包大人哼了一声，你做贼已然犯了国法了，你为什么还要杀人呢？哎呦，包大人，小人我偷东西是真的，我可没杀人。好个刁恶之人，既不肯招，来呀，拉下去给我重打20大板啊！这叶谦一听打我20大板，叶谦瞧了瞧自个儿身上一点肉都没有，挺瘦的，20大板还不把骨头打碎了，得嘞。我大人您可别打我，我叶谦的时运可太不好了，上次那么着，这回那么着，怎么那么冤枉啊？好，20大板吓得他把实话都说出来了。包大人听出来这话里有话呀，上次怎么着讲？哎呦，上次也没怎么着。好，既然如此，给我掌嘴。
0: 老爷别掌嘴，您看我腮帮上没肉，跟您说您别生气。我说
1: 讲。
0: 大人，我呀住在白家铺，我们白家铺有个姓白的白员外，他姓白叫白熊。哎呦，我呀常上他们家去，您可不知道他过生日没人伺候着，他人缘不好，我帮着张罗张罗，讨点好事成之后，我想落俩赏钱，治不地呢也得赏我点遮罗吃。嘿，跟您说他不怎么样，他这管家白汉这小子更不怎么样，小气极了。没想到我帮完忙了，一点赏钱没给我，连点杂货菜都不给我吃啊！我一生气，我上他们家偷他们家了。
1: 叶谦，你刚才说你是头一次做贼，那可是刚才呀。你这么一说，你那天上白员外家，家到今天可是2次做贼了。
0: 大人，我偷白员外可是第一回。
1: 哼，偷了什么讲。
0: 大人，他们家道我熟，我从大门溜进去奔东屋，我就藏起来了。您不知道这东厢房啊，那是白员外的爱妾，他爱妾叫玉蕊。我知道白员外竟赏他东西，我知道玉蕊的箱子里的柜子里头竟是值钱的，我藏进去了。正在这时候，有人呢拿这手指头就弹这隔扇，玉蕊一开门进了一位，我暗中这么一瞧啊，就是白员外他们家的主管，就这管家抠门的白安。哎呦，我一瞧这白安搂着玉蕊，俩人笑嘻嘻的就进了宵禁帐了。时间不大，他们俩睡着了。嘿，我就悄悄地把柜给打开了，一摸里边有个木盒子，挺重，准是好东西，我就偷出来，由打墙里边跳出墙外，我回家。等到了家中，我一看上边还有锁呢，旁边有钥匙，我高兴拿着钥匙把这木箱的锁头打开了，打开这么一瞧，可把我吓死了。大人，里边是个人头啊。大人，您说我偷东西怎么那么倒霉啊？啊，我上这偷个人头，今天偷东西偷一死尸，所以小人说上次这么着，这次这么着，您说我是不是时运不佳呀？

你偷他的倭瓜，偷倭瓜，这可是三次做贼了。哎呦，大人呐，您别给我算数了，我偷倭瓜可是头一回呀、啊。好家伙，这位偷谁都是第一次。大人，这邱老头子急了，啊，他把我逮住了，他拿这绳子蘸上水，他抽我呀，差点给我抽死，我恨他。我这回就把这人头扔他们家了。包大人点了点头，来呀，把叶谦带下去收入监中。来呀，两名衙役去拿白安，另外两名衙役去拿秋凤归案。是，四名衙役走了。到了第二天，包大人刚刚起来，还没升堂呢，包兴进来了。看守女尸的差人回来一个，有要事禀报。好，让他进来。包兴传话，这人进来了。大人，小人昨天晚上奉命看守死尸，今天早上一查，这个院子就是卖猪肉正途的后院，前面已然锁上了，所以呢，今天前来禀报大人。哦，包大人这回明白了，女人的人头就对上女人的尸身了。你回去看守尸身。是，这人走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来，升堂。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坐在桌案之后。戴杖头。杖头被压上来了，叩见青天大老爷。杖头，你自己杀害人命，还要把人头给了韩瑞龙，你为什么做出这样不仁不义之事？我问你，你既然不知这女子人头是何处而来，为什么你家的院中埋着女子之尸？从实招来。两旁边衙役三班高声喊嚷，快说快说。这郑头可吓坏了，他在南间压着呢，他以为这女人的尸身呢是包大人派人在他铺子后院给刨出来的，他可不知道是四爷赵虎意外发现的。这郑头想了想，大人呐，您既然查出来，我有招。讲，大人，那天无故起来，我刚要杀猪，听见后门响，我一开门呐，一看呐，是个女人，长得挺漂亮，我就把她让进来了。我反手刚一关门，就听见外边有人追，还有人嚷：“快找啊！”哎呦，我们找不着啊，这几趟街都找遍了。哼，可能藏起来了。好啊，他能藏到哪儿去？天亮再说，挨着劲儿的给我找。大人，说话这声音我挺熟悉，我知道是谁。哎呦，这是个老鸨子呀。就听老鸨子带人走了，我掌上灯光一看，这个年轻的女子长得太美了，我就问她，她就跟我说了，她叫锦娘，被人拐骗卖入烟花，是个良家女子，因为蒋太守的儿子倚仗自己有钱有势，花出钱来把她买出烟花，要娶她为妾。这个锦娘呢，就假意逢迎，新婚之夜把这太守的儿子灌得酩酊大醉，他跑出来了。我一看这个女人太美了，而且带着满头珠翠，我想啊，这满头珠翠也值钱呢，我要把这女子留下，嘿嘿，多好啊。没想到我跟这女人一说，她不干，
我呀，顺手提起刀来，我吓唬吓唬刀，也不知道他脖子怎么。

怎么这么软？这刀一碰这脖子，咕噜一下，脑袋就掉了。小人，我看见这个女人死了，我就把她外边的衣服脱下来，把她尸身就埋在我后院了。我刚想啊，拔她头上的簪环首饰，我就听外边有人叫门：“埋猪头！”我赶紧把灯吹了。后来我一琢磨，这玩意儿死了人人命一条啊，买猪头，干脆我把这人头包上当猪头，我给他，谁买猪头让他把这人头给我扔了吧，跟我就没关系了。大人呢，小人我也是一时惊慌一时糊涂，哎呦，我就把这人头用垫布包好了，我就把这人头当猪头给这位韩相公了，也该着，他没拿家伙，我拿这电波一包，他也没瞧见。老爷，就是这么回事，没想到把这尸身您给搜出来了。可怜小人我杀了一回人呢，什么东西我也没得着。嘿，小人我冤了。包的人心说你还冤呢？啊，来，画工，师爷把供词拿回来了，这位正徒画了供了。带下去，衙役三班就把这正徒带下去了。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回禀包大人：“秋凤拿到，带上堂来。”这位秋凤啊，胆是真小，一看包大人不怒而威，再看旁边衙役三班各持鞭板锁棍，好家伙，往地一跪：“哎、大人，您蒙山，我全说。我跟您说，那天夜里头啊，外边咕咚一响啊，我以为有人偷东西，我出来一看呐、啊，一人头啊，我害怕呀，我就让我手下长工刘三儿，哎呦，我说你埋了埋了去吧，我给你钱。埋在何处，我也不知道。”您呐，就问问刘三儿就知道了。刘三儿现在哪里？就在小人我家中，在小人我家中，我全说了。包大人立刻传下话去，让衙役押着这秋凤去找这刘三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8: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5岁时，
10: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1: 行，妈给你烧。
9: 15岁时，
12: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1: 行，做别的菜。
9: 35岁时，
11: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2: 不行，最近忙。
9: 55岁时，
12: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3: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8: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8: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5: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0: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4: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0: 我刚才开车呢，我这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1: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0: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2: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3: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4: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5: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6: 愿意做，不用安了。
25: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4: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7: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8: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7: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9: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1: 不算差。
3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1: 还可以。
3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1: 一般。
3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1: 好累。
3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3: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34: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5: 在家放寒假。
36: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8: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39: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40: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41: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42: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41: 早年在家
42: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43: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44: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43: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5: 你还好吧？
43: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
7: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2: 师傅，等一等。
13: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3: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4: 美女，等一下。
12: 快走，别理他。
13: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3: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3: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4: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3: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3: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7: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 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0: 新时代的经

0: 行。
1: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3: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3: 嗯。
1: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4: 嗯，出错了，
5: 发现病毒，
4: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6: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7: 一度电能干什么？
8: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9: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8: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9: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8: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1: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2: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3: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4: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1: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5: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8: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9: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8: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0: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1: 我要投诉。
20: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1: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0: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1: 啊？为什么呀？
20: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1: 哦。

0: 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2: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我是80后，我用飞机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5: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1: 那年我5岁。
1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3: 嘘，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1: 那年我35岁。
1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1: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7: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6: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8: 回去吧。
6: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9: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6: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0: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6: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1: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6: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2: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是德，
8: 北边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7: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9: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五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2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6: 那年我五岁。
23: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4: 嘘，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25岁。
25: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6: 那年我35岁。
26: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25: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6: 这一年我65岁。
25: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6: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0: 妇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5: 早安。
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6: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7: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5岁时，
1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5: 行，妈给你烧。
13: 15岁时，
1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5: 行，做别的菜。
13: 35岁时，
1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6: 不行，最近忙。
13: 55岁时，
1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8: 哎，师傅，等一等。
19: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8: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9: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0: 美女，等一下。
18: 快走，别理他。
19: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9: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0: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9: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0: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9: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9: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3: 嗯，出错了，
7: 发现病毒，
23: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
0: 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28: 谢谢你，
29: 谢谢你，
30: 谢谢你，
31: 谢谢你，
3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33: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4: 海啸吞没雪山，
33: 巨震毁灭城市，
34: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3: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4: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3: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4: 地球毁灭日，
33: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3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3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3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3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3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41: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3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4: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4: 哦，是这样。
4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4: 你可
0: 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6: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黑达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六十五岁。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7: 不
6: 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行。
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0: 回家的路。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8: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8: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8: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9: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7: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9: 嗯。
7: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1: 加
12: 油。加
11: 油，
1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4: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5: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5: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5: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5: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4: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1: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7: 早年
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6: 不算差。
5: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6: 还可以。
5: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6: 一般。
5: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6: 好累。
7: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9: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8: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0: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1: 想孩子吗？
9: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8: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2: 读书是一种境界。
13: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0: 读书是一种快乐。
1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不值得，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12: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

0: 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1: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2: 一度电能干什么？
13: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4: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3: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4: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3: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5: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9: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
20: 旅游广播。
21: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2: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1: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3: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4: 想孩子吗？
22: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1: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5: 5岁时，
26: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7: 行，妈给你烧。
25: 15岁时，
28: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7: 行，做别的菜。
25: 35岁时，
2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8: 不行，最近忙。
25: 55岁时，
28: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9: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30: 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31: 师傅，到爱心小区。
32: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3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32: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3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32: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33: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4: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5: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6: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7: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8: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9: 海啸吞没雪山，
38: 巨震毁灭城市，
39: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38: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9: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38: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9: 地球毁灭日，
38: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0: 出错了，
0: 发现病毒，
1: 下中毒了。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6: 嗯。
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7: 那年我五岁。
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9: 嘘，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25岁。
1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7: 那年我35岁。
1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7: 这一年我65岁。
10: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7: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2: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3: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2: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4: 回去吧。
12: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5: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2: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6: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2: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7: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2: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8: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9: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9: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5: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

0: 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五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3: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4: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2: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2: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5: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6: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5: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7: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8: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愿意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 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一度电能干什么？
2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4: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5: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4: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5: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4: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5: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6: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2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8: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9: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30: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31: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30: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32: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33: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4: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5: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6: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7: 不算差。
36: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7: 还可以。
36: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7: 一般。
3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7: 好累。
38: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9: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0: 我要投诉。
39: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0: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9: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0: 啊？为什么呀？
39: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0: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9: 谢谢合作。
4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1: 王大文，中国人民公安。
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假，
1: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3: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2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4: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5: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6: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3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6: 早年在
35: 家，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7: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8: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5: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9: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0: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2: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1: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8: 谢谢你，
9: 谢谢你，
35: 谢谢你，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3: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2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3: 哎，师傅，等一等。
27: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7: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3: 快走，别理他。
27: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7: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7: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7: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27: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0: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35: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9: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4: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5: 为什么呀？
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5: 哦，是这样。
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8: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9: 读书是一种快乐。
10: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诗德，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他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9: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2: 你好，欢迎来到长，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3: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5: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
5: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5: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3: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三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一岁，
7: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四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8: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9: 想孩子吗？
7: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

0: 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2: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3: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1: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2: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1: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4: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5: 不算差。
14: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5: 还可以。
14: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5: 一般。
14: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5: 好累。
16: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7: 嗯，出错了。
18: 发现病毒，
17: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19: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0: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他们都下一家嘞。
1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重要。

0: 完成。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行。
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6: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7: 愿意做不用安了，
6: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11: 加油。
12: 加油，
11: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3: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4: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3: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6: 早安。
14: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6: 拜拜。
13: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4: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

0: 吐不下，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0: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0: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6: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0: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1: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2: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3: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4: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4: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8: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9: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20: 5岁时。
2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2: 行，妈给你烧。
20: 15岁时。
2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2: 行，做别的菜。
20: 35岁时。
2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3: 不行，最近忙。
20: 55岁时。
2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

0: 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5: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6: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6: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7: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8: 我要投诉。
7: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8: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7: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7: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7: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1: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1: 还有5天，
1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1: 30岁生日了，
12: 我们会死吗？
1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8: 为什么会这样？
10: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3: 师傅到爱心小区。
14: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3: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4: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3: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4: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5: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6: 读书是一种境界。
1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8: 读书是一种快乐。
1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最后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现在环保

0: 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6: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5: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7: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5: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3: 为什么呀？
5: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3: 哦，是这样。
1: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9: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0: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1: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2: 师傅，到爱心小区。
13: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2: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9: 谢谢你，
1: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4: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5: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6: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17: 愿意做，不用安了。
16: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5: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8: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9: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8: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0: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3: 不算差。
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3: 还可以。
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3: 一般。
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3: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5: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6: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2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6: 早安。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25: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6: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7: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8: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7: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9: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30: 哎，师傅，等一等。
1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30: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1: 美女，等一下。
30: 快走，别理他。
1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32: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1: 慢点儿，慢点儿，让车，拉好扶好。
1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33: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4: 那年我五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25岁。
3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35岁。
38: 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4: 这一年我65岁。
3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那年我5岁。
35: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6: 嘘，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25岁。
37: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4: 那年我35岁。
38: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7: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4: 这一年我65岁。
37: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34: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39: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 烟草。

0: 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3: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4: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5: 嗯，出错了，
6: 发现病毒
5: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7: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8: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9: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8: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0: 你还好吧？
8: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五岁时，
1: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 行，妈给你烧。
0: 十五岁时，
3: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 行，做别的菜。
0: 三十五岁时，
2: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3: 不行，最近忙。
0: 五十五岁时，
3: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4: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5: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6: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五分钟。
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7: 师傅，到爱心小区。
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3: 谢谢你，
5: 谢谢你，
6: 谢谢你，
9: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1: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1: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1: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

0: 奶给暖暖手。
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6: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7: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6: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8: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6: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9: 为什么呀？
6: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9: 哦，是这样。
10: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6: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6: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5: 想孩子吗？
1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6: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0: 读书是一种境界。
16: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1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0: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 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14: 不算差。
20: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14: 还可以。
20: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14: 一般。
20: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14: 好累。
21: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2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2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2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26: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7: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8: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9: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7: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31: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32: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33: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34: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5: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8: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9: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32: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4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

0: 需要回到此刻。
1: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2: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哦。
3: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师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4: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4: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
3: 早安，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4: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 加油。
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6: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5: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6: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5: 还有5天，
6: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6: 我们会死吗？
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7: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9: 我要投诉。
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9: 啊？为什么呀？
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8: 谢谢合作。
10: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0: 行。
1: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1: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3: 回去吧。
1: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4: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1: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5: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1: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6: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1: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7: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8: 王大伟，中国浙江中央大学教授教育学。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一样，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那年我5岁。
9: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0: 嘘，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8: 那年我35岁。
1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8: 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8: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0: 行。
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8: 加
9: 油。
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1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10: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11: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2: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3: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2: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4: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2: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2: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1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9: 在家放寒假，
9: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一让，让一让，这就是我的。
1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

0: 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3: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4: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3: 早年在
4: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0: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1: 哎，师傅等一等。
1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3: 美女等一下，
11: 快走，别理他。
1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1: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1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5: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1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
18: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17: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2: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3: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22: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4: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6: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7: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8: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3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

0: 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0: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0: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0: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4: 不算差。
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4: 还可以。
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4: 一般。
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4: 好累。
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读书是一种境界。
7: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8: 读书是一种快乐。
9: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式德，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不继续看。
6: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8: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8: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5: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4: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5: 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4: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5: 还有5天，
14: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5: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4: 我们会死吗？
15: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
8: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嗯，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8: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9: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2: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0: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17: 公审的叶谦跟包公说，大人，那天我在床底下听着这话，今儿个我跟您都说。包公说，你听到什么了？大人，那个白玉蕊跟他那管家白安进了屋之后，我就知道他俩不是什么好事。这白安是他的管家，这白玉蕊是白英的妾，也就是小老婆。你说他这管家居然敢跟他的主人这小老婆通奸呢？我敢断定他们是通奸呢。因为那天白安就说你叫玉蕊，我叫蜜蜂。知道我为什么叫蜜蜂吗？那个白玉蕊就说了，说为什么叫蜜蜂？他说你这个玉蕊，蕊就是花心啊，你这个蕊是花心，白玉蕊说明你是个非常美的一朵花的花心。那么我呢就是蜜蜂，我这个蜜蜂是专门采花心的。当时啊，我就听那个白玉蕊啪打他一巴掌，掐了他一把。嘿，那白安真他妈的贱。这白安就说，嘿，你掐一把不疼，你再掐掐这面。后那个白玉蕊就往那面掐，接着那白安还说，你干脆给我浑身上下都掐一遍吧。白玉蕊说，要都掐一遍的话，那就得上床上掐去。他说好，咱俩上床上掐。结果这俩人呐，就上了床了。我可在那床底下呢， 他俩上了床之后说的话我就听得更清楚了，那个声音我也知道。包公说，这个地方不用说了，你接着往下说，最后怎么着了？最后啊，最后他俩折腾完了睡着了。他睡着了之后我就从床底下出来了，出来之后我把这个小仙抱着就跑到外头去了，跑回我自个儿家。我心里高兴，心想从今往后我就不偷盗了，我把这小仙打开我就发大财了。那个锁头还真难弄，到我家里边，我家里边撬什么锁的家伙事都有，我就把那锁头给他撬开了。打开之后一开这匣，大人把我吓死了，那匣里边是个脑袋呀，而且这个脑袋放到匣里边，周围他镶好了灌的水银。我说他们那么重呢，水银那么能不重吗？包公一听，哦，那里边是一个人头，这个人头是男的是女的？这人头啊，这人头是男的。这个人头你拿到家里去了，你怎么办了？我怎么办？我能留个人头吗？啊，我也不知道死这人是谁，我得把他扔了啊。把人头扔在哪里？人头扔在哪里？我就想了，我这人头啊不能随便扔，我就扔到老秋头他们家了。老秋头是谁？这老秋头是种西瓜的，他叫秋凤。这个老家伙才不是东西呢，他呀，他得罪过我。他怎么得罪你了？那回他那个西瓜熟了，我上他那瓜地里边去偷瓜去。哦，你又偷瓜去了？啊，对啊，我偷瓜去。你不说今天是头一次，又说上老白家那是头一次，这偷瓜是头一次是第二次偷啊？这个也算啊，这个也算的话呢，偷瓜这个是头一次。包公说，你这个头一次怎么的了？我头一次我到那我偷瓜，让那老秋头把我给逮住了。他把我逮住之后，那个老家伙体格可棒了，我支不过他，我没跑了，他把我绑上了。绑着之后我就挨过他，我说邱大爷邱爷爷，您把我放了吧，您要把我放了之后，我以后再不往您这儿偷西瓜来了，我从别人家偷了西瓜往您这儿送。那老邱头说，你少跟我来这个，我呀今儿个跟你商量商量我怎么处置你。一种事我把你送到当官给你判个罪儿，再一种事你就任凭我发落。我一想啊，我任凭他发落吧，我说好，我就任凭你发落。可这个老球头，我一说任凭他发落，哎，这老小子在他们家里边拿出一掏灰耙来，照我屁股上叮咣五六打了十了掏灰耙。我以为打完了就把我放了吧，罚了不打，打了不罚呀。这个老家伙真不是东西，他家有一尿桶，他尿那个尿啊都到那里边，得三四天攒一桶才能往外倒呢，有时候就倒到瓜地里边当肥屎，和那尿桶刚攒了多半桶尿。哎，他把我拴在那尿桶横梁上，让我在那蹲了一宿，你说那个骚味把我给呛的，你说我能不记着他吗？我心想，老小子将来有我报复你那天。最后他把我放了，他把我放了之后，那天晚上我弄着那脑袋，我当时就想，干脆我就把这脑袋扔他家去，我让他贪人命案，有人发现了就把他抓起来，就算给我报个仇。就这么着，我深更半夜的就把这人头就扔到他们家院里去了。后来怎么着我就不知道了，我估摸着这老秋头啊见这脑袋也得吓一跳，这脑袋他也没地儿放。包公说，再后来呢？再后来呢就是今天了。今天这不是我先上来正出家里边偷点东西，我不就让这位把我都逮住了吗？让他把我这一逮住，这你看看，还有句女尸，我这女尸我可真不知道，一点我都不知道。这是我刚才说漏了嘴了，把我前面这事都给您叨咕出来了。包公听完了叶谦一番话，

马上吩咐手下人去到那正途后院里边去看看。衙役们到那一看，这个衙役也包括就叶县县令带来的衙役呀、啊，到了一查，果然就是正途的后院。包公立即吩咐把这正途抓来，同时把那白英，把他那个管家白安，还有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一并抓到公馆，分屋看管，逐个审问。这干人等全都给抓来了。抓来之后，包公先问这正途，问正途，正途，据你自己所说，那么你卖给韩瑞龙的那个猪头是一颗人头，你说跟你无关，你说是韩瑞龙到你那里去买猪头，没有这个事，那么你后院的这具女尸是怎么回事？一问这句话，这正途当时那模样就变了，笨笨磕磕的，支支吾吾说，那个、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包公说，你以为什么事情你就说不知道就可以拖过关系吗？啊，给我打。说了一声打，两旁边站堂衙役过来，把这正途摁在地下，皮球啪嚓就打了40板子。40板子打完了之后，这赵虎在旁边还说呢，小子，你家后院那死尸就是我发现的，你再要说不知道，我们就接着还打，这回我掌刑，我打你个筋断骨头折，你琢磨着办。正途最后抵赖不过，只好说，大人，我说，包公说，讲，怎么回事？大人，他是那么回事，他是啊，那天晚上，我正在我那屋里边喝酒呢，忽然听见外边有人敲门，一个女人声音，她说，您快救命，快救命，开门，开门。我马上把这门就开开了，开开之后，有打外边进来一个年轻的女子，这个女子穿戴首饰都很讲究，长得也很漂亮。进来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问她，你是怎么回事？这女子就跟我说了，她说呀，她是从陈州方向跑过来的，她名字叫锦娘。这个锦娘呢，家境贫寒，被一个骗子把她拐骗出来了，卖进昌门，要让她做妓女。可是这个姑娘呢，她很烈性，她不同意，不同意呢，就在陈州一个妓院里边，让人家给看着，也不知怎么着，让陈州的地方守备，那位蒋守备叫蒋万，这个蒋万发现这姑娘挺漂亮，这蒋守备呢，花了钱就把这姑娘啊给买出来了，把她买出来之后啊，蒋万有个儿子没娶媳妇儿，就想让这姑娘嫁给他这儿子。可是这姑娘一看蒋万那儿子，哎呦，他这儿子长得可太差劲了，一脑袋秃疮，还是一个眼，长得嘴歪眼斜。这姑娘心想，我怎么能嫁给这么一个人呢？这姑娘就不同意，不同意。这蒋万呢就跟他说，他说不同意你也得同意，我是花钱把你从烟花柳巷里买出来的。这姑娘一看硬不同意不行啊，最后假装同意，就给他们拜堂入洞房。入洞房那天呢，这姑娘就把蒋万这儿子给灌醉了。灌醉了之后，这姑娘带着一脑袋簪环首饰，她就跑出来了。她这一跑出来呀，被蒋万手下人发现了。后来发现人家就捋着影子随后追，这个姑娘就一气居然跑到这儿来了。她可能这当间啊有几个反复，要不然的话她绝对跑不这么远呢。这姑娘到这儿，后来发现后边有人追她，那天晚上就跑到我这儿叫开了门，我就让她进来了。我让她一进来把门关上，接着就听外边有脚步声，有人跑着砸门。这一砸门我就开个门就问了，我说您是哪儿的？他们说我们是陈州跑过来的，我们找人呢，找了两三天才找着她，今天发现她了，
他又跑了，可能是奔这儿来了。您看见没有，有一个女的。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那个女的往那北边去了，您快点往那边直接追，不知跑谁家去了。这会儿人家就走了，他们走了之后，我就把门关上了。我把门一关上回来，这姑娘啊对我很感谢。这姑娘就跟我说，说您呢今天等于是救了我一命。她一说救了我一命，我借着灯光我一看，这姑娘长得那么漂亮，头上还戴着那么多的簪环首饰，身上穿那个衣服又那么讲究，当时我就起了歹意了。我就跟那姑娘说，我说我救了你一命，你怎么报答我呢？这姑娘说，我怎么报答您都行，我一定要报答您，您说怎么报答。我说没别的，你要想报答我，那今天在这儿你跟我就住一宿。没想到这姑娘她不答应，她这不答应，我想这么一个女的我还收拾不了她吗？我当时就把她按到我那肉案子上了。可这姑娘可真急了，她顺手也不怎么划了出一把尖刀来，拿着尖刀照我这胳膊上就砍。这一砍我这胳膊上就来一口子，我当时喝了点酒，我这么一生气，我抡起刀了就给她一刀，把她就给剁死了，脑袋给剁下来了。这姑娘一死在这儿，当时我就傻了，于是我就爬到她尸体呢先拽到我那后院。我那后院是个仓库，仓库旁边有个柴火垛，我把她就藏到那柴火垛里边，我想找个机会呀得把她转移出去。这边把尸体藏到柴火垛里边，我翻回头想把脑袋再拿回去，哎，外边有人敲门，天帮亮了，就是那个韩公子啊要来买猪头。当时我也是喝多了，我这个脑子也不够使，我也是糊涂了。我心想，你买猪头，干脆吧，我就把这人头给你，包包好了给你个人头，你自个儿处理，给我扔哪儿都行。结果我就把这人头就给了他了，人头给了他了，没想到他碰上巡夜的了，这个事儿就犯了。他回头再问我，我就咬紧了牙根，我就说，没卖过这个人头，我只卖猪头。这事儿呢就安到那韩公子身上去了。这么一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啊，他娘的，这小偷上我院偷东西，把那尸体给发现了，我还没等转移呢，这就漏了，就这么回事。包公一听明白了，这女的有头无尸，现在是尸首都碰在一块儿了。包公说，暂且把他压下，把这个郑屠压下了，接着就把这白安给带上来。包公问这白安说，你是白英府里的一个管家？白安说，对，小人是白英府里的管家。包公说，最近你办了什么事情？小人没办什么事情，只是给主人效力了，前不久主人过了回生日。包公说，我再问你，你跟你主人的妾白玉蕊，你们两个是什么关系？白安说，我们两个是主仆的关系呀。包公说，不对，白安，今天几人把你找来，就是有据可证，跟我实话实说，免遭皮肉之苦。白安说，大人，真的，上有天下有地，当中间有良心，我跟我们那位二夫人就是主仆的关系，我们那个二夫人对我是不错，我对我们这二夫人也很尊敬。包公说，来呀，把叶谦找来。叶谦带过来，你听听叶谦怎么说的。这叶谦一看见白安，哎，我说白管家，今儿个您就有什么说什么吧，您那点事儿啊我都知道。你知道什么？知道什么？跟您说，那个白玉蕊箱子里边丢东西了，您知道吗？丢东西了。哎，我告诉你，那天生日过完了，你没给我钱，我告诉我就想着报复你一下，我就跑到那白玉蕊房间里边去了，我在他那箱子里边偷了个小箱子，我刚想往外走，你们俩就进来了，你们俩一进来我就藏到床底下了，我藏到床底下，你们俩在那说的什么话我可就都知道。我告诉你，你说你是秘方，

是玉蕊，玉蕊是花心儿，你是蜜蜂，专门采花的。完了，他掐了你一把，你让他接着掐，把浑身上下都掐遍，然后你们俩上床上就掐去了。你俩在床上怎么掐的，我可都记着呢。要不然我给你重说一遍。别说了。这白安一听啊，万万没有想到那天床底下还有人，是这个小子。现在白安气得就没有什么说的了。大人，我什么都说。包公说：“我问你，那个箱子里边那颗人头是谁的？啊？为什么一颗人头还藏在箱子里边保存？”大人，那么说吧，这是该着啊，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我这叫自作孽不可活，老天爷惩罚我，我就得认领了。大人是这么回事，我给老白家当仆人，老白家的事儿呢，我什么都知道。这白英啊，现在是财主，但是头几年他可没发财。他这个财是怎么发起来的呢？他靠他一个表兄，他那个表兄叫李克明。最早的时候，人家李克明是个财主，这个李克明有的是钱，有几个买卖铺户啊，家里边有一个大宅子。这李克明呢，有个媳妇儿，这个媳妇儿长得很漂亮，他的这媳妇儿就是现在白英的正房夫人。原来白英管李克明的媳妇儿得叫表嫂，他老上李克明家里边串门，看见李克明家里边人家过得很富，家里有的是钱，他很羡慕。他为了想自己也转运，也想要闯荡闯荡，找到这个表兄呢，就借了500两银子做本钱，他要做大买卖。这李克明还真不错，就借给他500两银子。这个白英把这500两银子借回来之后，他就开了个绸缎庄，开了个绸缎庄呢，他这边就经营着，他有绸缎庄在这经营着了，他更勤于上李克明家去了，老上李克明家去，跟他这个表嫂呢，两人就搭搭哥哥的，越拉越近乎，拉近乎之后，跟他的表嫂就成了苟且之事。两个人这一通奸，纸里包不住火呀。那李克明尝了就知道了，李克明知道之后，就对他这个表弟言辞训斥，最后呢，这个白英也没有脸儿上李克明家去了，而李克明呢，一怒之下把他这个妻子就给休回娘门，不要他了。他这个妻子不是被休回娘门了吗？大人，有人接着，这白英接着，白英把他就娶过来了，当了他自己的正房夫人。他把他这一娶过来，这李克明满肚子都是气，心想，明着面我把你表嫂休了，你把你表嫂娶到你家里去了，这不是往我脸上抹狗屎吗？可是李克明正在这生气的功夫，偏偏的天降灾难，他们家里边就失了一把火，这把火烧的把李克明家产全都烧绝了，什么东西都没了，什么地契呀、房契呀、什么银票啊，全没有一句了。李克明一夜之间一贫如洗，最后李克明没办法了，就靠着别人的周济暂时活着。忽然那天，李克明就到白英家里去了，跟白英就说：“我现在一贫如洗了，家产都被火烧光了。”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没别的，我想找你要账。你借我500两银子，现在连利息算上1000两了，你现在买卖也做大了，你这个经济力量也丰厚了，你应该还账了。这白英一听他这一番话，满脸堆笑，就跟他说了，说表兄，咱们俩什么事儿都好说，您到我家来呢，我先请您喝酒。于是就给他摆上了一桌酒席，摆上酒席，在酒席宴上，他跟他推杯换盏。

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他不能把这茬忘了啊。李克明就跟他说，你跟我说明白，你这个银子给不给我1000两银子。这白英当时就讲了，他说，表兄啊，跟您讲，我现在这个钱呐，周转不开，我没有1000两银子，您得容我2月，怎么样？李克明说，你这叫托辞，据我所知，你现在买卖已经开了3、4个了，你家里边有的是钱，你那么多钱为什么不还我的账啊？白英当时就说了，我有点钱是有点钱，都在外边站着呢，您容我个空。李克明最后又打兜里边蹭就拔出一把刀来，我告诉你，白英，你霸占了我的妻子，你占有了我的钱财，今天你要是不把钱还我，我就要你的命。

这白安呢，讲述他主人白英的往事。说到白英的表兄李克明找到白英去要账，500两银子加上利息应该转成1000两了，但是白英说我手下现在没有这么多钱。李克明就急了，伸手抽出一把刀来跟白英讲说，白英，我的妻子被你霸占了，我的钱被你占用了，现在我已经是家贫如洗，找你要账不是找你借钱，你还托辞说没有，今儿个有也得有，没有也得有，你要说没有的话，咱们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就把你们都杀了。他把这刀一亮出来呀，这白英吓得就跑到里屋去了。他跑到里屋去，他可不是躲起来了，因为他那里屋里也有一把刀。他往里屋一跑，坐在酒桌上的这个白英的妻子，也就是原来李克明的妻子齐氏，这齐氏就说了，说李克明，你干嘛呀？不就是该你那么俩钱吗？你干嘛拿刀动枪的？用不着这个，欠不下你的，今儿个不还，明儿个还。李克明一听这齐氏说这话，这火就更大了，用手点着齐氏，我告诉你，你这老娘们啊，你刚跟他过了几天呢，原来你是我媳妇儿，你现在马上嫁给白英了，你就向着他说话了，我知道你是个势利眼，你看我现在穷了，你瞧不起我了，冲这时候你甭在这咋呼，我先把你杀了。说到这儿，李克明拿刀过去要杀这齐氏，没想到白英在这里屋就出来了。白英拿着刀出来了，一看要杀他媳妇儿，在后边砰的一刀把李克明给杀了。李克明这一死，这白英当时就傻了，一看出了人命了。白英转身往外一走，想看看外边有人没有。白安说到这就说了，白安说，我呀当时正在外边站着，我想找他有点事儿，走到门口我听这屋里边干起来了，我隔着窗户听得清清楚楚，最后屋子里边杀了人了，这白英一出来看到我，当时他也吓一跳，把我叫到屋里去了。他就跟我说，说白安呐，你是我们家里的仆人呐，我一向可待你不薄，瞧见没有，这个李克明他不讲理，大概你在外边也听明白了，他要杀人，我这是把他误杀了，这事儿怎么办？当时我问他，我说事儿是您干的，您说怎么办？白英当时就说了，这个要是报官呢，我是杀人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活不了。要是不报官，现在这个李克明他没有什么亲戚，也没有苦主，他也没有儿女，那就谁也不知道，就让他在人间蒸发了。所以当时这个白英说到这句话，白安说，我心里一想，我就听主人的吧，他告诉我把他的尸体给处理了，我就给做了这事儿了。可是我在处理他尸体的时候，我留了个心眼儿，大人您别忘了啊，我跟这白英他那小老婆白玉蕊我们俩不错呀，我生怕这个事儿将来哪天要是被那白英发现了，他饶不了我呀，正因为这样，我总想留个后手，有个什么杀手锏能把他给难为住，现在他杀了一个人，嘿，这个东西我就可以要挟他，我把这李克明的人头剁下来了，这个人头单放着，我把他尸体放在一个匣子里头，我想了，这李克明是要账来的，白英欠他1000两银子，为这个钱没要到他死了，为了安慰亡魂，我就给他弄了一匣子全是那种纸糊的银宝，这银宝啊我计算一下大概能有3000两，我说得了，你人已经死了，干脆吧，我就给你多给点银子，3000两银子
还顶不了你那阳间的一千两吗？高到那匣子里边之后，我把这匣子盖盖上，就埋到他们家一间空房子的床底下了。我以为这个地方谁也发现不了。那脑袋呢，我就给它装到一个盒子里边，我处理完了，周围灌上水银，这盒子盖盖上，用一个好锁多把它锁上，钥匙在我身上带着，我就找他那个小老婆白玉蕊去了。我告诉白玉蕊，我说这小匣放到你箱子里给我存着。这白玉蕊当时问，你这小匣里边是什么东西？我说这小匣里边是我个人的私房钱。这白玉蕊当真的了，大人，我不能说那里边是个脑袋呀，我一说是个脑袋，他敢放他那箱子里吗？啊，就把我这个小箱子他就放到他那个大箱子里头了。可是没过多久，偏偏我有个亲戚说有人要租房，租不着房，知道我们那儿有间空房，我就想起那空房地底下埋了一个木头匣子。但是我又一转念，他住房他没事挖地干嘛呀？我说那都住多长时间呢？他说顶多也就是三两个月。我一想三两个月还可以，我就同意了，他就住进去了。所以韩文士和韩德龙那母子两个人住的那个房子以后

没想到他就发现那死尸了。再者说了，叶谦这小子，我做个梦也没有想到他会跑到白玉蕊的床底下蹲着去。结果人头的事儿也暴露了。大人，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跟您呢，一点假的都没有，如实向您禀告一遍。最后该怎么定罪，我全领。大人，这就是我跟您说的这实情。包公一听，这个事情叙述的清清楚楚，来龙去脉合情合理，断定这说的是真话。说那么这个人头哪去了呢？根据那个叶谦说，是给那老丘头了。包公马上把那老丘头带上来，一问这个卖西瓜的老丘头，说那人脑袋扔你家去，你知道吗？老丘头开始不承认，后来让叶谦过来一对证，这老丘头只好承认，说那脑袋我把他扔了，半夜扔进一脑袋来，我能不害怕吗？这人命官司啊，说你扔哪儿了？老丘头说不是我扔的，我找的我们邻居那小子叫刘三，我给了他一两银子，让他把这人头给我处理喽。包公一问处理哪儿去了，这老丘头就说了，说那个刘三处理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说埋哪个桥底下了。马上把刘三找来，一问这刘三，这刘三领着衙役到桥底下把那个人脑袋又抠出来了，一认那个人脑袋就是李克明。桥底下抠出来的人头和这个韩瑞龙床底下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人。那么这个郑屠杀的那个锦娘，那颗人头和在他后院里边发现的尸体合在一起，这是一具女尸，这就是那锦娘。整个的案情全都弄明白了。这个时候一直跟随着办案的这个叶县县令这孙甲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呐。为什么？孙甲心里想啊，这奉旨钦差铁面无私，第一站到在我这儿就发现这么一个大案，结果我问的是稀里糊涂。最近虽然我跟着前跑后颠儿，但是大人对我怎么看法呀？啊，我就听候处置吧。十有八九估计呀，我这顶乌纱是戴不住了。最后包公把这一堂人犯带到堂上，宣布判罪。这一判罪，郑屠和白英两人判立斩，因为他们是杀人犯。这个立斩就是当即就斩首啊。怎么斩首啊？包公这三口铜铡不是没开过光吗？今天用狗头铡就准备把这俩小子铡了。这白安呢，奴妻主妾同谋杀人，藏匿证据，绞监后判绞刑，送到监里边先等候着。其事也就是这白英的妻子协同杀人，判监禁12年。这老丘头跟这刘三呢，知干不报官，藏匿人头，想着泯没罪证，最后各判刑2年。这叶谦偷盗成性，屡教不改，充军发配，沙门海岛。白玉蕊偷捕成奸，判官卖，就是由公家把他给卖了。韩瑞龙跟这韩文氏母子二人无罪回家，是因为他们两个人引发出来了这个案子。最后呢，就看到这叶县县令了。包公说：“孙甲。”这孙甲一听，扑腾跪到地下了：“大人，你不说你这个地方风调雨顺，百姓平和吗？”“大人，是，这是我胡说八道。”

其实下官无能，出了这么大的案子，我也破不了。幸亏钦差大人到此，要不然的话呀，其后果不堪设想。包公说：“孙甲，你身为国家命官，为官昏庸，办案拖延，是百姓蒙冤，犯法者逍遥。”你估计这个官还做得了吗？孙甲说：“大人，我知道，我这官不称职，我任凭大人发落。”包拯说：“按说应该对你撤职查办，但是念你几天来跟随鞍前马后，尽心竭力，为破案流了不少汗水呀。”姑且把你留在任上查看一年，以观后效。谢大人。这孙甲自个儿偷着乐呀，现在满脑袋都是汗了。刚才就合计呢，要撤职查办或给判个1、2年刑呢。一看包公对他还算是网开一面，哎呦，心想这乌纱帽保住就好办了。为什么他自个儿知道啊？乌纱帽一摘，不是官了，他什么也不会呀、啊，干什么都不行啊！想摊煎饼都不知道那煎饼烙子怎么能热。现在这官又当上了，但是自个儿警告自己：今后孙甲，你可得认真点了，你可得尽心竭力了。包公把这个案子判完了之后，所判刑的该押的押，该放的放。该收监的收监，该执行的执行，都处理完了。应该说，包公往陈州路上判的是第一个大案子，引起了社会上百姓们的震动。包公继续往前行进，在行进的过程当中，一路上不断的接到百姓的诉状，断断续续的也破了几个案子，我们就不必多说了。这个百姓的诉状，每接到包公都要细细审看。他发现，百姓的诉状80%以上都是状告庞毓的，都是状告这个放镇大臣国舅爷的。包公心想，这个庞毓在陈州看来是作恶多端呐，有状告他强占百姓土地的，有状告他强抢民间妇女的。有状告他私设公堂的，有状告他和这个陈州的这个知府勾结的。陈州知府，陈州当时叫陈州怀宁府，陈州的知府也就是那蒋曼。这个蒋曼又是知府，又是太守，就是行政和军事双方的官都在他一个人身上。现在庞毓跟这个蒋曼。两人是串通一气，好的跟一个人一样。庞毓为非作歹，有这蒋万跟他在旁边是推波助澜。包公知道啊，他办的这一个大案子里边有一条人命还牵涉到那蒋万呢，就是那个锦娘，让郑屠杀了的那个姑娘。包公想，这个姑娘如果不是蒋万，把他从烟花柳巷赎出来，给他那一个六根不全的儿子做媳妇儿，姑娘难忍家中那种环境，逃跑出来，那么他不至于死在这儿。包公在当堂宣布的时候，也说到锦娘，说等得到陈州见到这蒋曼，再查问此事。现在往前行进，这天就到了天昌镇。到天昌镇住下的时候，这包公晚上把公孙策就找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商量。包公说：“公孙先生，我们离陈州越来越近了，这一路上我们接到了这么多的诉状，跟随我们盗队来的，还有到东京汴梁告御状的那个田中，为他的主人田启元鸣冤。”宗族方面看起来，这个国舅犯下了十恶不赦的大罪。现在我就想，如果我们到了陈州，
这个国舅庞

狱对我们会如何呢？我们要查办他，需要找到他的证据。他的这个罪证，一是放赈钱粮账，国家给他带来了多少银子，他倒在这是怎么花的。据大家揭发，说他用这个赈济的钱粮，他自个儿修了一个安乐侯府，同时他很多钱粮都没有发放给灾民，而自个儿占有了，自个儿挥霍了。但是这个东西我们能查到证据吗？再有一个，这个国舅庞玉他会怎样对待我？尽管我是奉旨钦差，但他是皇亲国戚呀，他肯定是有恃无恐啊。我觉得到陈州应该如何办理他，现在心里还没有底数。公孙先生，你有何高见？公孙策一听，大人，这个庞玉啊，的的确确他是危害一方的这么一个人，到在那里我们应该要查办他，但是他是皇亲国戚呀，您不是有皇上的圣旨吗？不是让您到这儿是代天巡守，可以就地治法吗？就地治法我们得有凭有据呀，不然的话回去见了皇上怎么交代呀？公孙策说，是啊，我这两天也在动这个脑子，最好是我们能找到一个突破口，能把这庞玉擒获。这儿公孙策跟包公两个人商量怎么擒获这庞玉呀，在陈州的这个庞玉现在也忙着呢。几乎是同一天晚上，包公在这琢磨着怎么处置他，庞玉跟那陈州太守蒋曼两个人也在研究如何对付包公。蒋曼跟庞玉说了，我可跟您说，我派人去调查了解了。你派人出去了？那当然了，奉旨钦差来了，我能不去吗？派人去了，听说这一路上这个包拯可是破了不少的案子，听说这个包拯在民众口碑中非常之好，说他断案如神，说他是包青天，哎，又说这个包拯又什么日断阳夜断阴，把他说悬了。但是有一点，他在这个三星镇断那个大案子里边有一个我府中跑走的一个锦娘，我的一个家奴，这锦娘死了一条人命，这包拯提出来了要到陈州查问我，这事儿我知道了。我想，国舅，我跟您，我可不敢这么说啊，哎，这是我高攀您，是一个绳上拴着俩蚂蚱，您是大蚂蚱，我是小蚂蚱，哎，飞不了你也蹦不了我，我呢能不能活就全仗您这大蚂蚱蹦多高飞多远了。国舅，您看得怎么办？庞玉听到这里把脸一沉，微微一笑，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告诉你，我爹早给我来信了，信中告诉我说，这个包拯是奉旨钦差到陈州来查办赈灾之事。他包拯查我？他是谁呀？啊，我听说了，这小子原先是哪个县的一个县令，七品官，皇上的皇宫里边闹邪，他不定怎么当时瞎捂着捂着的那个邪说没有了，这皇上当时喜欢他，呵，就给他封个开封府尹，现在又成了奉旨钦差了，这一抬举他，他就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了。他想查办我呀，我是真正的皇亲国戚，有我爹在朝中给我通风报信，我爹还说了呢，包拯到十里长亭那个地方，我爹派人亲自送给他三杆玉笔，那玉笔是皇上送给我爹的，我爹把那笔就给了包拯了。老头这叫聪明，有话不明说，给你三杆玉笔干嘛呀？让他到这来判案的时候笔下留情。我想那包拯他绝对不是石头筷子脑袋吧，啊，不会是云木哥

那怎么着？蒋万，咱俩这个事儿吧，反正是咱俩知道。如果这包拯一来，他肯定要详查呀。我不让他详查，那您不让他详查，那行吗？人家是奉旨钦差呀，行吗呀？我早想好了，我派一个人提前赶过去，不等他到陈州，就把他杀死在道上。

0: 和太守蒋万两个人在商议着怎么对付包公。这庞玉说出了一句令这蒋万听后为之震惊的话。庞玉说：“我打算派人把这包拯杀到半道上，让他到不了陈州。”这蒋万一听，当时眼睛就直了：“国舅，这行吗？”“
1: 有什么不行的？
0: 那是奉旨钦差呀，您要把这奉旨钦差给杀了，这可是弥天大罪呀。”“
1: 奉旨钦差，奉旨钦差就杀不得吗？他不是咱的人。”“
0: 当然了，要杀他咱不能露出马脚啊，不能让皇上知道是咱们派人杀的。咱派的这个人那必须得贴底呀，知根知底才能办大事啊。”“
1: 那您派谁呀？”“
0: 嘿，庞玉说我手下有一个人，我就派他去。”“来啊，把相符给我找来。”庞玉马上吩咐手下人把相符找来。一会儿的功夫，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相符，这个相符是庞玉的贴身保镖。你看庞玉在这陈州胡作非为啊，他对自己周围的保卫工作非常重视。他住的这个安乐府里边有很多的护院的保镖，家奴院工不算，光保镖就有上百人，贴身保镖有十几位，都是武艺超群者。另外这个庞玉呢，跟这个蒋万、蒋太守两人过从甚密，臭味相投，成了一丘之貉。这蒋万手下还掌握着官兵呢，原来就是三四千人，庞玉让他招兵买马，扩大队伍。蒋万说这个违反朝廷规定，我这个地方官不应该有那么多队伍。庞玉说：“你听我的，我是国舅，我这个国舅需要更多的人保护我。”现在蒋万手底下有10000来人了，10000多官兵。那么他超出这个官兵的人数，钱哪开啊？这都由国舅给他开销。这就等于变相在这养兵啊。所以庞玉这个人防范意识还是很强的。今天把这相符带进来了，庞玉认为相符对他是最忠心的，同时他也认为相符这个人武艺最高强。相符由打外边走进来之后，这个相符上中等个，体态非常的魁梧健壮，一张四方脸，这个人长得这个相貌很有特色，长了两个墩眉，两只奴眼，一个蒜鼻，一张市口。什么叫墩眉呀？他这个眉毛长得绝，就像拿那个大抓笔呀，蘸好了墨往上面崩崩，这么两点两墩，就那样的眉毛，短而宽，还黑还浓，就像俩大黑点一样。这眼睛呢是奴眼，是往外凸着，跟那个鱼眼差不多，特别大，眼珠子也大，叽里咕噜直转，白天让人看着都瘆得慌，要晚上碰上能吓躺下。蒜鼻，这鼻子像这蒜一样，这蒜它不是那个分瓣的蒜，是那种独头蒜，就是一个头那大蒜头鼻子。柿嘴，柿子嘴，撇撇的，嘴唇很厚，连鬓络腮，一部短刚然，这胡子扎着扎扎，穿着一身青，腰中扎着大带，足下蹬着快靴，身背后背着一口刀。这相符来到这之后，抱腕拱手，给国舅爷见礼。庞玉看了看相符。相符啊，干嘛呢？ 我正在后院练武呢，活动活动腰身。
1: 哈哈哈，好啊，练武之人都讲究二五更的功夫啊。
0: 哎，我听说你是二五更必练。
1: 是啊，
0: 这武艺不能撂啊，一撂就生疏。
1: 相佛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0: 马上有人给搬过把椅子来，让他坐下。
1: 庞玉告诉手下伺候的差人，你们都出去，都出去，我有重要的事要谈。差人们都出去了，这屋子里边就剩下了蒋曼跟相福他们三个人了。
0: 相福，我问你，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家里边父母早亡。
1: 媳妇呢？
0: 我尚未娶妻室。
1: 哦，光棍啊。
0: 嗨，真是瞧着混的，
1: 怎么不娶个媳妇啊？
0: 嗨，事业无成，哪想到娶妻生子啊。
1: 好，你这个想法倒对，先立业后成家啊。相佛啊，想不想成家立业，过个安心日子，安享晚年呢？
0: 哎呦，国舅爷，您今儿把我找来怎么问这个呀？这个我怎么能不想啊？但是我眼下我是伺候国舅爷的。
1: 我知道你呀对我最忠，我呢也最喜欢你。我问你这个话呀，就是说你想不想将来得一个好结果？
0: 那小人怎么不想，国舅爷？但是这好结果不是想的，那得是有那好命啊，到时候能得来呀。
1: 你这命就不错。相佛，我现在就给你算好了这个命，你将来能这样，就得看你能不能听我的话。
0: 国舅爷，当然听您的话。
1: 今天我让你去办一件事儿，你能去办吗？
0: 能去。
1: 什么事儿都能。

0: 办吗？只要是国舅吩咐的小人，我就敢去办。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相逢啊，这件事你要给我办好喽，你呢就可以回老家了，我呢给你娶个好媳妇儿。你要是回老家找不着漂亮的，就在我这安乐侯府里头，我这里边后边女人有的是，好几百呢，你挨个挑，你瞅哪个漂亮你就把她领走，领回你家就做你的媳妇儿，然后你在你老家就娶妻生子，置办田地，安度晚年，让你的子孙呢认真读书，进京赶考，得中做官。你这不是一辈儿啊，这两三辈儿的事儿我都给你解决了。
1: 哎呦，哎呦，国舅，您这今儿个这是怎么着？小人物听得有点迷迷糊糊。
0: 甭迷糊，现在啊，我把这个后果先告诉你之后，我再告诉你是去办什么事。
1: 您说。
0: 相福啊，现在朝里边来了个奉旨钦差，就包拯。这小子长得黑不溜秋的，不是个好东西。这个奉旨钦差干什么来了？到陈州来查办咱们爷们儿放赈钱粮的事来了。其实呢，我是奉忙命到陈州来放赈。我呢，到在这之后办了很多的好事。啊，我上灾难最大的那个贫困区，我给他们开过粥棚，啊，给老百姓们都发放过钱粮，这有口皆碑啊，众人称颂啊，啊，不知是哪个小子到朝纲中说我的坏话，把我给告了，这么一来就派来这么一个包拯，包拯是带着亡命来的。这个小子他来查镇，他得查出点事儿来啊，他要不查出点事儿来，他回去怎么向皇上交差啊？就开始做手脚了，给我罗织了很多罪名。这个人很可恶，我想让你带着你的兵器，骑着你的快马，提前赶到道上，打听明白包拯住在哪儿，三更半夜仗着你的功夫，你不是会飞檐走壁吗？我听说你人送外号叫花壁虎，就是壁虎爬墙，你有这本事吗？
1: 啊，对对对，别人都这么说。
0: 那就行啊，我就是欣赏你这身本事，你倒在包拯的住处，手起钢刀把他脑袋给我切下来，要了他的命，然后你回来，我就给你一笔钱，我再给你媳妇儿，你马上回转老家。打这儿之后，我这儿再没有你这名字了，谁问我你上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你老家在哪儿呢？你别在那儿待着，你再搬个地方，我给你足够的钱财，不但让你花一辈子，连你子孙都够花的了。这事儿你敢去办吗？国舅把这话说完了之后，这相福一听，是啊，给予他的这东西是够他享用的，这很吸引人呐。但是让他去办的这个事儿也够吓人的，手持钢刀去杀奉旨钦差呀。杀好了还行，要杀不好呢，杀不好自个儿就完了，什么媳妇儿、什么弟、什么孙子、什么儿子全没了。相福这心里边这么一琢磨，眼睛里边一转，有这么一点犹豫。这庞玉就看出来了，相福啊，怎么样？敢不敢去？胆小了，是不是不敢去了？相福心想，这个事儿我还必须得答应。他知道庞玉这个人心狠手毒，相福想，我要是说不去，好。这么重要的事跟我说了，我说不去，他派别人了，我活不了了。他怎么着得想办法把我害死。这事情逼到这儿了，那我得去。相福站起来了，报完兵手，国舅，小人

0: 是汉子。来呀，先给他个金元宝。他这一喊来，外边的人就进来了，一听说拿个金元宝啊，给了相福了。相福一看这金元宝啊，那可不是银的，这金宝一给他，相福把他揣到怀里带在身上，谢国舅爷，谢安洛侯。先甭谢，这是小意思啊，再给你点散碎银两带足了，你骑着快马先行一步，做好准备，你什么时候动身什么时候走由你自己说了算，别的事我就不管了，最后我就宴听你一个消息，把包拯给我杀了。好了，您放心。相夫转身往外就走。慢着，相夫转身又回来了，国舅爷您还有什么吩咐？你的功夫我是信得过的，你的本领我也是知道的，我想你这回去肯定80%-90%能够把包拯给杀了，但是我有一点担心呐，万里有一，你要是杀不了这包拯呢？相夫一听这国舅爷做事想得周全，安乐侯，如果我要是杀不了这个包拯的话，您放心，我绝不给您带来麻烦，不成功则成仁。好，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即使你死了，我一定在这给你修一座好坟，给你立一个碑，称你为义士，甚至我再找一个女人跟你陪葬。这事安排的够细致的了。相夫一听，谢侯爷。相夫马上转身倒在自己的房间里边，就做出发前的准备，先是挑选了一口好兵器，一口尖长背厚的鬼头刀，把这口刀在磨刀师上磨了大半夜，磨的这口刀是吹毛利刃，刀磨好了，插的刀鞘带在身上，自个儿腰里边系了一个小包，装的都是银子，找来一匹快马。当夜天不亮，这相夫就走了。他知道包公望着来的这个路，就是东京汴梁到郴州来这个路，他知道，骑着快马跑了一夜，第二天早晨起来，来到这个地方叫安岭镇。包公由打这天昌镇往前再走，下镇就是安岭镇，也就是今天他正好要赶到安岭镇。相福呢都打听明白算计清楚了，估计包公今天到这儿，所以到达安岭镇之后，这个相福先找了个店房住下了，把马匹拴到那儿，槽头上喂好了，打听这店里的店小二，说听说奉旨钦差要从这儿经过，有这事儿没有？店小二说：“早听说了，今儿个中午就到了。”哎呦，这位包大人可了不得，我们大家伙都想上街上看看去的。这位包大人最大一个特点，不回避群众，人家到哪儿都立上放告牌，有冤的申冤，是有状的告状。你说大宋国他这当官的哪有这样的？一般的当官你见都见不着啊。人家这包大人主动的要见大伙儿，当然了，我们家也没有冤没有屈啊，我心里想啊，就是无冤无屈，我也想法偷着看一眼，清官难得。相夫说：“是啊，他这么好，那可不。”到了中午了，相夫心想不能在店房里边吃饭，找一个好的酒楼到上边吃去。来到这狮子街口，这一看，这有一座酒楼叫太白居，两层楼。相福迈步就走进了这个酒楼，一进酒楼，跑堂的过来主动打招呼：“客爷，您喝酒，您吃饭，楼上有座吗？您楼上请。”相福跟着就上了楼了。楼上很宽敞，摆着几张桌子，一看那边桌子上只有一个人在那吃饭。这个人头上戴着宝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宝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着一口宝剑，有四个菜，弄了一小坛酒在那自斟自饮。 相夫瞧了瞧那个人，一转身找了一个靠窗户的桌子，后边坐下了。客爷，您用什么？把你们这个酒店里边最好的菜给我来四个，最好的酒给我来一坛。好您好您，我跟您说，我们那个酒店里边有一个拿手好菜，您吃吗？什么拿手好菜？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黄河的金鲤子运到你们这儿来，跟您说呀，用水箱运过来的，到这儿都是活的。这个我们这厨师专门会做这种鲤子，做出来绝对跟别地方俩味儿。那好吧，给我来一条，别的我就给您随便颠对。好了，跑堂的下去了。跑堂的刚一下去，就听楼梯响，噔噔噔噔噔。这跑堂的跟着打招呼，哎呦，五爷您来了，您在这待了好多天了。对，今儿个现在是啊，到你这儿看看，吃点你这金鲤子，嘿，您吃顺了口了，是吧？这个菜它就是好，我们这个厨师啊，那是祖传的厨艺，别的厨师做不出这味儿来。你还别说，真有点这意思。听着两个人说着话上了楼了，相福定睛一瞧，一看走上来这个人，头前这位穿白带素是个年轻的小伙，呵，这小伙真漂亮，长发脸，面色白皙，这皮肤长得好，两道眉毛又细又长，而且浓黑，这双眼睛大眼睛双眼皮，这黑眼珠比普通人那个眼珠是又黑又亮，这白眼睛比普通人那个眼睛是又白还透着那么一点浅蓝，就这样的眼睛你瞅着特精神，端正的鼻子，这嘴唇自带的红润，这小伙就长得像那庙里的韦陀神一样。这小伙太漂亮了，不但说脸长得漂亮，这个人漂亮，他不是光在脸子上，还有一个全身的协调的问题。这小伙子身体矫健，细腰炸背，双肩暴龙，用现在的话说体型好，一瞅这是练家子，肯定是练过武艺的，身背后背着一把单刀，后边呢跟着一个人，看来是他的仆从，跑堂的陪着上来了。五爷长五爷短的把这小伙就让到另一个窗户前面那桌子那儿的，相府瞅着，相府心想，这个穷乡僻壤的破地方，你看来的这个人还都挺不错的啊，穿蓝衣裳的那位也有一种英武精神，这个穿白衣裳的这小伙英俊漂亮，看来他在那儿也要了几个菜，这跑堂的就往这俩桌送。两桌送菜呢，相福这上了两个菜之后，给那位穿白衣服的被称作五爷的也上了两个菜。这个黄河鲤子跑堂的端着上来了，这相福以为这个黄河金鲤子是给他送的，可没想到这跑堂的端这黄河金鲤子给那五爷那桌上送过去了，放那儿了。相福这什么人，那在国舅府下，别看他在国舅面前唯唯诺诺，除了国舅之外对别人那说话都浑横啊，狂傲以及向来都说上句的，今天倒在这么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酒楼上吃饭，上菜先给那位上没给他上，他活了。相夫一拍桌子，啪，堂来，跑堂的赶忙过来，哟爷，您什么吩咐您说，
1: 你这个地方有没有先来后到啊？
0: 哎，您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先来后到？刚才我坐着的时候，你跟我说，你跟我推荐的，你们这个厨师擅做一桌好菜，黄河金鲤的，可是现在怎么先给他上，后给我上？我是先来的，打是后到的。
2: 这是他不是那个。那是五爷，我们的老主顾，就关照一点，您这也马上来，
0: 他是五爷，啪，他给这

0: 伏在酒楼上，听跑堂的一说，对过那位五爷因为是他的老主顾，所以把这个黄河金鲤子先给他上了。这相府火了，啪给这跑堂的一个嘴巴，他是五爷，我是大爷。这跑堂的挨了一个嘴巴之后，手捂着腮帮子，哎，我知道我知道，大爷，您是大爷，我今天我认识您是大爷了。狗眼看人低，这话刚一说完，对过那五爷一拍桌子，啪，跑堂的又下一哆嗦，哎，五爷，跑堂的跑这边来了，五爷您有什么吩咐？那个不是大爷吗？把这个鱼给他送过去，你给他。哎，五爷，这给您端过来了，他那个马上就上来，我马上就去拿，给他。哎，好好好，跑堂的马上从五爷那桌上把这鱼端着送到相府这桌上来了。嘿，大爷，这鱼给您了，五爷说了，把这鱼先给您吃。相府一看，心想这还差不多，这年轻的小伙算明点事儿，刚把这个鱼盘子撂这桌子上。那个桌上穿蓝的那位啪一拍桌子，跑堂都吓出病来了，一转身跑这边来，哎，您是哪位爷？穿蓝衣服这位一笑，呵呵，没别的，给我再换坛酒。哎，好，把我吓着了，我寻思您也是几爷呢。这跑堂的马上往下去，一会儿酒给那边上来了，那个鱼也端上来了，放到五爷那桌上。相府自个儿在这儿自斟自饮吃着饭，那五爷站起来了，几步走到了相府的桌前。相府这桌子对过啊，他有把椅子，那位自己扯过椅子来就坐那儿了，跟这相府面对面。哎，朋友，认识认识。相府一听，啊，怎么着？你认识我吗？相府说，不认识你。我可认识你啊。你认识我？对，你姓相，叫相府，对吗？哎呦，相府当时一愣，为什么？相府心想，这个地方可别有人认识我呀，我是来行刺这包拯来的，要有人认识我容易走漏风声啊。所以相府把脸一沉，你认错人了吧？没认错人，你可能不认识我了，我见你的时候岁数还小点，现在我长大了，但是我可认识你。你知道我是哪儿的吗？啊，你是哪儿的？我是浙江金华府的。你去过吗？
1: 去过。
0: 金华府我提一个人你知道吗？
1: 你提谁？
0: 有个叫白金堂的人你认识吗？
1: 啊，我认识啊。那你是？
0: 告诉你，我就是白金堂的兄弟，我叫白玉堂。
1: 相府一听，哎呦，赶忙站起身来，咕噔就跪下来，哎呦，小叔，我给您磕头。
0: 跑堂的在旁边一瞧，嘿，他还大爷呢，还是赶不上这五爷，你看他给他跪下了。这个人赶忙用手一搀他，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这怎么回事啊？这相府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学过点武艺，后来闯江湖，打把式卖艺，捎带着卖膏药，那就是撂地摊的那么一个人。但是相府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狂妄，
2: 有点力气，能拉硬弓，能举石锁啊。
0: 完了，走到了浙江金华府的街上，他卖艺的时候这个口就敞了，说我这硬弓哪边能拉开，要能拉开的话我就拜他为师。他一说这个话，没想到人群里边真就过了一位。这位过来把他那硬弓拿过来，不但说拉开了，而且一反把往外一推，咔吧一声把这硬弓给拉断了。硬弓

0: 被拉断，众人瞅着，这相福他就服了，心想这位可是练家子，跪在地下就叫师傅。这个人冲他一笑，既叫师傅，你就跟我回家吧，把他就领到家里去了。这个人就叫白金堂，是当地浙江金华府的大户，也是练武的名家。他把他领到家里边之后，白金堂有个弟弟叫白玉堂，当时十二三岁，也成天练武。相福呢，既然是管白金堂叫师父，那么这个白玉堂别看比他岁数小，他就得管他叫小叔。当时相福跟着白金堂学了几年的艺，一学完了，功夫真正见长进了，相福的轻功术很有提高，十八般武艺也样样精通了，相福要自己单身闯江湖了。临走的时候，白金堂嘱咐他说，你在我这儿学了艺了，走到江湖上不要败坏了我们白家的名声。浙江金华的白家江湖上是赫赫有名的，我们一向是行得正坐得正，正大光明，一步俩脚印，说话落地有声。你作为从这个门户里边出去的，一定要做好事，要做正事，不可做那种助纣为虐的事情。相福说，我记住了，一定按您说的去办。就这么，相福离开了白家。后来呢，相福闯荡了两年，就到了陈州，给这国舅当了保镖了。他出来这么一段时间之后，闯荡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白玉堂就长大了，今年二十来岁了，出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而且现在这白玉堂是在悬空岛被称为五鼠之一，江湖上人送外号锦毛鼠。但是白玉堂没说他自个儿这个外号，他认识相福，相福在他们家里待着的时候，他们经常在一起练武。所以白玉堂今天见到相福，相福刚才在那耍横，白玉堂就明白了，哦，这是那个相福，可能他不认识我了。一个人十二三岁到二十岁这个阶段变化是很大的。白玉堂这一提名字，相福马上跪地下磕头给小叔见礼，白玉堂伸手把他搀起来了，坐坐坐坐，相福啊，咱们有几年没见了。
1: 是啊，小叔，我没想到在这儿见您呐，您这是上哪儿去呀？
0: 白玉堂说，我打算上陈州啊。
1: 上陈州？您上陈州去干什么？
0: 我想去买一种药。
1: 您想买什么药啊？
0: 听说这种药只有陈州有。
1: 什么药？您告诉我，我给您买去。
0: 不行，这必须得我自个儿买。
1: 您说什么药？
0: 这种药啊，叫九转还阳亏心丸。
1: 啊？相夫一听，还有这药吗？什么叫亏心丸呢？还九转还阳？小叔，有这种药吗？
0: 有啊。
1: 你不是在陈州吗？你现在干什么了？
0: 我现在给国舅啊当保镖呢。
1: 国舅？
0: 哪个国舅？
1: 庞玉啊，当朝太师庞吉的儿子。
0: 哦，庞玉啊，
1: 我听说他在陈州是安乐侯。
0: 对，
1: 安乐侯，我就在安乐侯府里边出出进进。啊，哎呦，相福啊，那你攀上高枝了。
0: 哎呦，小叔，您怎么说这话呀？这算什么高枝啊？我是给您这么说一说，我干嘛？其实我在人家府里边，
1: 哎，就是个保镖护院的。
0: 哎，借着大树好乘凉吧。
1: 哦，那肯定，你也吃得好穿得好，有的是钱花了，哎，那倒是难不着。
0: 小叔，您要买这个药，我给您问问有没有这亏心丸，要有的话我就给您买来送到这儿来。
1: 别别别，不用不用。
0: 因为这个药啊，
1: 他不是在药铺里能买着的，得上那转悠去。等着我要是转悠着呢，我就买回家去了，转悠不着呢，也就拉倒了。不过相府，我听说这个安乐侯庞玉这人不怎么样啊。
0: 哎，您那是听外人说，其实安乐侯庞玉这个人呐，还真不错，
1: 待人挺好的。您比方说吧，待我就不错。
0: 哦，
1: 我听老百姓有句这样的话，
0: 与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如果你要经常接触的是坏人，那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啊，
1: 是这个意思吗？这白玉堂说这个话，就说跟一个好人交朋友，就好像走进兰花的花房里头，你闻着喷香，但是在里边待长了，你就不觉得香了，实际那个香是存在的。说你跟坏人交朋友，就好像进了那个臭鱼市一样，进了臭鱼市一进去熏人恶臭，但是你晃荡长了呢，就不闻它臭了，随了味了。白玉堂说这个话点相符，那意思是不是你入了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而相符呢明白这大致意思，
0: 小叔，不至于，不至于那样。
1: 哎，那你这回到这儿来干嘛来了？
0: 我公出
1: 为公家办事。
0: 对了，
1: 为公家办事，这我就不能随便打听了。
0: 哎，反正跟您说您也听不明白，我完了在这儿打个仗还得往前走。
1: 哦，好好好好，咱们好几年没见了啊，在这儿一块喝点酒吧。
0: 那好那好那好，小叔，今天在这儿碰着您了，让您那位那是您的仆从吧，
1: 对，让他也过来，咱们一块在这儿吃点喝点。哎，跑堂子再给我加俩菜。跑堂子一看我这个嘴巴子挨得多冤呢，你瞧瞧，感情他们俩是一家的，我挨嘴巴子犯得上吗？本来人这五爷就比他厉害，你看他得管人叫叔，差一辈呢，我也弄不明白怎么他比他岁数大他还管他叫叔呢，这跑堂的哪能掰扯明白这个事儿啊。又加了两个菜，摆上酒，两个人在这对饮，一边吃着一边喝着。这相符呢，那就是问白玉堂往这儿来之后还往哪儿去。白玉堂说，我现在呀，四海为家，闯荡江湖，没有什么正当职业
0: 啊。哎，小叔，您要是愿意的话，我跟国舅说说，您到国舅府里边当个差怎么样？就凭您这身功夫，那到在国舅府里边肯定是这个保镖里边的一把呀，国舅这个人肯定每月给您的饷银少不了。
1: 哎呦，千万别让我去，我跟你说相府，因为你觉得国舅挺好，我这耳朵里边听到这人很坏，你说咱俩这观点不一样，我要上他府里边给他当差，你说我万一对他有点慢待，他是不是就得治我个罪啊？我呀，嘿，闲云野鹤，到处飘荡，这个是最随便了。
0: 好好好好，这样吧，小叔，你要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您就尽管去找我，到了国舅府里边就找着我了。
1: 好好好好，到那个时候我肯定去找你。两人在这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忽然听见大街上哐哐哐，哎，旁边闪闪，旁边闪闪，旁边闪闪，包大人来了，包大人来了。
0: 感情包公赶到这儿了，这是道队从这个酒楼下边经过。
1: 相府坐的这个地方是平窗，探身往下就能看到。
0: 相府一听说包公来了，
1: 相府心里想，包拯在这路过，
0: 好啊，
1: 如果说我这个时候抽出身后的单刀，由打楼窗这纵身跳下去，拦住他的大叫，闯到跟前，我就给他一刀，结过了他的性命， 造成一场大乱，然后我纵身上房跑了，我行刺这事就成了。可是现在光天化日之下，他探身星望下一瞧，前面有那么多的盗队，有那么多的带刀护卫。相夫心想，这个地方不能轻易行动，我如果愣跳下去可有点冒险，我先瞧瞧这包拯什么模样。他探身子凭窗往下看，白玉堂呢扶着窗户也往下看。哎，你见过这个包拯吗？相夫说，我没见过。小叔您见过吗？我也没见过。听说这个包拯向来走到村镇有人的地方都把轿帘挑起来，不怕别人看，为的是便于百姓鸣冤，是吗？相夫心想，他真如果要是挑起轿帘来，我要蹦下去刺杀他，那就太方便了。眼瞅着包拯那八抬大轿和山和山抬着走过来了，果然那轿帘撩着，包拯坐在这轿里头，从这楼上斜着一看，能看见包拯那张黑脸。相佛瞅着包拯，这白玉堂也凭窗往下看着。哎，那轿里边坐的就是包拯吧？相佛说，对，这个人就是包拯。哎呦，好威风啊，这人长得挺黑呀。相佛说，可不是嘛，听说都管他叫包黑子。包黑子大概不是当面可以叫的。那当然了，他手下人谁敢叫啊，这是我敢叫。哦，眼瞅着这个大轿就在这楼下边和山和山和山抬着过去了。抬过去之后，这白玉堂就问相夫，相夫啊，你说这包拯他怎么长那么黑呀？相夫说，这个我还真说不上，说不上来他为什么那么黑呀。坐到旁边那桌上穿蓝衣裳那位说了，二位不知道，我知道。相夫心想，嘿，这位老半天不说话，现在他插上一嘴来。相夫一回头，那位朋友，您说他为什么脸长那么黑呀？您不知道吗？铁面无私啊，脸黑他说明公正，这包拯办事公正，铁面无私，不徇私情，就他亲爹亲妈犯了法他也敢查办。他要长白脸的话，那就白脸有情了。哦，哈哈哈，好好好好，看来您还是有高见。相府接过来跟着白玉堂还说，我说小叔，那您在这吃完了饭上哪儿啊？白玉堂说，这事儿你就甭管我了，咱们俩在这邂逅相遇，这也是一个缘分。见了面之后，因为你有公事，你办你的公事去，我办我的私事，咱们两个是公私不同路。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告辞了。因为相夫看见包公来了，他又急于下去看看包公住在哪儿了，然后呢探看一看这路子，半夜好去行刺。相夫掏出钱来付了酒饭账，白玉堂要付，那是说什么也不让白玉堂给这钱，因为相夫觉得自己有的是钱，不但有这银子，而且还有金子，心想，我这个事儿办成了，我就发大财了。相夫又打这个酒楼上下来了，下来之后先回到自己住的店房，到店房里边他就问这店小二，伙计，你说的那个包大人来了吗？
2: 嘿，来了来了来了，我跟您说，您没去看，
1: 我看着了，我正在酒楼上吃饭，我从高处往下看，看得更清楚。你看了吗？
2: 我看见了，我在人群里边挤着看的。嘿，这包大人好威风，黑脸的，脑门上还长一月牙。
1: 嗯，他住哪儿了？哎呦，住的德胜客栈了。听说咱们这个镇子也没什么像样的地方，这包大人也不太讲究，完了又住的德胜客栈，都住在那儿了。
2: 哦，德胜客栈离你们这儿远吗？
0: 德胜客栈离我们这儿不远，从我们这儿出去，您往右拐，建了一个十字街，再往左转，您就看见了。怎么着？您认识他？啊，我不认识，我不认识，我打听打听。好，相府问明白了，然后自个儿全当闲溜达，由打这店房里边出来，就按着店小二所说的那个方向走过去了，来到了德胜客栈的门外。一看德胜客栈门口这儿有衙役在那站上岗了，虽说包公到哪里边都接近群众，但是那也不是说随便谁都往里闯都可以见着大人的，总得有人得看看来的是什么人呢，你是告状的还得有状纸啊，门口立着放告牌。相府在这门口转了转，看了看这个德胜客栈，左边有一条小胡同，右边也有一条小胡同，这个客栈呢两边跟别人的墙都不挨着。相府往这胡同里边走，往胡同里边走到里头一看，穿过去就是另一条街。相府心想，这个客栈可能是这个镇子上最大的客栈，今天晚上我就从这胡同里边翻墙而入，上到他那房上就可以查看包拯住在哪屋，得夜静更深了再来。踩好了路了，相府回来，回到店房里边，告诉店小二上街上给他买了点吃的，晚饭没出店房。吃完了饭，自个儿倒在床上先睡了一觉，一直睡到了将近二更天，远处听桥楼上更梆响，梆梆，哐哐。相府换成了一身夜行衣，就是黑色的衣服，腰中扎好了大带，足下这靴子蹬了蹬，紧了紧，把这口刀背在了身后。

上回书说到魏征跟徐茂公到历城县衙要见这知县徐世芳，盖什么县盟单。这徐世芳可做成梦了，来连老道有好心献上，那肯定是这响马邪王黄冈搁他们三清观里头了。两个老道怕自个儿性命保不住，上这儿来报告我这知县，我带人一抄，嘿，我借机会发横财。所以他把樊虎联名铁盔人众叫来了，你们哥四个马上带兵跟我走，抄去，抄十两咱们留五两交五两，嘿嘿，我买房的置地县的老爷我都不当了，享一辈的清福。说到这儿，徐世芳眯着眼睛一笑，你们哥四个跟着我这么多年，辛辛苦苦的也不容易，得了，也叫你们哥四个发一笔横财，有我的就有你们的，怎么样啊？这哥四个心说，徐世芳哎，你想的倒挺好的，可嘴里头呢当然顺着徐世芳说，哎呦，我们就谢谢县太爷了。好，樊虎联名，你们哥俩在左边，铁盔人中，你们哥俩在右边，助助县太爷我的威风。来呀，告诉两个老道，就是本县有请。这个衙役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魏征、徐茂公就跟这衙役进来了，来到书房，魏征、徐茂公单手打几掌，太爷在上，贫道有礼了。哎呦，二位道长，免礼免礼，请坐呀，请坐。你们来见我，有什么好心献上啊？魏征坐下了，徐茂公也坐下了。徐茂公就跟徐世芳说：“贫道姓徐，叫徐茂公，这是我的师兄，叫魏征。哎，不瞒您说呀，您衙门大狱当中押着一位程咬金、尤俊达。”这二位是结黄杠的吧？啊，没错没错。县太爷，这两位结黄杠的可是我们哥俩的盟兄弟呀。什么？徐茂公这一说不要紧，徐世芳的嘴张得特别大，都并不上了，给他吓坏了。这两个响马是这老道的吗？

0: 龙兄弟。徐茂公瞧着他一晃神形，县太爷，现在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兵可走了，我们哥俩来到这儿，想跟县太爷您商量商量，您把程咬金、尤俊达我们这两位兄弟提出监来，交给我们带走。我们兄弟们成情，这叫瞒上不瞒下，马马虎虎就算了。县太爷，您看怎么样啊？
1: 啊！你满口胡说八道啊！啊，你这胆子不小啊！你这老道！
0: 徐茂公呵呵一声冷笑：“慧县，我劝你放了程咬金、尤俊达，这可是你的便宜。你要是不放，不是道爷我吓唬你，索性我就叫你明白明白。你瞧瞧这个。”说着，徐茂公由打腰中就把英雄会的盟单掏出来，往桌子上一扔：“鬼县，睁眼看看。”这位县的老爷徐世芳拿起盟单，拿眼睛一瞧，气得他拍桌子就嚷：“好大胆呐！反火联兵，铁盔人众，把这两个恶老道给我捆上！捆呐！你们给我捆上！”哎，这徐世芳心说：“我这么喊，这四个班头怎么不动换呢？”这两个老道坐着也不害怕，跟没事人似的，满面带笑。哎呀，我说四位班头，我说了半天，你们怎么不动手把这老道给我捆上啊？反虎联名铁盔人中往徐世芳面前一凑，哥四个全乐了：“太爷，您绕住了。您瞧，这位白脸的道爷，这是我们的首领啊。我们能捆上我们的首领吗？啊，这位道爷也是我们的首领。”你说什么？太爷，您问我说什么？樊虎指着桌子上的盟单：“县太爷，您瞧瞧，我们哥四个的名字都在这盟单上呢。”知县仔细这么一瞧，可不是嘛，樊虎联名铁盔人中。我说，怎么你们也是英雄会上的人呢？啊，什么时候入的会呀？县太爷，您要问这个，跟您实话说了吧，咱们衙门里头除了您跟您内宅的人之外，整个衙门里的人全都入了英雄会了，我们现在归英雄会管，可不归您管了。然后这哥四个走到徐茂公面前：“首领，有什么话您尽管吩咐。”徐世芳这时候吓得浑身力抖，体似筛糠，脸上颜色更变，张着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徐茂公微微一笑：“四位兄弟免礼吧，你们先叫县太爷受受委屈，把他捆上吧。”“
1: 是。”
0: 这哥四个可听徐茂公的，过来就捆。哎，太爷，对不住，您每天净知道捆人，今天你也尝尝挨捆的滋味。反虎联名就把徐世芳胳膊拧过去了，铁盔人众找过一条绳子，唰唰就把这位县的老爷捆上了。徐世芳高声喊嚷：“救人呐！来人呐！”徐茂公用手一指：“快着，把他嘴给我堵上，叫他在桌子上趴着。”反虎立刻找了一块擦桌子的抹布，就把这位县的老爷嘴给堵上了。两个人把他抬起来，脸朝下往桌子上让他一趴。徐茂公又说话了：“你们呢，在院子里找块石头压在他的身上。”铁盔人众答应一声，马上出去抬起一块大虎皮石来，往这知县徐世芳后腰上一压：“太爷，您先在这儿享享清福吧。三哥，您看怎么样啊？”“行行，不错不错。”四位贤弟，程咬金、尤俊达现在在哪儿呢？三哥，您随我们来吧。徐茂公跟魏征就跟着反虎联名出了衙门，直接奔大牢。进了玉门，到了玉神庙，这么一瞧，呵，真热闹。十个人一桌，十个人一桌，整个摆了20多桌。 这些犯人蓬头垢面，正坐着吃饭呢。正当中坐着四位，一位是程咬金，一位是铁面判官尤俊达，一位是侯君集，一位是单怀忠。徐茂公用手一指，我说：“咬金兄弟呀，你吃的挺痛快呀！哎呦，三哥来了，好，你在大堂上，我在大堂下全看清楚了，兄弟，你真是条汉子。三哥，我来救你来了。哎呦，我说三哥呀，既干这个，咱程咬金就不怕死啊，救我是应当的。怎么着？”还让我给你这牛逼的老道磕一个吗？嘿，四弟，你可真会说话。尤俊达、侯俊吉、单怀忠站起来了。三哥，您来了，您请坐。侯俊吉说：“咱们说正经的。”说到这儿，就跟在座的所有犯人说：“众位，这二位是我们英雄会的头领，这位道爷姓徐，叫徐茂公，这位姓魏。”叫魏征，字伯策。这些犯人全都站起来了，我们参见首领，参见首领。哎呦，首领啊，要没有您组织这英雄会啊，我们被驱含冤在监牢中，永远不会有出头之日。这回咱们反了，哎呦，有活路了，我们谢谢您，给您磕头，给您磕头。徐茂公用手一拦，众位请坐吧，你们先吃你们的饭，咱们到了时候就动手出去了。好，我们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先吃。首领，你也坐下喝几杯。好吧，我也先喝上几杯水酒。徐茂公、魏征也落座喝酒，大家伙一边说一边笑。这些犯人是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吃的这香啊，就等着到时候动手了。咱们放下大牢的事暂且不提，单说济南府的西门，天黑了，该关城门了。把守城门的官人就喊呐：“快着快着啊，关城了，关城了啊，关城了！”喊了几遍，马上要关城了。就在这时候，西边就跑了一群人呐，前头20多个人挑着鱼挑子，累的是四鬓往下流汗。一边跑一边喊：“哎呦，老爷别关，别关，别关，给留了门，我们马上就到了。”旁边还有20多个老百姓：“哎呦，快着快着快跑！”这些人往这城门脸上跑。就在同时，在城里头有这么一帮人，几十个要出城。这官人一看：“快着快着快着，马上要关城了啊！”这把守城门的官兵哪知道啊？有打城里头往出挤的这帮人是黄天虎、李成龙带的，这几百个人扮成了各行各业的，做买的做卖的，在白天就混进城中了。黄天虎啊，就把他们分成了好几波，每波都有2个头目，嘱咐好了分别到4个城门去接应。接应西门这波人呢，在西门里头来回转悠，眼看要关城了，瞧着外边这些鱼贩子往里挤了，唰的一下，他们立刻就往城外头走。出城的是黄天虎、李成龙的人，那么进城的呢？这些鱼贩子还有这些老百姓的头就是齐彪、李豹。黄天虎的人往外挤，齐彪、李豹的人往里挤，这官兵一点都不明白呀。黄天虎这些人一看，哎呦，卖鱼的嘿，哎，放下放下，放鱼挑子，我们买点鱼。天这么黑了，这鱼得便宜吧。这鱼贩子一瞧有人买鱼了，马上就把这鱼挑子搁在门洞，这叫卖呀。这买鱼的跟卖鱼的当然要讲价。这官兵一瞧这气儿大了，我说买鱼的，你真不知道好歹呀。我们早就应当把城门关上了啊！你们只喊，知道你们做买卖不容易，把你们放进城中，好啊，在城门洞这做买卖，我们这城门还关不关了啊？哎呦，老爷呀，我们大老远的赶到这儿来，这头一号买卖取个吉利，我们能不做吗？您积点德，请点好，如我们把这号买卖做下来啊， 您就晚关一会儿城门，我们谢谢您了。
1: 不成，赶紧给我走。
0: 哎呀，我跟您说，
1: 怎么说也不成啊，赶紧给我走。
0: 这时候卖鱼的鱼贩子就站起一个，把这扁担撤下来了，双眉一挑，二目圆睁，把扁担一举，
1: 你这个守城的官兵啊，你再说一句不成，哈哈，你这卖鱼的还挺横，我就说不成，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不成，我就打死你。
0: 这官兵哪行这一套啊，把嘴一撇，眼睛一斜，我说你这胆还不小，你敢打官人，你打你打，
1: 你敢让我打，那我可就打了，你打呀。他万也没想到这举扁担的就是齐彪啊，齐彪往下一落，这扁担，我不敢打你，你接我这扁担吧，啪，
0: 那大锤匠齐彪手底下劲头多大呀，一下拿扁担就把这官兵脑袋给砸裂了，扑通一声死尸栽倒。这别的官兵一瞧就嚷上了，了不得了，卖鱼的把咱们官兵打死了，别叫他们跑了，上个拿呀。就这一嚷不要紧，这官厅里的官兵全都跑出来了，李豹带着卖鱼的全都把扁担撤下来打。他们动上手了，官兵出了一亮刀，黄天虎手底下人呢，这叫真脆，手里头把家伙这么一亮，得嘞，我说你们这些官兵欺负人，我们暴打不平。呵，有拉刀的，有拉剑的，见官人就杀。齐彪、李豹还带着不少老百姓呢，也都亮出刀剑来，这时候就打了交手仗了。其中有着机灵的官兵这么一看，嗯，这卖鱼的鱼贩子耳朵旁边都插着一只白鹤铃，这些暴打不平的城里城外的人耳朵旁边也插着一只白鹤铃，心说糟了，八成这帮人是响马吧，一块儿的吧，跑呗，机灵的就跑了。这历城县的西门就让英雄会的人得过来了，南门也是如此，南门是鲁明星、鲁明月带着人，东门是屈土星、屈土盖带着人，北门呢是金城牛盖带着人，都用这办法，里边有黄天虎、李成龙的人接应，有出城的，有进城的，在城门对这一折腾，济南府的四座城门就全都让英雄会的人夺过来了。四座城门得手了，马上放起了号炮，为的是叫城里头所有英雄会的人知道四座城门已然得过来了。就在这时候，天骄出谷，大街上已然没有行人了，家家是关门闭户。尚怀忠带着50个人来到鼓楼，嘎啦啦放起一把大火，这把大火烈焰飞腾，就把整个城全都给照红了，城里头乱了，老百姓吓坏了，怎么这么一把大火呀，一会儿的功夫就听见有人喊呐，解牢反狱呀，救劫黄冈的呀，救咱们哥们弟兄啊，英雄会砸牢反狱了，家家户户、黎民百姓听见，没有一个不害怕，没有一个不吃惊的。有着胆儿大的开门出来，有的从门缝里往外瞧。刚开门，刚一迈步，这拿刀枪的人就过来了，回去，把门关上。吓得人赶回去，把门关上了。胆儿小的更不敢出来了。外边英雄会的人就喊：“城中的百姓，你们千万不要害怕，你们也别出来逃难啊，我们是英雄会的人，砸牢反狱，来救程咬金、姚俊达，专门斗济南府的官人，绝不伤害一个老百姓。”整个济南府都嚷嚷动了，这老百姓一听也就算踏实了。有着胆小的回到屋中藏着，有着胆大的借着门缝往出看，但是不敢出来。整个济南府就让英雄会的人控制住了。尚怀忠放完这把火， 立刻就奔了西库营了。到了库房里头，把程咬金这匹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还有尤俊达这匹马，还有哥俩的大斧子、三股钢叉，就得到自己手里了。骑着一匹马，拉着一匹马，直接奔大牢去给这哥俩送马。咱们放下上怀中暂且不提，单说贾润普、柳州臣哥俩按照徐茂公的话，到衙门就把樊虎联名铁魁任忠叫出来了。因为这哥六个是当地人，先干什么？先找车，谁家有大车呀？他们全知道吧。到了车主的家门前，把门叫开了，就跟这车主讲清楚了英雄会借大车什么用意。你们赶着车跟我们大队走，到了地方自然有加倍的酬谢，比你们自己拉车挣钱可强得多了。车主把话听明白，也放了心了，就把车套出来，简短截说，每条胡同里全都能拉出几辆大车来呀。然后这哥六个让着车把式赶着车，分头行事，指明哪一家是土豪，哪一家是恶霸，带着兵进去就插，把这些土豪恶霸家里边的金银财宝、细软物件抄出来往桌上就装。有这哥六个一指点，那还不容易吗？凡是济南府历城县里的土豪、恶霸以及显官，全都被英雄会的人抢了。这些人压着所有的车辆就出了济南府的北门，绕道够奔大洋山。这时候全城是大火冲天，人声鼎沸呀，杀呀，杀官兵啊，我们是英雄会的杂老匪呀。铁枪将来霍尔刚要睡觉，还没睡呢，赶紧起来了，撒腿跑到镇台衙门。唐将军，了不得了，城中闹了响马了，火光冲天，您怎么还睡呀？哎呦，唐璧这才起来。唐璧往下一问，才知道历城县有响马劫牢反狱了。了不得了，雷将军，赶紧擂鼓聚将。这一擂鼓，唐璧手下的人全都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纱饰物，全身披挂整齐来见唐璧。唐璧这时候也披挂好了。一会儿的功夫，来霍尔点齐了1000官兵。唐璧跟来霍尔骑着马，手里拿着兵刃，出了衙门，灯球火把照如白昼。唐璧在前，来霍尔在旁边保着，就直接奔了十字路口了。刚到十字路口，就看见了程咬金骑着卷毛狮子黑、大肚的蝈蝈红，手里拿着车轮大斧。旁边就是铁面判官尤俊达，掌中三股钢叉，两匹马在前边，后边是几百个犯人蓬头垢面，手里拿着家伙。呵，程咬金这条横，我说诸位跟着程贼我出城杀怕了。这些犯人在后边一边跑一边喊，程咬金马旁边就是侯俊吉，哥哥，您随我来。侯俊吉一叉腰，叉叉叉往前面走，在头前带路。铁门判官尤俊达、程咬金带着犯人唰就奔着南门冲去了，冲出南门了。唐璧气坏了，在后边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大胆响马，你们往哪里走？”程咬金在马上回头一看，哎呦！唐璧这小子来了，我说哥几个咱们往西跑呗。程咬金、尤俊达、侯俊吉带着这些人往西边大道上就跑。唐璧跟来霍尔指挥兵将追，两个人一马当先，后边1000官兵还有不少偏将、牙将往西就追下来了。程咬金往前跑，听见后边的声音，程咬金一点也不害怕，来呀，快跑快跑快跑，前面有计。这些犯人跟着跑，跑着跑着跑出10里地去了，一看前面有一座山口，这 程咬金明白了，刚才侯俊

别说清楚了，就进这山口。来呀，小子们，进山，不进山就活不了了。程咬金带这帮犯人就进了山口了。唐璧追着追着，一看这些响马进了山口了，唐璧一勒坐骑，就跟来呼尔说：“来将军呐，看起来咱们是应该成功了，这些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呼尔一看也乐了，这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只能进不能出啊。到底程咬金、尤俊达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上回书说到侯俊吉、程咬金、尤俊达带着这些犯人跑出了济南府，就奔这座山口来了。等程咬金他们进去了，唐碧跟来霍尔到了，官兵止住了。唐碧一看高兴了，就跟来霍尔说，来将军你看见没有，这响马一个也跑不了了。来霍尔一看也高兴了，他知道啊，这个山口是个死葫芦头啊，只有进口没有出路啊，而且四下都是笔直的山崖，甭说爬山，就是累生双翅从这山口里想逃出去那是办不到的。来霍尔也乐了，唐将军，他们是死路一条啊，该着咱们成功。对，兵丁们，咱们把山口堵了，一个也别进去，他们现在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我们就在这儿堵着，等到天光一亮进去搜拿，一个也跑不了。这些兵丁齐声遵令，就把山口给堵住了。一千官兵，几十员战将啊，铁枪将来霍尔胯下马掌中大枪在前面指挥好了，就在这儿休息，就等着天光大亮捉拿响马了。因为来霍尔带着人离着山口最近，就听见里边程咬金嚷上了，哎，我说哥几个，唐碧这小子跟铁枪将来霍尔可把山口给咱们堵住了，得嘞，咱们啊先分咱们抢来的钱吧。你100两，哎，你150两，哎，程大爷我呢，你呀跟着我干得不错，给你小子200两。里边这分上金子分上银子了。来霍尔赶紧来见唐碧，唐将军您过来您听听，这帮响马可是抢足了，他们在这山口里头分赃呢，要是把银子都分到手了，这帮响马带着监狱里的犯人他们可要玩命，咱们可得把山口堵严了吧。没关系，这些犯人也不过一二百人，程咬金、尤俊达有多大的本事，咱把山口堵严了谁出得来啊，等着耗到天亮，我看他们还往哪。

0: 而跑。就这样，官兵在外边看着，天眼看就要亮了。程咬金在里边高声喊嚷：“
1: 哎，我说哥几个，天可亮了，咱们可要藏不住了。”
2: 哎呦，程大爷，那咱们怎么办呢？程大爷，咱们藏不住了，可怎么办呢？
1: 外头可尽是官兵啊！我可告诉你们，这胆儿小了是不行啊。程大爷，我胆儿小了，能解放杠吗？这人急了造反，关上门打老实的那可不成。咱们呐，冲出山口跟他们拼命打死一告板，打死俩赚一个，横是不能全死吧？跑一个是一个。
2: 对，程大爷，您说的太对了，跑的是便宜，咱们死了人命了，跑啊，对，跑啊，拼了闯山口啊！哗，
0: 这里边程咬金带着些犯人的嚷啊，唐弼听见了，来将军，准备厮杀。唐弼、拢四将任等班安上马，来霍尔也上了马了。唐弼摘刀，来霍尔摘下大铁枪，两个人指挥兵将，唰。就齐队把山口堵了个严上严。就在这时候，山口里头炮声一响，撞出500喽啰兵，雁翅排开，左边250人，右边250人，哼，这叫齐。这500喽啰兵头上都是一块皂青绢帕缠头，斜系秋花扣，短衣襟小打扮，腰系超包都当滚裤，打着裹腿，两只到那千层底儿搬家大衣嘛撒些。左边这些人250口刀，右边这250个喽啰兵每人一条枪，500兵是雄赳赳气昂昂。当中间一匹高头大马，马上一员大将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一丈开外，体格雄壮，蓝哇哇一张大脸，两道红眉毛，一部红胡须，胸前飘洒，胯下马掌中金顶枣阳槊，凶似瘟神，猛似太岁。这唐弼一看，刚才不是程咬金、尤俊达带着一帮犯人跑进去，现在怎么出了一伙喽啰兵这么齐齐？出来的是谁呀？出来的正是赤发灵官、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单雄信。
3: 对，唐弼，你家赤发灵官单雄信在此，马前受死。
0: 啊，这唐弼可就一愣啊。就在他愣神这功夫，单雄信马往前一催，唰，这金顶枣阳槊抡圆了，照着唐弼搂头盖顶就下来了。硕带风声啊，本来这唐弼一愣呢，他想问话，这把持将打仗就是这么眨面的功夫，他稍微这么一愣想问话，千钧一发，稍微慢这么一点，他再想招架可就差了劲儿了。唐弼一看这大槊下来，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一横手中大刀，开，用尽平生之力，双手往上架这口刀，可了不得了，啪！单雄信是真砸呀，砸到了唐弼这刀杆之上，呀，可把唐弼震坏了，虎口往下流血，这膀子愣给砸岔。唐弼一撒手，嘡啷啷，大刀掉在地上。唐弼往回一裹马，哎呀哎呀哎呀，往东就摆呀。这时候程咬金在山口里藏着呢，他一瞧唐弼败走了，这匹卷毛狮子乌大肚子蝈蝈红，蹭蹭蹭往出一窜，这马不会跑就会蹦了，两下就蹦过来了，手中一举这开天大斧，小子来霍尔啊！上次你家程大爷在大营外头没把你给掏了便宜，你这回掏你吧，非要你小子命不可。哎呀呀呀呀，蹭蹭蹭，这蹲蛋青往前一窜。来霍尔一看唐弼都败走了， 自己当初在大营外头吃过程咬金大斧子亏，自己可不是程蝶的对手啊。往外一拨马，随着唐璧这匹马，往下就拍。官兵一看，两位主将全都跑了，还卖什么命啊？这些偏将牙将也不说话，跟着唐璧来护耳，往下就跑。这官兵是一哄而散，跑啊，往东就败下阵去了。程咬金一看高兴了，嘿，我说单老五啊，你瞧见我这斧子没有？来虎儿一看吓跑了。四哥，咱们得听三哥的指挥，赶紧收拾兵将，够奔大洋山。好嘞，哥几个赶紧让喽啰兵齐队，让这些犯人也齐队。侯俊吉、单雄信、程咬金、尤俊达带着喽啰兵跟这些犯人一块够奔大洋山，咱们放下暂且不表。书回头再说，镇台将军唐璧跟铁枪将来霍尔带着残兵败将跑出了三里多地，瞧见后边没人追了，这才勒住了马。来霍尔赶紧甩将离鞍下马，有官兵帮着，就把唐璧由大马上搀下来了。赶紧用手揉，把唐璧这膀子给揉好了。唐璧疼的是满脸往下流汗珠子，半天才缓过这口气来。哎呀，疼死我了！来将军，这响马怎么样了？唐将军呢？这帮响马往西逃走了。你点一点咱们手下的兵将有没有伤亡？唐将军，少说得伤几十个人呢。就在这时候，一匹快马奔跑如飞，来到唐璧前面。有一个暴尸的官兵甩凳离鞍下马，往地一跪。唐将军，大事不好了！何事惊慌？唐将军，您的镇台衙门让响马放了一把火给烧了，这帮响马把城中所有的衙门全都给烧了，您赶紧回去看看去吧。啊，唐璧吓傻了，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因为徐茂公派刽子令，有一支刽子令派的是大刀王宣王君可，给了王君可一半的人马呀，让王君可带着一半人马埋伏在济南城外，另外的人马干什么呢？有100多人赶着50-60匹马扮成马贩子混进城中，还有不少人扮成卖竹子的，拉着3车大车的竹子呀，也往城里头混，而且这竹子芯按着徐茂公的计策全都掏空了，里边藏着刀，藏着枪，明着是卖竹子的，暗地里就把兵刃都运进城中了。剩下这些人，有的装成打把是卖艺的，有的扮成要饭的，有的装成做买的做卖的，一波一波的往城里的混，就全都进了城了。先进城的王君可就带着2名头领把他们分成3波，嘱咐他们分头行事，也是按着徐茂公的主意这么办这么办这么办。剩下500多人，大刀王君可领着他们都埋伏在南郊外的土沟里头，就准备截杀唐璧了。那么混进城里的人呢，在背后藏着，就瞧见唐璧跟铁枪将来虎尔带着1000官兵离开了镇台衙门，这些人手里拿着刀枪，高声喊嚷，杀，就冲进了唐璧的衙门了。剩下这点官兵就害了怕了，乱躲乱藏，满处跑啊。这帮人就在镇台衙门里连杀带放火，镇台衙门里的人就全都跑光了。镇台衙门一把火烧起来了，这些人就分成了好几波，有的奔了知府衙门，有的奔了盐道，有的奔了河道，挨着个衙门全都放起一把火，整个城中一片火海，这些人才退出城门。藏起来官人到天亮一看，各个衙门都给烧了， 城中的富豪被抢了个精光，响马也全都没了。大家伙凑在一块一商量，怎么赶紧找唐璧将军吗？所以这豹马找来找去，找到山口这儿，看见唐璧了，就把火烧官衙所有的事情禀报了镇台将军唐璧。唐璧傻了，哎呀，唐璧守土之责呀。而且靠山王杨林临走的时候嘱咐唐璧，你必须把济南城给我安排好了，给我守住了。现在怎么办呢？来胡儿在旁边一看，唐将军，咱们今天这当可上的不小啊。是啊，赖将军啊，到现在我才明白这响马是唤虎出洞之计呀。我要不出来不拿响马就好了。将军，事情已然闹成这样了，着急也不行，咱们还得赶紧往下追。赖将军呐，追上响马，咱们也不是他们的敌手，那不是自找其死吗？可是唐将军，那也得追呀，到底得知道这响马是从哪儿来的，将来您好像靠山王有个交代呀。好吧，来呀，齐队。来胡尔往下一传令，残兵败将齐队。当队伍全都排好了，唐璧刚要往下传令追踪响马，没想到就听喊杀连天，杀呀拿呀，要唐璧的项上人头啊！哎呀呀呀呀呀呀！骂他乱令声音所响。唐璧抬头一看，可愣了，500喽啰兵整整齐齐，前边跑着一匹马，这匹马马上这员战将，这叫威风啊！红红的脸蛋，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五柳长髯，金盔金甲，绿战袍，掌中一口大刀。哎呦，这不是三国年间的关云长吗？大刀王俊可确实跟关云长长得一样。王俊可来了，王俊可手举大刀，高声喊嚷：唐璧你哪里走？王俊可在此等候多时。哎呀，唐璧跟铁枪将来霍尔这魂儿都没了，还敢应战吗？茫茫如丧家之犬，夺路就奔济南城跑。大刀王俊可指挥这500喽啰兵追杀一阵，虚张声势，高声呐喊。这些官兵玩着命的跑，逃回了济南城。大刀王俊可带着500喽啰兵高高兴兴返回大洋山。英雄会反山东，劫牢反于成功了。靠山王杨林可不知道呢。杨林干嘛呢？因为靠山王杨林受了徐茂公假文书的诓骗，带着10万大军赶赴山西太原去截杀突厥兵啊。太原丢了就麻烦了，如果太原丢了，潼关难保，就丢了长安的门户了，关系太大了。杨林10万大兵急行军，不分昼夜赶路，出了山东，进了河北。这天天黑了，杨林传下命令，10万人马扎营，简简单单行营扎好了之后，人马是埋锅造饭。杨林升作中军大帐，料理军务。这时候营门小校进来了，启禀王驾千岁，现有山西太原府豹马后令求见。啊！靠山王杨林当时就愣了，难道说太原失守了不成吗？命他赶紧见我。时间不大，太原的豹马来找中军大帐，跪倒在地，双手一呈，举着文书。中军官赶紧把文书接过来，呈到帅案之上。杨林打开一看，啊！杨林这才放心呢。这文书上写的什么呢？写的是突厥撤兵，太原府平安无事了。杨林能不高兴吗？杨林赶紧传下命令，明日拔营起寨，够奔长安。为什么？太原府平安无事了，当然杨林要奔长安面见杨广了。那么这豹马是谁呀？ 这个豹马正是汝南庄的飞毛腿朱能。朱能跟着两位老夫人，带着所有的黄杠，已然到了大洋山了。徐茂公看见朱能了，马上把这假文书交给他，你快跑，面见杨林，你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朱能把这文书呈上之后，退出了金顶黄罗帐，出大营，他暗中瞧着。到了第二天，看见杨林十万大兵拔营起寨，转刀奔长安了。飞毛腿朱能乐了，赶紧一塌腰往回跑，回归大洋山禀报徐茂公。咱们回头再说靠山王杨林，他筹办了64万两的黄杠，作为第二波黄杠，带着黄杠要进京看一看杨广的所作所为。确实靠山王杨林很动心呐，自己年纪轻轻终身未娶，为什么？就是为了大隋的江山，保着大哥杨坚扫南陈灭北齐，打下大隋朝的江山事业，自己坐镇燕海登州。可是耳朵里全都灌满了杨广弑父夺权的所作所为，靠山王杨林想带着二波黄冈进京，到底看看杨广所做的事情跟传出的话一样不一样。我绝不能让大隋的江山丢在杨广之手，如果杨广真是个无道的昏君，这一回我要重整朝廷。所以他一见山西的事踏实了，他当然高兴，带着十万大兵转道奔了长安了。而且更使他欣慰的是，他得了秦琼、秦叔宝，凡是吃饭啊、喝酒啊、聊天啊，都让秦二爷在旁边陪着，商量军中的大事也找秦琼、秦叔宝。靠山王杨林喜欢秦琼，把这十二家太保气坏了。这十二家太保背后就有怨言了。大太保徐芳就跟这哥十一个说：“我说兄弟们，当初没这秦琼，父王千岁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咱们呀。好，现在有这姓秦的，把咱们哥几个差事可全顶了。是啊，大哥，我们瞧在眼里，心里气不忿，可没办法呀。”六太保杨明远在旁边冷笑了一声：“众位，我可有一个妙计。”“你有什么妙计啊？你说什么听听啊。”“哼，俗话说老虎厉害，可还要打盹的时候呢。有了机会，咱们在茶里头或者饭里头给这姓秦的下点毒，让秦琼吃进去吐不出来，把他给药死，瞧瞧这老小子找谁去。”“好，太高了，这是个好计策，咱们大家伙可都留神，哪天有机会咱们就这么办了，咱们毒死秦叔宝。”这十二个人天天商量要害秦琼，这秦琼多聪明啊，抬头一个主意，低头一个见识，他一看众太保在暗地里交头接耳嘀嘀咕咕，等自己一到，这些太保不说话了，从这眼神秦琼也琢磨得出来。“好啊，他们背着我嘀咕，哼，就是因为杨林这老小子偏爱我秦琼，他们恨我，八成要算计我吧。从打今儿起，不管吃饭喝酒喝茶，我秦琼可得留点神，千万不能让他们把我给害了。”靠山王杨林十万大兵够奔长安，行军的路上逢官暗战，大小的地方官员都得接待靠山王，咱们书就不详表了。这一天十万大兵正往前走，快到潼关了，靠山王杨林往前边一看，一队人马就过来了。杨林知道谁到了，“来呀，我军且重。”十万大兵，前军不动，中军止住，后军不走了。众太保簇拥着靠山王杨林，催马靠前。杨林到了前边，勒足坐骑。靠山王杨林一歪头，看见秦琼在旁边呢，说：“宝啊， 王家千岁。
3: 想当初我曾经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很多人管老年代步车叫老头乐，觉得操作简单，价格亲民，买菜接孩子非常方便。但是啊，根据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总队官方账号发布的提示，老年代步车根本不是一个规范的产品名称，而是商家呢自己造出来的叫法。这类车普遍存在车身窄、底盘轻、重心高的先天缺陷，结构设计就不合理，转弯啊、急刹车或者路面不平特别容易侧翻，车身的防护性能呢也很弱，没有安全带，没有安全气囊，一旦被撞，人是很容易被甩出车外的。更麻烦的是啊，开这种车的大多数呢是咱们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呢没有受过正规的驾驶培训，闯红灯、逆行、随意变道、占用机动车道，这些现象很常见。加上咱们年纪大了，反应能力呢本来就不像年轻朋友，真要是出了事儿啊，那后果不堪设想。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您，老年代步车是无法上牌照的，也买不了交强险，万要是出了事故，那受害人根本得不到保险赔偿，所有损失都得咱们自己掏腰包。针对以上情况呢，上海交警明确的提醒，不购买、不驾驶、不乘坐未纳入国家机动车产品公告目录的非标老年代步车。出门买菜、接送孩子，咱们呢还是优先选择公交车、正规的出租车，或者呀，干脆让孩子接送。总之吧，安全第一，千万是不能图一时方便，拿自己生命开玩笑啊。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欢迎收听乐龄百宝箱。大家好，我是袁博。您是不是在微信群里看到过这样的消息？2026年4月1号起，70岁以上老人就医新规落地，不办三件事儿就白扔血汗钱。好多叔叔阿姨啊，看完心里发慌，就急着转发。我得告诉您，这事儿啊是假的。据广州日报的报道，国家医保局发布文件，4月1号起，确实有一部配套的规章开始施行，叫《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但是呢，这只是医保部门用来规范基金使用、加强监管的一份文件，里面根本就没有提到任何关于70岁以上老人看病报销待遇调整的内容。那些不备案就无法享受优待、全国统一提高报销比例的说法，全都是不实的信息。所以啊，遇到这种待新规落地呀、不办就亏呀这样字眼的文章，咱们呢先别慌，更不要急着转发，拿不准的多问问子女，或者留意官方的发布。总之啊，您记住，不信谣不传谣，才能守住咱们的养老钱呢。
0: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2: 乐龄百宝箱，我是兰心。春季啊，对应我们五脏中的肝，肝主情志，天气回暖，人的情绪容易波动，加上春季阳气生发，很多老年人容易急躁、易怒或者失眠。这个时候养生的关键是疏肝理气，大家不妨啊多出门踏青、赏花，让我们的心情保持舒畅。如果一旦感到心烦、口苦、眼干，可以尝试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每天呢按压3到5分钟，有助于平肝潜阳。家人也要多留意老人的情绪，多和老人家沟通，多去陪伴，保持乐观心态，本身啊就是一味良药。好了，乐龄百宝箱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

0: 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1: 乐龄百宝箱，健康生活我来帮。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乐龄百宝箱，我们来说说饭后该做什么。很多朋友习惯饭后马上坐着或者躺着看电视，其实这并不利于消化。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一方》中明确指出，食必行步则长生，意思是吃完饭后慢慢走动一会儿有助于长寿。不过要注意，这里的行步可不是剧烈的运动，而是慢走。饭后半小时内，以每分钟约60到70步的速度，悠闲地散步10到15分钟，这样能促进胃肠蠕动，帮助食物消化，还能防止餐后血糖飙升。但切记不要一吃完饭就马上快跑或做剧烈运动，那反而会引起胃痛、阑尾炎等等。当然了，如果您刚吃完一顿大餐，感觉胃胀，也可以顺时针轻轻按揉腹部，配合慢走，效果更好。正所谓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关键在于慢和坚持。那么就从今天的午饭后晚饭后开始，试着走一走，让养生融入日常的点滴之中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注后，
1: 神路峰刘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路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坐香囊玉屈园设。

0: 朗读，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

0: 好，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玩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啊，就可以来互动了。这个同时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啊。刚才这个要直播之前，这不点开抖音一点开，我发现哎，有个人这个艾特我，叫猛登瘸子那条好腿啊，这些玩友我不知道，明天早10分钟开抖音。我早10分钟我还在3楼办公室呢啊，我还在电梯里呢，今天一出电梯差点没摔死我，就这不是昨天哇哇下大雨吗，哎这玩意儿吧也这复议、哎、那个来拖上去，拖出午门斩首，让10分钟开抖音和那复议的那个啊拖出午门斩首。那个昨天不哇哇下大雨吗，好像后半夜还哇哇下来的。然后这就是我要说的，广电大楼这个楼也神奇，那这个楼非常神奇。你看我们的直播间在8楼，广电大楼反正我知道它分 A 座 B 座 C 座，它最高的地方好像不是21层就是23层，就是 C 座 A 座它高度还不一样，它一个能上到顶，我记好像是23、再不就是21啊。然后这个在3楼你就开呗，那楼又不闹鬼，那楼是不闹鬼，那楼除了不闹鬼剩下啥都闹，闹我们老太太，闹我们举报节目的老太太，现在万幸了，可能是来老道把那老太太给驱出去了，要原来那3楼啥不闹啊，我的天哪。然后有人说啊，20多层的楼，直播间在8楼，别当了，直播间在8楼，居然下大雨8楼能漏水啊！我刚开始我以为说可能是9楼厕所爆了还是啥玩意儿，他们说空调爆了，我也其实我没太明白，就是那个保安跟我说空调爆了，没明白，就出了电梯的时候全是黑的，我脚往出一迈，滋溜一下子，我这鞋，我现在脚穿这鞋是去年的鞋了，去年穿了一夏天一秋天，基本它底部那个纹理啊就磨的没什么了，本来它那纹理也
1: 什么牌子的
0: 特步，
1: 哎这是特步吗，
0: 我其实我也不太知道，就是那样式的，那样式的有没有，还李宁啊，没什么纹理了，然后在光滑有水钉特别光滑的地方滋溜一下。有没有前情提示啊，为什么有小卖部，快开始和小卖部的啊，那个明天高低给你们说说我和小仓库的爱恨情仇啊，今天必须得把这事说完，我一出来自溜一下了，说那个爆了全是水、这也不是重点，这也不是重点啊，差点没摔死我，你们知道这就是完事了。开开抖音之后啊，有人艾特我，就这猛登瘸子，这个视频叫啥我现在已经看不着了，因为这个在评论区嘛挡着呢，然后他艾特我啊，艾特我，然后后面是他自己写的文字，视频为证，核桃反油说不成立了，没有果仁反的哪门子油啊，还发了几个挖鼻孔的那表情，反油还让刷，这还刷个六饼呀、然后他的作者还给他点了一堆赞。首先来来来，这猛登瘸好腿啊，这玩友还在不在，还在不在抖音，在不在抖音直播间啊，还是从来他就总艾特我，艾特我一些莫名其妙。我再强调一遍，就这种啊，我说了100遍不长脑，不往脑里记的啊，我就拉黑你了啊，以后我就拉黑你了。我曾经说过刷核桃是为了刷反油吗，啊给我上墙角站着去。我原先说过100遍，朋友们，我都快说200遍了。刷任何一个文玩啊，核桃不管核桃、金刚等等等等等等的，对，回答没？回答我，
2: 那网上那怎么说来的？
0: 什么什么什么蜜？什么蜜？回答我。 哎，不对，网上肯定是有一个外文的，怎么说来都有点忘了。刷刚才那笑啥动静？那个，不要打乱我，现在脑瓜不好使，尤其早起脑瓜绝对不好使。就是刷呀，可不仅仅是为了刷反油。我曾经说，我再来，对 ，tell me， look at my eyes，tell me。刷第一个刷的是什么？是你的汗液和油脂，跟核的反油有没有关系？这猛登瘸好腿，你再以后再跟我装犊子，我他妈就拉黑你。第一个刷的是你的汗液油脂，你把玩不到的地方，你只能你的汗油脂蹭到表面上，那凹陷的地方，那深坑里头，你能盘着吗？你盘不着，所以靠刷。跟他反油有什么关系？第二个，十多个，他说明爷，我是党新宇，今天给我找核桃要打底玩的，我不会打底。行，就没打底的话，我亲自给你打底啊！你们也真绝了，抖音一个名，然后微信一个名。原来不开抖音时候吧，这就微信上谁我都认识。一开抖音了，明爷你欠我那活呢，我心话我知道你是谁，然后一说谁啊，我倒是欠你，我该你，这是我该你的。那个第二个刷的是啥？是灰，跟反油有什么关系？是灰，你平时你揣兜，你是放文玩袋，你是直接暴露在空气当中，它凹陷的地方有灰，那个灰，你的汗液油脂一旦包，那个凹陷下去的坑里的那个地方，所有的果核全蒜啊，朋友们，所有的果核全蒜，它凹陷的那个坑里头，如果进了灰，没有及时清理，你别看你汗液油脂，你盘的时候你盘不到，但你拿在手里，你手的水汽，你手蒸发出来的这些汗液油脂，挥发出来的这些油分子、水分子，它如果盖到那个坑里，盖到那坑，盖到那个灰上面，你后期再刷，刷不掉。就是一旦形成了微微的包浆表面的氧化层之后，灰尘呐、啊，什么什么这些，再有一个重中之重的，我什么时候说过刷反油？我是不是说的是果胶？就这个猛登瘸这条好腿，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微信，你有微信我过来我骂你两句。我是不是说第一个刷的是它的果胶，跟成熟度有什么关系？它再不成熟，它外面有没有果肉？哪个玩意儿长得跟螃蟹似的？人说骑摩托叫肉包铁。谁螃蟹是壳在外，骨头在外头，肉在里头，剩下是不是所有的果肉都是果肉在外头，果核在里头？它要从树上长出来，就能长出来一个说直接就长果核没长果肉的，它没有果胶。它如果有果肉，它100%有果胶。这个果胶跟它成不成熟有什么关系？跟有没有果仁有什么关系？刷的是果胶。刷的是汗液油脂，你盘不到地方，刷的是灰。第四个重中之重，我说磨损，你手你平时盘玩你能带来那种磨损吗？是不是靠刷的刷，初步一个白茬上手的时候，你磨拿手里磨的时候摇手，是不是需要刷子初步抛光？这是不是我节目上说的？拿自己这个听两个那个胡说八道的主播说两句就觉得自己掌握真理了，就这种气死我了，这给我气得我肾疼。老六他说，大哥，那天我艾特你那根六道木得多少，一根1.5米长，六道木很少有那么长的，主要是你得是整料，你得是稍微粗点的料子开才行，只有那么粗的料子开才能开出来那么长的，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还得它直，还得直，直好办，直还相对好办，蒸一下呀，你就可以校正型了啊，就可以校正型。那个，就我照那个照片啊，那个主播也是，就这个猛能瘸好腿，这玩意儿，这是个糊涂玩意儿，听节目也从来不仔细听的。然后这个主播，这也是个混蛋主播，这是个纯混蛋主播，气死我了。那个今天要唠啥来的？今天要唠老山潭。啊，今天要唠老山潭，老山潭呐，朋友们，我再找找那个网友他都问啥了，再强调一遍，再读一下他的参与内容啊。他说，昨天都念一遍了，明哥可以说说老山潭新料是怎么回事吗？这个新指的是，取材存放时间不够的新， 还是树龄较低导致的心，还是两者原因皆有。还有我发现有的高树龄的黑肉沉水料的香味比一些低树龄黄肉料更会更油润，香味更棒。这是否说明是不是树龄越老其香味就越醇厚，暴露在空气中的时候香味越持久。然后现在市面上出现的所谓老山檀阴沉料是啥玩意儿？补充一下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是，相同料子，比如同样都是黑肉黄肉，然后同样都是黑肉，或者同样都是黄肉，或者同样都是红肉，应该这么问啊。然后相同的油性下，存放时间、存放环境等等也相同的情况下，树龄的高低会不会导致香味差异？我昨天说了，你这最后这一个问题呢就不成立啊，最后这个问题就不成立，就是你只能是因为树龄的差异来导致刚才你提到的，是不是油性？这个就会影响到它的油性，然后存放时间如果一样的话呢，怎么说呢？如果存放时间，红肉、黑肉、黄肉这个事儿啊，一会儿给你们解释啊。刚才我看看谁，老六说不能蒸，得老料干透的，蒸完之后掰完了，过一阵还得变形，整不了台球杆。不会的，不会的，蒸完之后还得放。蒸完之后还得放，放完之后它完全脱了水之后，那个纸就叫完形了，掰完之后掰直了之后叫完那个形之后，它就再不，但是一定要阴干，一定要阴干，然后呢它就不走形了。硬度一蒸完之后硬度高了，密度提高了啊，它整体木质纤维，它蒸完之后有水分，然后它干了之后再缩，再缩完齿之后再修，那个掰直了之后再修形，修就直接给它完全修直，再修直了之后干透了之后修透的啊，修直的这个就不会变形了。但是吧，六道木它的弹性啊，据我所知的啊，就包括我玩，我个人觉得它的弹性并不好，因为我不打台球，我不懂。老六就是正常打台球的这个杆啊，它是不是这个木头整体要有一个给手的这么一个反馈，你比如我当家打到球上了，然后这木头杆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就是给你回弹一个什么样的感受给你的手。因为我知道你比如说这一个木头杆如果弹性太好的话好像也不行，是不是打完球之后它把力基本都给卸走了。当然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我问问你。钱夫人他说笨想也不可能刷出油。什么东西能刷出油？这个厉害了，好的，我悟了。这有一把杆稍微有点微弯，我哪天用热毛巾，哎，对对对对对，用热毛巾就可以敷一会儿，然后调直之后，都不用拿保鲜膜，你就正常卫生纸，你给拿卫生纸夸夸夸夸缠好。卫生纸是吸水，能够更快的把水分吸出来一些，但是说它全能吸走肯定是吸不出来，给它拿保鲜那个卫生纸缠好之后，找个阴凉的地方放着啊，但是给它一定较直啊，一定较直了之后放的时候一定也要注意周围环境不要太潮湿。原先都是剧兔他说台球杆一般都是白蜡木或者枫木吧，对，前面细的要有点弹性，击球加旋转有效果，后面粗的要硬，传力好。这就一点都不懂了，我臭球篓子，朋友们，我臭球篓子。原先上初中的时候跟初中同学打台球，那会儿就是，然后上高中我们班有一个正儿八经喜欢的就是打斯诺克的，他偶像是那个谁奥沙利文，老愿意打斯诺克了，打的确实挺好，远近闻名打得好，有一次让我给打懵了，进段宣传啊。
3: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4: 哥们儿，演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来。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1: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江河湖海任高下，手也文玩笑古今。名字说文玩。

来北京时间7:19啊，欢迎回到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文完。两个互动平台，订阅号查找吉林旅游广播，点击关注，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啊。同时，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查找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点然后观看视频直播啊。哎，春生说戒指不错，戒指我这老喜欢了。我直播这么多回了啊，包括这么些年，玩友们都知道我手上从来不戴戒指，但是我看到这个戒指的时候，真是就不行了啊，就不行了。然后我买它的时候，就你们先看啊，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大窟窿眼，就它这块沫沫啊，我把它起下来之后，我才发现它那沫沫贼神奇，就是它那沫沫它磨吧，就这个老藏工啊，老藏民做的这个玩意儿吧，它真是没那么讲究。它为了要这界面的平面，它找了一个特别奇怪的角度磨，它底下是斜坡，然后我把它起下来的时候，我发现它底下是用的是啥呢？用的是皮，牛皮，牛皮加啥呢？加那个沥青，你说这玩意神了吧？咱们想说用个胶，用个最多可能用个那个现在用环氧树脂就罢了了，没有他们用的沥青啊！我的天哪，这是不是正经胶？拿那个就是牛皮削出斜坡来，然后拿沥青把这块这个珊瑚粘到那个皮子上的，然后嵌到里头。我起来给我起懵了。它这边非常薄，正好是芯儿的位置，默默的芯儿，然后直接磕掉个叉，这块就是一黑窟窿。我头两天刚戴的时候，很多网友看着过，我戴两天，我发现不行，那黑窟窿瞅着难受，让我回家找了块小金料子，让我给镶上了，镶了块金。哎，反正就是我瞅着好看多了。但这个戒指啊，今天不是戒指，不是今天的主角，这个是今天的主角，朋友们，哈哈哈哈，这个是今天的主角啊。看有没有能猜着这是啥的啊？猜着也没有什么奖。今天要跟玩友们唠一唠，长安啊，长安刚才，长安叫啥来的？冰河铁马，发了一个铁梨木啊，铁梨木就是标准的暗红色、暗紫红色的底子。然后呢，它这个木头上面，你现在这么看啊，它这个切面横切面，你能看到有这个不是横切面，闲切面，你能看到有这个黑色的条纹状纹理，这个还不是它的木头导管，你们看到有那个白色的那个小点，那个是它的导管，就是棕眼啊，木头的导管棕眼的位置，还有黑色条纹状纹理，这个纹理是它木头独有的一种纹理，就是你看一条一条挺长条。它比小叶紫檀所谓牛毛纹可要长得多，就是这种木头啊，硬度非常高。以前做大秤杆子呀，做个这个镐把子、敲把子什么的，用这种铁梨木的居多。木头特别硬，然后拿酒精泡，能泡出来那种暗红色，就这种木头啊，还带块外皮啊，就这个木头硬度非常高。我有一个那个老秤杆子，就是铁梨木的，就这种木。咋说呢，非常不值钱，但是硬度相当不错的这么一种木头，典型的农用木头，就跟农用拖拉机是一样的农用木头啊。你说城市里，正儿八经城市里，你看冰河铁马，它是铁梨木能盘，能盘是，朋友们，是木头就能盘。我原来不说了吗，松木，就那松木密度那么低，你就想盘也能盘，杨木、桦木就这都能盘，但是吧，得不得盘、好不好盘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就刚才接着我说啊，为啥叫农用木头？你城市里你看谁要拿了一串铁梨木的手串，然后你在那咔咔盘铁梨木手串，或者是铁梨木的什么手把件啥，你就会觉得它很 low 啊，就很 low。这个反正那啥吧。这叫长安啊，这叫冰河铁马，看你内心的强大程度了。强大程度，你说，哎呀，我就想盘，也不是不能盘。哎呦呵，汉堡啊，哎呦，就这位玩友，他说，哎呀妈呀，我这是赶上直播了吗？你是听广播直播，你还是看着抖音了？他在德国，德国汉堡，他为啥叫汉堡？他在德国呢？你现在德国是什么时间啊？汉堡，你告诉我，德国是什么时间现在？
老山潭，对，老山潭啊，老山潭。老山潭是这样，现在呢，这个老山潭呢，基本吧，就是，马大宝说老山潭，你一句不说，我给你们从头说啊，从头说，就是，等会儿啊，新山潭、老山潭，先说这个老字儿啊，先说这个老字儿。老山潭这个老，昨天我一嘴带过，提了一嘴，这个老到底老的是什么？其实是一是它树龄，一个是树龄，一个是它的存放时间，存放时间一定要够。这也是那个叫金蒲姑那位网友啊，他问到那个，他问的啥？算了，不找了。就说这个东西，这个是不是存放时间不够也不行？就后来他问那个问题，就是首先一定要存放时间够，存放时间够长，就会直接影响到它的香味儿。就如果这个料子我把它开采下来之后，这个料子是没有那么香的，因为它没有纯化，它的油脂没有和它的木质纤维结构进行一个融合，它没有纯化之后，这个料子你闻着会有这种生料子的味道，就是生木头。就跟咱说这肉，生肉和熟肉，你那熟肉你稍微烤一会儿，你就能闻到那焦香味儿，就烤肉嘛。

0: 你生肉基本是人闻都恶心，除非有点那个有点什么什么癖好，有点那个嘎咕病的那种的。我身边有一个长辈吧，我只能这么说了，他就闻生肉受不了，馋。但我只能说是啥呢，就是闹的。我只能说到这儿，朋友，我只能说这就是被闹的。魔，他们叫魔呀，对不对？闻生肉就馋，你说真的那啥样了那都。但是剩下绝大多数啊，朋友们，剩下绝大多数，你还是闻生肉是恶心，有那股血腥气。料子，木头料子也是一样。你别看我不是加热，我不是说给它做熟了，但是存放的时间长了就会导致它纯化。纯化完之后，它木头你闻着是一种熟料，跟生玉熟玉也很像。我只能说很像啊，就是这个料子刚开出来，它含水量也足，没有纯化，它木头料也没有放性，你闻着就是一种生料子的味道。这种料子闻着会刺激，一你闻着很刺鼻很扎鼻子，二你闻着会多多少少吧，一是带一点点木头新木头刚锯下来木头的香味儿，这个木就是木头的清香味儿。就是朋友们，你们赶没赶上过做绿化的，园林绿化的他们工作，你比如说到什么什么时候了，好家伙，一个穿着那个蓝大褂的，手里拿个大油锯，然后他就去锯那个树。你看这节目上节目还带口技，然后他锯那个绿树，就是那种含水量极高的树的时候，他锯，他边锯，你站边上，你只要不害怕啊，你站边上，那个树的那个里头的汁水都往脸上崩，就那水分就能足成那样，叭叭往脸上崩，然后你在边上闻，就会有刚锯下来那个木头特别清香的那个木头味道。橘子糖说他能明显闻到那股植物味儿。对，就是生料的，你能感觉到，哇塞，这是个植物，嘿，这印象，你能闻到这是个植物，而不是说，哦，这是一个文玩，这是个物件，没有，你就会感觉，哦，这是个料子，这是个植物，就是它那个新鲜的味道，植物新鲜的味道。然后一个，第一个，就是闻着稍微有一点点刺鼻味，特别浓。第二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木头的清香味，第三个就是生料的稍微有那么一点点酸的那种，像果酸，就像苹果呀橘子呀香蕉什么什么，香蕉还不是，不能是热带水果，不能是热带水果，就是像苹果呀梨就这一类，樱桃什么这一类的水果，你就跟它放稍微有点放，就我们东北话讲叫沤啊，我不知道南方朋友能不能听懂啊。沤就是放时间长了，稍微有一点点腐败变质，然后你闻就会闻到一丝果酸，其实就是果糖发酵出来的那一股酸味，有那么一点点酸，就是这个新料子它会带那么一点点酸，这就是存放时间不够的这个表现。就这三种味道，你闻会稍微闻着那么一点点。你像正常老料的啊，哪位玩友？当当当！现在正常咱们说这个老山坛这个料子啊，正常应该是哪儿呢？我总说麦索尔地区。其实我说这麦索尔指的是以前的印度啊，老麦索尔地区。现在它指的是哪儿呢？卡纳塔克邦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咱们说印度南部的这个地方，他们都叫什么什么邦嘛，城邦结合部可能是，就像咱们内蒙一般叫什么什么都叫什么什么盟什么什么盟嘛，他们叫什么什么邦。卡纳塔克邦这个地方，是现在出老山坛最好的地方。然后这个老，刚才我说了，生长年限长，生长时间长。开车听节没法互动，急死，那你有啥急死的？再说你不得，你好好开车，我忽然想互动什么，你好好开车。钱夫人，你是那个，那你想走啥呀，那个钱夫人呢，被什么武当什么什么什么道长给来了两套太极拳，那个是吧，钱夫人。我这两天正好看到那个钱夫人吃毒蘑菇自己假装毒死那集，鹅那个同福客栈，然后那个 卡纳塔克邦，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山区，就是老山，老山，老山，老指的是时间，山指的是，是哦，我香奈儿什么？你香奈儿，那个山指的是它的环境，老山潭不是它的名字。原来真有网友跟我说，说老山在哪儿，我就想起来呀。以前打仗说老山前线，老山前线不是那个老山啊，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区分，可不是那个老山。这个老山啊，正常这个木头就叫檀木，檀香木，有些地方像咱们西藏管它叫白檀，是这个东西。以前咱们小时候，你记不记得一般说谁奶奶谁姥姥上岁数老太太手里拿那个木头的小香扇儿，那个小香扇夸家一打开，中间是拿鱼线穿的，一片一片的打开那个小香扇，那个准确来讲用的就是，对，老山，那是越南赵红兵嘛，不是那个老山，老山，对了，就是字面意义上的老和字面意义上的山，嗯，你要是对字面意义上的老，但字面意义上的山不对，在我们东北，你说哎呀妈，那人可山了，那就不，他不能那么形容。啊，那个山是山炮的山，它不是山，这个山啊，老山潭的山指的是它一定要在山地上，就是以前的老料子，就刚才我说那个以前的老麦索尔区啊，老麦索尔地区，那个地方呢，老麦索尔邦啊，麦索尔邦那个地方呢的山地料，就长在坡地上，就这种料子，它的水土没有那么好。比如说下一场雨，这是雨水在这坡地上哗就流淌走了，这块就一过水，就过一过水就完事了，它不会长时间停留水，所以它的生长环境特别苛刻。苛刻怎么办呢？哎，就会导致它拼命的生长，说有那么一点我就使劲长。就是我原先总愿说这个话，我说中国老祖宗就总结出来了啊，叫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难呢。啊，自古英雄出炼狱嘛，嗯，这个包括棍棒底下出孝子等等等等啊，都这种说法，就会导致它这个木头生长出来，密度特别大。你就想在逆境当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天天跑步，那个我看那个沈腾演的那个。又蒙住了，是这什么抓娃娃呀？那小孩，你记不？最开始在别墅里长的时候，天天哐哐炫，跟个小胖墩儿。后来告诉他家穷了，他天天跑步上学，一下整个人就瘦了，他的方方面面身体的这个体质就一下就都上来了。一样的道理，在那种过于苛刻的环境下生长出来的木头，包括小儿紫檀也是一样，它那个料的密度、油性什么的就会好啊，就会好很多，和那种在非常。适合生长，非常环境非常优越的这种环境下生长出来，就是我说速生林这种料，它长出来就绝对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一个是山，然后这个老指的是时间，这么个老山檀，实际上呢它是檀香木，就刚才我说咱们以前就是爷爷奶奶那个辈儿，他们用那小香扇那个木头就是啊，应该是檀木，檀香木。但是呢现在市场你能买着10块钱一把，5块钱一把啊，7、8块钱一把那种的，都是正常的杂木，松木居多，松木杨木居多，然后做完之后呢给你泡上那个檀香精油啊，就包括我自己配这个，我里头也滴个2滴的3滴的，就会有非常浓郁的那个檀香的味道，就那个扇子你用个2、3年啥味儿都没有了啊，老山檀。这基本吧就是现在市场上真正意义上的老山檀，就刚才我说这个卡纳塔克邦这个地方。然后像这个我看看这个马大宝发了一串，这个就是标准的黄肉，这个今天不一定说得到了啊，不一定说得到了，就是黄肉和黑肉的这个区别。这德国这玩友他说喜马拉雅，我在喜马拉雅上听的啊。你有没有抖音？你有抖音的话你可以上抖音上看去，我微信，你有抖音你就找我3000文玩主人，你能看直播。半夜1点半，现在德国半夜1点半睡不着啊，哎呀，王二奶私夫了，你现在你是啊，半夜1点半不睡觉，我现在11点我必须得睡着，10点多我就已经困，9点多我就困了。 啊，这是他自己玩的椰壳啊，他自己玩的一串椰嘎，这是老式椰嘎，老式椰嘎，就是这是都是椰壳片，他不是像现在雕那中间的给你雕出髓来，他这还不是，就是正常椰嘎。他回头找你给我配点配饰，再说吧，再说吧啊。正常来讲啊，正常接着说老山潭这个事儿。哎呦妈，嗓子咋的了？正常老山潭啊，一个是咱说真正老山潭，刚才我说这个地方主要产于印度，而且印度南部现在还有一些新料，所谓叫新山乡，新山乡啊，新山叫老，区别于老山乡。现在笼统划分，笼统划分的话，现在市面上的这种檀香木，记着听好啊，我说的不是老山潭了，我说现在市面上的檀香木，就昨天我大概列举那些，基本笼统划分，基本就是四种。一种呢，老山乡，就是刚才我说老山潭。一种呢，新山乡，它主要产地在哪儿呢？就是俩，分俩地方。一个是印度的北部，印度北部地区有一些新料子，生长时间不够，然后它存放时间、纯化时间也不是特别够的，但这种料进入市场，现在就当老山潭在卖的这种印度北部料子，我把它划分为新山乡。但市场上现在有的划分正常新山乡啊，他说的是澳大利亚的料子，澳大利亚的料子，就是香味比较弱，香味比较弱，然后原料正常来讲这个料子呢，它长得细，它没有说印度那个印度料子，朋友们，印度料子随随便便说长个像球这么粗细的，像我脑子这么粗细都很轻松。老山潭，老山潭，你生长时间不够，你叫什么老山潭，对不对？它长得够粗，但是像澳大利亚的料子啊，就大概这么粗，这基本哎就大概这么粗，一把抓就这种的，原料比较细，这种澳料子，澳洲料子，新山乡。哼，我那人给我发信息，他说他钥匙找不着了。哎呦我的妈，你再找找吧，兜啊啥的你都翻翻吧。还是说你拉三洞了。那个老山乡、新山乡、地门乡。地门乡它的主要产地在哪呢？印尼。印尼东帝汶。东帝汶这个地方叫地门乡啊，地门乡它是一个音译过来的一个词儿，什么 Timur 啊，还叫什么玩意儿，音译过来一个词儿叫地门乡，在东帝汶这个地方。这种料子呢，留巴多，留巴多它枝杈多，你琢磨它生长那个环境，它潮湿，容易长枝杈，长枝杈多，分节多，然后弯料多，就这一根料子啊，长七拧八正的这种地门料，这种地门料的这个在东帝汶，在印尼东帝汶这个地方叫地门乡、老山乡、新山乡、地门乡，还有一个雪梨乡。这个雪梨乡哪儿呢？澳大利亚和南太平洋岛国。然后呢，最好最好的澳大利亚有一部分啊，但最好最好的这个雪梨乡在哪儿呢？在斐济啊，最好最好的乡在斐济。斐济檀香，一般呢，原先为什么叫雪梨香呢？正常来讲啊，就是雪梨香以前都是从哪儿出口呢？朋友们，从香港这个地方运转，啊，就是这么。现在市面上你要笼统划分啊，笼统划分基本就这么四类：老山香、新山香、地门香和雪梨香，基本就这么四类。有的时候有，包括有一些商家，他就会拿其他地方的一些料子。泡精油做颜色，这利寻他说我又来了，这利寻得了痢疾拉肚子，就用这利寻。斐济，对，斐济就是这个雪梨乡，斐济这个地方，它的整个雪梨乡里头啊，斐济料子呢味道最好一些，但是你要跟老山潭比，它终究味道还是薄了一点。它的那个木头的生长纹呢，木头的这个木质纹啊，木质纹它会比老山潭的料子会分布的稍微粗那么一点点，不是那么严谨，会宽那么一点点，会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宽，然后它的味道呢 在老山檀那种特别醇厚，你闻特别浓。好多人说老山檀是奶香，我其实并不觉得是奶香。那你再找找，肯定在家，那你就再找找。你说我上节目，我能咋办？我能咋办？这个，给我完了，给我唠懵了。行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帮他找钥匙去了。那个老山檀没完全说完啊，这个节目下明天接着唠，明天接着唠啊，不行，我现在完全思路都被打乱了。明天早上七点接着唠啊，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搜索81017676，直接加微信好友，然后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我看看有没有玩有互动啊。今天嗓子也是稍微有点不舒服，不知道为什么嗓子有点哑。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然后很快就找到钥匙了。那个明早七点啊，明早七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神鹿峰旅度假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6月8号至6月18号，神鹿峰旅游度假区端午预售火热进行中，单人票168元，亲子票268元，全家出游超值划算。做香囊玉屈园设五毒，传统民俗玩出新花样。端午小长假就去神鹿峰。
3: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象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4: 现在在象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3: 经过多年实践，象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